我们驸马爷吩咐了，应哥不应哥，只因从前做事错，东妹不东妹，如今让你把家回，念你母子长途劳累，赏给文人50两，以后再也不必来了。说罢捧出来50两文银，秦香莲听罢心中悲痛，气冲牛斗，大叫一声，哎呀，好一个负心的陈世美，果然忘恩负义不认人。我们母子千里迢迢乞讨到京城，难道是为了50两文银吗？哎呀，这门官听见他敢骂驸马爷，真是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何人，竟敢骂驸马爷？秦香莲此时露出了真情，我乃是你家驸马爷的原配妻子秦香莲。哦，这门官一听，哎呀，你说这话我可不信，你是我们驸马的原配夫人，那怎么能像啊，你不是驸马的原配夫人，也不能像你这样啊，因为驸马爷对皇上说过他没有原配夫人呢，当真的要有也绝不会像你这样衣衫褴褛而来呀，不是坐轿那也是骑马呀，还有丫鬟仆妇跟着。秦香莲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哼，你们在宫廷衙门里办事的人呐，好势利眼，你们喜欢以衣帽取人，这样想法是不对的。想当年陈世美也是一个穷秀才呀，他和我结发夫妻仆妇。门官见秦香莲口口声声陈世美陈世美，但驸马又不肯相认，哎呀，又说道，你这妇人既是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到了，有何为证啊？哎呀，有啊。秦香莲忙说，我来问你，你家驸马爷初一十五可要上庙降香吗？门官一听，不错，正是。那我问你，眼前驸马宫中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到了？哎，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明天是8月中秋，乃是陈世美35岁的寿诞。哎呀，门官闻听此言是急忙跪倒，口称原来是驸马的夫人驾到，小人有眼不识奉驾呀，望其恕罪呀。门官这个举动，秦香莲一看心中难过呀，陈世美不认我，急忙一声说道，门官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自古以来不知者不怪呀，如今既知我是驸马的原配夫人，你就该速去与我通报才是啊。门官垂手答道，哎呀，夫人驾到，小人怎敢不去通报之礼呀，只因为驸马有言在先，叫你永无再来，小人不敢自作主张啊。秦香莲非常伤心呐，嗨，可叹我千辛万苦来寻夫主，却见面如此困难呐，这个如何是好呢？门官十分同情啊，想了一想，哎呀，夫人有了，请夫人将罗裙撕下一幅交给小人，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拉，你就能闯进宫去了，一来你们夫妻能够见面，二来小人也有了推脱之词。

陈世美呀，自从门官来禀报，他心中就犯想了，哎呀，我那贤妻秦香莲千里迢迢来找我来了，可是我怎么办？我认他，我这官可就完了，我这前程到此可就毁了。他想到此处，心中暗恨，我不能认，秦香莲你不应该来。他正在想到此处，就听见外面有喊声，哦，站起身来一看，哎呦，从外面闯进一人，正是秦香莲呢。后边跟着那门官，陈世美是匆匆大怒，大喝一声，你这个贫妇怎么来到此处，赶紧给我退了出去。秦香莲一看陈世美，那真是眼珠都红了，怨气冲天，大声叫道，陈世美，你连结发妻子都不认识了吗？一语道破了真情，更加恼怒了陈世美，大怒道，谁认识你？你是谁？这话音刚落，可是那个门官在外边听着呢，就见陈世美飞起一脚，唰，就把秦香莲踢倒在厅堂上。陈世美转身怒斥门官，大胆的门官，为何将这个贫妇人放了进来？门官急忙啊，把那罗裙一挥，哎呀，哎，驸马爷，小人是不让他进来的呀，可是他说千里寻夫非进来不可，拼命地往里边闯，我一把呀没把他拉住，你看把他罗裙扯下来了。陈世美听了之后无话可说，既然如此还不给我退下啊！遵命。门官走了，但是门官没有走远，在外边他想看个究竟，想听一个究竟。这时也厅内只剩下陈世美夫妻二人，陈世美自己盘算着，不好啊，看来我抛妻弃子，我要当上了驸马，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原指望贤妻不会找上门来的，他要不来，我永远过上富贵荣华的日子，多好啊啊！又和公主白头偕老，永享荣华富贵呀、啊！可哪知道秦香莲他找上门来，真是叫我骑虎难下。此事要被公主知道，我的欺君之罪，那可就被揭穿了。如今宁可得罪了秦香莲，也不能得罪公主啊。也罢，我不如用重金收买了秦香莲，叫她回家去度日，或者改嫁他人，从此一刀两断，永无纠葛。嗯，想到此处，主意拿定，便对秦香莲看了看，嗯，秦香莲，看在咱们是相邻的面上，我愿意给你500两纹银，你回家去吧，张王李赵随你去改嫁。秦香莲此时从地上爬了起来，用手指着驸马慢慢地说道，陈世美，你离家3载，从不写过一封书信，难道你连你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忘了吗？我们母子万水千山讨饭进京，不是为了什么银子，你懂吗？纵然你忘我也行，难道说你自己的骨肉你也忘了吗？陈世美呀，把头低下来，

不是我心狠不认你呀、啊，怕只怕一旦相认，我就大祸临头了。夫妻相认有什么大祸来临呢？啊，分明是你喜新忘旧啊！我们结发十多年了，情深意重，你竟然忘了为妻替你侍奉二老，抚养儿女，让你专心读书写文章。临行之时，你山盟海誓心不变，你也说我们是患难夫妻，永远不分开，却为何中了状元，你心怎么就变了？你可曾知道我们的双亲在大旱之年双双饿死了，爹娘过世，我忍无可忍，在家乡没法存身了。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带着英哥和冬妹进京来找你。你知道一路之上我们受尽了多少苦啊，难道说你就忍心不认你的前妻吗？不认你陈氏门中的两条根吗？说罢，秦香莲放声大哭。陈世美听了这番话，心中也难过呀，暗自落下了眼泪，暗想到：我中了状元，当了驸马，忘了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呐、啊，抛弃了贤妻恩爱之情，又让我的儿女失去了父爱，实在对不起祖宗和乡亲们。从天理上来讲啊，我应当将秦香莲母子认下才是。可但是我如今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确实来之不容易呀、啊。我也舍不得金枝玉叶的公主啊。他思前想后，我还是不能同秦香莲的夫妻相认。想到这里，陈世美啪脸翻了，你休得啰嗦，快快拿上银子赶紧走人，否则我就要用天子剑将你斩了。秦香莲见丈夫如此绝情负义，毫不悲伤难过呀，横下心对陈世美说，我犯了何罪，你敢拿天子剑对我？陈世美做贼心虚呀、啊，毕竟是不敢用天子剑的，大喝一声，来人，门官在外边听着呢，驸马爷，快拿500两纹银给他们母子三人，让他们赶紧回家去，你要是再让他们进来，我就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门官吓得急忙说，啊，是，就将秦香莲扶出了宫门，轻声说道，夫人呐，你同驸马所言，小人呐，我都听见了，只因驸马他不肯相认，小人也不敢让夫人多留在此处啊，我立刻去取文银的500两，夫人你就带着公子和小姐回家去吧。秦香莲听到这儿，杏眼圆睁，柳眉倒立，我们穷的有志气，不要他那负心贼的银子。门官惨然落泪了，夫人呐、啊，你是金国的英雄，小人实在敬佩，不过夫人，你母子三人返回故土衣食无忧啊，小人实在担心呐、啊。小人此刻只有文银5两，是我平时啊攒下来的，略表寸心，望夫人笑纳。说罢，从怀中掏出来一锭银子，递给了秦香莲。秦香莲热泪盈眶，多谢门官大人，多谢了。拉着英哥和冬妹

0: 拜别而去。
1: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关注的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哈，手足情深需呵护。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手足呢，就是在我旁边坐的这位我们的专家，是手足外科的专业人士了。有人会说手足它会分这么细吗？那么现在很专业的领域里面都会把这个骨科分得非常之细，尤其是外科。那我们今天就细说一说，很多我们不觉得是问题的事儿，但是呢，可能如果你一旦忽略的话，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加严重的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手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徐文瑞主任。徐主任你好。那先跟大家说一说吧，主任，这个手足外科咱们一般这个遇到的一些患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较多呢？
5: 一般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在我们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更多情况下大家的手和足的外伤啊，更多的是关于一种机械的脚伤。
4: 嗯，
5: 但是现在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那个伤情啊发生一些转变，大部分来说呢是可能在家里不小心，比如说做饭切菜，或者小朋友啊被手啊被门夹住了。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人朋友，他们在那个工人工作过程中，以及农民在收割的过程中，他会出现一个机械的，或者说导致一个暴力性的，或者说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损伤。这是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场景。
4: 嗯，这些场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小口啊或者一个小伤，我们并不觉得怎么样，甚至可能会有人自己说，哎呀，我这还能动一动哈，手指头能动啊，说明这个筋没断，问题不大，骨骼也没有。

0: 骨折，所以就没当回事儿。那如果他当时真的有误判，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1: 这个嘛，其实也是确实是目前来说，这个咱们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病人常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不小心啊受伤了之后，有个口子，然后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他呢可能就是过来想看一下，并不想做更多的一个处置，甚至说呢可能并没有来到医院，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哎这个小口呢一压呢他不出血了。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发现我手啊各方面都能动，但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呢他有些隐患。因为手啊是咱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因为没有手的话我们无法去生存，可能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朋友呢他过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门诊看的时候反而发现他的伤呢可能比较重。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说咱们手指的活动啊，大部分情况是由两个筋来支撑，如果说有一个筋断了，或者说另外一个筋断了一半，

0: 还可以，怎么现在越来越差呢？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留的一些后患了。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个自己有个提醒哈，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请专业人士来进行给你一个这个把关，更为安全。惠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一些外伤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那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主任，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有必要找专业人士？但是我们也不能小题大做，是不是？有一些小伤可能自己能够处理的，或者通过我们的手部的一些运动的轨迹或者怎么样，能够简单判断它哪儿出了问题吗？
2: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啊，经常会碰到受伤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去惊恐。首先呢，有个简单的判断。第一点呢，比如说来看这个伤口啊，是否有出血，可能说第一点就是这个比较直观的来判断。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自己呢，简单的手呢，简单动一动，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如果说咱们这个手部有受伤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动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障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动的时候呢，疼不疼？比如说可能能动，但是呢，可能局部呢有没有疼痛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手部啊受伤之后，捏一捏、碰一碰、看一看，有没有疼的情况？如果说呢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当然呢，如果说有出血，这种出血不止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稍微呢再关注一下，比如说咱这个口子到底是多深，它是一个特别浅的滑的口的话，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也可以不用来医院。如果说这个口子呢已经比较深了，甚至说已经看到里边白的，其实这个就其实大部分来说是咱们的肌腱或骨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犹豫了，然后尽快的话还是到医院来。然后如果小朋友呢，他有一个问题，可能小朋友不愿意说，不愿意说呢之后他可能不太好判断。你比如说他还没有口子，小朋友可能手呢被门夹了一下，但家长这种情况下呢又特别担心。这种情况下我倒建议呢先观察一会儿。如果说这孩子他一直哭，一直闹，那就证明他肯定这里边是不舒服。如果小朋友呢自己玩忘了，活动也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可以就是暂时性的可以先不用来医院。这两天呢，父母呢，细心的父母呢，多用心观察两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也可以不用来。
0: 所以这个观察很重要，就是你得耐得住性子，是不是？
2: 对。
0: 然后观察出现什么样的微妙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及时要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沟通了。
2: 对。
0: 如果自己实在拿捏不了，那不妨就直接上医院。因为我们怕小朋友的这本身骨骼也比较小，哪块出现了问题，尤其像你说的，你可能拍片的骨骼骨头没什么问题，但是里面的肌肉啊、韧带呀、这些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未来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受限。
2: 对。
0: 平常在做我们这个手外科的手术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的精细啊？
2: 因为手吧，它是咱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咱们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咱们这个手的功能。你看，比如说拇指啊，功能大概占到50%，大家不要小瞧的拇指。剩下4个手指呢，才占50%。当然，我们的小指和环指啊，可能功能是要差一些。但是，整体说，咱们的手啊，吃饭、写字，你看打字、喝水，包括我们这个用快手看直播，对吧？
0: 对。
2: 我们都是用的
0: 点点小红心，
2: 都要用的这个对点点小红心，那都是用的我们的手。但手的功能呢，可能是比较重要。大家呢，所以这一块整个过程中呢，还是要跟整体来说的话，还是要更关注一下，因为稍有不慎呢，这种功能之后如果受损之后再挽救，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的位置上好像有很多块骨头，然后韧带、肌肉、肌腱，这个大概有一个数值吗？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2: 在手部的话，这个整个啊，咱们这个手指头啊，这块整个是5个手指头。那比如说咱们这个拇指呢，有2节指骨，一个近节，一个远节。那么这4个手指头呢，其实分3节，大家可以判断，怎么判断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弯的时候，发现两个弯的话，这不就是3个骨头吗？
0: 对。
2: 所以很容易去记住呢，就是拇指呢就2节，那么这个剩下的4个手指呢，
0: 就三节。
2: 这样的话，你看，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就大概14块骨头，我们就非常清晰的就。

0: 就知道了。那么活动度呢，其实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观众朋友们年龄大的也好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是手不舒服啊，咱们的活动度呢，我可以教大家做一个小操，正好咱们这个镜头呢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种手的话，我们呢很简单的，可能大家想的就是这哎这个屈这个伸，这种屈和伸呢一定要最大程度，比如说我们屈呢就断到最大程度，那伸呢伸到最大程度，这就是咱们关于这个屈和伸。但这个呢是最基本的。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手指头哎它这个分和开，
2: 有人说练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是练什么？
0: 这是锻炼的是手部的一个。
2: 哦，我以为锻炼是人的大脑，看这个有没有或者小脑的萎缩。
0: 这个呢，对，这个手的是一个内在肌。
2: 哦，
0: 说这些呢，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有些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他手呢，可能受一些不同程度的损伤。
2: 嗯。
0: 但是我发现啊，在临床中啊，其实很多病人他不太会锻炼，他可能会这样锻炼。哎，对，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小屏幕啊，看这么
2: 多，对，这很多呀。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这个功能，
2: 这个很少。
0: 对，包括咱们拇指，刚刚咱们说了这个拇指为什么重要，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我们的拇指有很多灵活性的动作。
2: 嗯，
0: 这个拇指呢我们会决定我们去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拇指咱们能拿住杯子吗？咱们拿不到。这也就是我们人和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它有一个抓握的功能。
2: 嗯，
0: 这个呢你看小猩猩呢它这个拇指就特别短，没有这个功能，而这个抓握啊也是咱们人类啊进步非常大的一块，因为正是因为这个抓握啊我们学会了投掷。哎，投掷之后我们就可以远距离去狩猎，这是整个人类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啊。所以说手的运动啊，尤其是拇指啊，总结一下，这种活动呢是多个方位的，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能做什么活动就做什么活动。那还有一点呢，要提醒这个咱们观众朋友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回去我也发现很多病人，我说你回去好好锻炼，就是好累，好好锻炼。回去之后呢，就这么动，
2: 嗯，
0: 这样动呢，我跟病人都说过，你这样动呢，动一万次都不如咱们哎踏踏实实的，
2: 哦，
0: 完完整整的做一到两次。啊，这个呢特别重要，因为手的功能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很多情况它是不可逆的。等我们再去医院、再去治疗、再去康复的时候，已经发现咱们已经错过了它最早的时机。
2: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呢，主任？就是平常其实没有一些外伤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手部的锻炼功能也是可以做的哈。尤其是中老年人，平常我们可能看手机的比较多，对着电脑屏幕的比较多，或者老年朋友平常也很少有写写画画的时候，那我们不妨就做一做抓握。但抓握一定要把它伸到最大，抓到最紧。
0: 对。
2: 然后呢，就是这种放射性的哈，这样的一种四散性的这种运动。
0: 对。
2: 哎，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很少做，然后你做时间长了会有这种这个指关节和这个掌关节的时候有一点酸酸胀胀的感觉。
0: 对。
2: 嗯。
0: 对。
2: 刚才您说了，我们手指有14个骨头，那没有算这个手掌的这个骨头吗？
0: 手掌的是5个。
2: 啊，手掌有5个，所以就19个。
0: 对对。
2: 哦，
0: 对。
2: 所以这19个，那它筋膜方面的呢？
0: 这边的话，筋膜方面吧，其实我想谈一下，就是关于老百姓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吧，
2: 嗯，
0: 也是咱们在临床中、门诊中碰到的最多的。我估计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有了解，那就是什么呢？腱鞘炎，对吧？
2: 对。
0: 那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腱鞘炎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2: 嗯。
0: 以及怎么去如何去下一步去处理呢？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腱鞘炎啊，大部分来说的话，是一个中老年的女性呢，要比男性偏多一些的一个疾病。
2: 哦。
0: 但什么特点呢？就是感觉手呢，首先感觉这个疼痛不舒服，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疼痛呢是在这一个区域，但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这个疼痛区域呢不拘一，不明确，有可能感觉这块不舒服，甚至呢有些人感觉后背不舒服，但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刚开始的表现呢就感觉疼，
2: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就感觉我在伸和屈的时候呢咯噔咯噔不楞不楞的，大家可能估计观众朋友呢可能有这种体会了，
2: 有点受阻了，
0: 对，就咯楞，就是类似咯噔一下子，哎，咯噔一下就上去了，就好像感觉这个挂档挂不上去。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肌腱啊，就是咱们说的筋，这个筋啊在腱鞘那块卡住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小示意图哈，你们说这个筋在从中滑动的时候，其实它是原来是可丁可卯的，但是这个肌腱呢发炎了之后呢，简单的说呢就发炎了之后，它过去和进来的时候不顺畅，但它在过去的时候就咯噔一下，等出来的时候就咯噔一下，这就是出现我们在屈的时候和伸的时候啊就咯噔一下，这种现象就注意了，这已经到了一个腱鞘炎的一个比较一个稍微要严重一点的时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点呢，还找到原因，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们最近洗衣服多呀，或者抱孩子多，甚至说我们玩手机多啊，这种情况下呢还是早期呢是减少运动，不是不运动，减少运动。减少运动呢就是说还是呢以这个关节和手的屈和伸为主。那么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尽可能的做一些理疗。这种理疗呢我们

0: 可以在医院里做，甚至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那么可能朋友特别关心如何在家里去做，其实呢很简单，有小窍门。什么呢？就是你晚上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呢，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沙发上啊，整一盆温水，然后呢把手呢适当的泡一泡啊。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功效，它其实特别有用，如果坚持几个月的话，能缓解很大的缓解咱们的障碍。
1: 你说的是这个一小盆温水，然后把手指放在里面去浸泡、
0: 对对，
1: 还用放一点什么特殊的东西吗？
0: 啊、不用、就是、
1: 比如说现在哈很流行的精油啊，活血化瘀的什么红花呀、这样的东西用吗？
0: 这个精油的话吧，这个我说实话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据我了解呢，就听朋友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功效、啊，比如说缓解疼痛的和转正的还是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见病人呢可能就普通的温水就可以，因为它大部分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哎，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就够了。促进血液循环的时候呢，它可以舒缓局部的一个张力，舒缓局部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活动就可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呢，还是尽可能减少活动。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已经到了后期，咱们刚刚说的是咯噔咯噔，对吧？后期很重的时候，它咯噔不过去了。有可能回不了弯，
1: 就是回弯都很费劲
0: 了。对，回不了弯，或者回完弯之后卡在那里了，伸不直，这种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就不要去犹豫了，这种情况尽快的来到医院，咱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处置。这种处置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是个很小的一个处置。这种处置解决之后呢，也基本上能够解决这个整个的一个结肠炎的一个问题。
1: 您说的这个小的处置，它也是属于手术的外科干预吗？
0: 对对，这种情况就是什么意思？它这个刚刚所说的就是咯噔咯噔卡住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保守呢，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门诊，门诊做一个小手术，费用也不是很高。但这种情况下呢，做这个小手术呢，就可以把简单的一个处置，把这个腱鞘呢给打开。这种简单的处置呢，大概伤口呢大概就1公分2公分，缝完之后呢，回去之后做活动做运动呢，它就能缓解它的症状。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它这个做完这种处置之后，一般不会再犯。
1: 这是腱鞘炎，而且它只是受限。
0: 对。
1: 但我也留意到了，主任您说的，无论是小的这种卡顿和大的这种干脆弯不过来的，
0: 对，
1: 它可能都没涉及到疼的问题，您都没有提到，只是说它就是卡顿了。
0: 对对。
1: 动有点费劲了。那如果说它有肿啊、痛啊，这种相结合的时候，那还有可能是腱鞘炎吗？
0: 对，大部分来说吧，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其实也就是咱们手外科里最常见、最常见的病，也就是腱鞘炎了。它这个肿啊和疼的问题呢，其实在早期呢不太明显。甚至病人呢，他自己感觉都能动，就是咯噔咯噔有点不舒适而已。但是我说的疼和肿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后期比较严重了。这种情形的话，就不要再犹豫了，还是尽快去正规的医院去诊疗。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我学了这两招，我觉得这两个样的这两种操，其实在任何时候，只要不是你是在上面讲演，或者你是在这个去主持什么的时候，其他很多时候都可以去做的。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累了，其实动动手，是不是也让我们身体的这个循环会更好啊？
0: 对呀、对。
1: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听课的时候，那大脑在运转，那么其实也可以动动一下我们的手，按一下，它其实。它跟中医的这个按摩还有一点类似的地方，但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甚至呢，我们在平常休息的时候一起来，有人说手胀胀的，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总之这些方式和方法，我觉得我们平常可能您知道，但是您可能做的不到位，不够准确，所以它真正的筋膜韧带啊、骨骼啊，它锻炼不到位，那可能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所以通过我们主任跟大家传授的哈、分享的这些方式和方法，咱每天学习一点点，我相信你的时间长了一定会成为我们自己家庭当中的保健医。刚才我们学了几招了，然后当出现了一些小的伤口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来判断呢，主任？
0: 这个呢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啊，因为这个恰恰是很多这个朋友们在我们这个医院就诊过程中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当今社会啊，它很难出现大面积的一个手的损伤，很多家长可能口都不大，1公分2公分，其实过来更多的呢是过来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哎，这个我们怎么缝啊？我们需不需要缝啊？缝完之后留不留疤呀？我们是否可以做美容缝合？对，这个呢其实吧也是一个特别大家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呢，如果是小孩或者女性，她其实对这个 美啊，对美观和功能它要求更高一些。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确实有口子开了，如果说已经大概达到1公分以上，或者说比较湿润，这种情况一定要去缝的。目前呢，咱们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做到没有疤痕。但是咱们能做什么呢？咱们可以把疤痕降到最低。
1: 这个降到最低的方式和方法又是什么样的？
0: 对，哎，这个问题特别好。怎么降到最低呢？我们的疤痕的长啊，和伤口之间，在长的过程中吧，它是皮肤呢都是本身有这种自我的愈合性，在长的过程中就是咱们的疤。如果说这就是很简单的表达了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两个口子之间的距离越远，哎，它的疤就会越大，越宽越深。如果两个皮肤之间的距离呢越近，它的疤呢就越小。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把疤给去掉，所以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降低它的疤痕。那么这个问题就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问题，如果来降低它们之间的疤痕，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把皮肤跟皮肤之间对合得更好。那么想对合得更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缝合。因为我缝合的时候，把皮肤跟皮肤缝合在一起，很紧密，然后经过一个修容之后，它会形成一个线性的一个疤痕。如果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我们不缝，那我们在动的时候啊，活动过程中啊，它这个皮肤跟皮肤之间会有缝隙，这个缝隙呢，或将来这个缝隙多大，会将来决定咱们的疤痕多大，所以它会决定是一个梭形的一个疤痕。而如果缝呢，它其实一个线性的。如果在缝完之后呢，后期呢，比如说通过激光的处理啊，或者疤痕贴之后，它的疤痕呢会淡化，甚至呢看不太出来，哎，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个的确是给我们又上了一课，因为之前我们想到的出现了一些外伤啊，很多老人包括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都说，别把它包得太严实啊，让它这个就是晾开啊，怕这个伤口可能会有一个蜜蜂的感染，于是乎可能对它的干预性就越来越小，一旦说真的有这种像您说的这种中间的一道疤痕的话，可能根本就想不到要把它紧实上，而是可能会不断的上一些外用药，
0: 对，
1: 刺激它越来越大而已，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就又给我们不断的洗脑了，原来疤痕的大与小是和这个伤疤之间的皮肤之间的受损的距离是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就可以把它推一推，然后每天愈合的时候再上药，这样靠谱吗？
0: 其实吧，
1: 没见过这样的患者，是吧？
0: 其实吧，还是比较难。就是如果说你看我们在手部啊，刚刚说了这个疤痕形成的过程，还有一个部位。你比如说咱们的口子在关节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关节，我们怎样动，对吧？啊，在动的过程中呢，这个两个皮肤之间的距离啊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呢，你不可避免的疤呢肯定越大。所以说这个疤痕呢，在关节附近的疤痕，反而它要更大一些。为什么说要缝合呢？其实缝合是一种最可靠的方式。缝完之后呢，其实你不管怎么动，它两个皮肤之间的距离是紧密相连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现在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特别细的线，特别小的线，这个线呢越粗，哎，它的疤痕就越大，线呢越细呢，它就往往它的疤痕越小，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什么？用那种可吸收的线缝合，哎，这样的话患者呢他也免了这种反复的换药啊，反复的拆线这种痛苦。这种线呢，可能大概经过2个月、3个月之后，基本就可吸收了。当然也要根据情况来看。如果用这种线缝合之后呢，其实看不太出来，表面看不出来。然后呢，定期呢拿酒精呢稍微擦一擦就可以。这种情况下呢，过段时间它吸收了之后呢，反而它的疤痕很小，因为可能以前吧，我们想象一下，可能看到电视也好啊，看到场景也好，就是说以前的缝合呢，用的特别粗的、特别大的线，看着也挺吓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尽可能的情况下呢，已经采用了这种微创的方式，尽可能采用了这种美观的方式，尽可能采用一种损伤特别小的方式。因为这种手呢，其实也意味着什么？是咱们的，也被称为咱们的第二双眼。
1: 的确是这样。这个那是不是患者在和医生进行手术之前的一些沟通，包括和家属的沟通当中，那么老师也都会跟他们交代呢，都会说得非常细致，包括我用美容线啊，我用什么样的，那当患者不太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提前告诉他，是吗？
0: 对
1: 这样就放心了。包括是不是这个可拆的线啊，这个越详细，可能我们的告知权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我们的专业人士呢也会告诉您的越详细，你的心里越有底。我们做 的时候呢，这个越安心。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惠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但其实呢，我们说，主任在吉大二院的手外科，据说其实不光是手部的、头部的、这个身体的、脚部的、足部的，好像都会和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联系，是这样吧？
0: 嗯，是的，是的。
1: 这个只是名字是手足外科，那么一般我们做的这个手术涉及到的是哪些的比较？

0: 果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科呢，其实名字呢叫手外科，但是很多情况下呢，现在来说的话，很多的疾病还是在我们科治疗。比如说呢，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老百姓说胳膊腿受伤了、卡了、碰了。这个呢范围呢基本上还是在手外科，可能就是去诊疗的更多一些。
0: 说是胳膊腿儿，
1: 对，
0: 但其实可能就直接上了手外科了。
1: 对，这是一种。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现在嘛，大家对这个身体的关注啊也高了，不像以前。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身上都会发现，有些病人会发现长得像良性肿瘤，长一个包，甚至头面部的身上啊、躯干呀、四肢呢，比如说那个皮脂腺囊肿啊，或者脂肪瘤，这种特别多见、特别常见。而这种手术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科呢，可能做的更多一些。那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咱们老百姓所关注的，比如说年龄大了，糖尿病。糖尿病它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糖尿病足。
0: 足。
1: 对吧？糖尿病足其实还是挺可怕的，然后这种后果呢也是比较重的。比如说会去导致一个局部这个破溃溃疡。
0: 这个难做了是吧？
1: 这个其实就比较
0: 难
1: 了。难
0: 度很大。
1: 对，难度很大了。那这一块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院的话，还是基本上是手外科做的更多一些。
0: 还是挺多的哈，很多这个很神秘的东西需要给我们不断的进行科普。我们期待着以后呢，曲主任能够有时间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来做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了，感谢主任和我们大家的分享，我们再见。
1: 好的，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

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手。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幸福时光。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这个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哈，又迎来了就是很有班味儿的，就喷香水我跟你说都去不掉的、这个、
1: 都掩盖不住的班味儿、
0: 哎、班味儿啊。嗯，怎么说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和前天的时候，我就足足的 emo 了一段时间，我就想哎呀妈呀，
1: 确实是这样，
0: 假期要结束了。
1: 对，尤其是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想、嗯、明天最后一天假期了，我得怎么安排这天假期呢？然后当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想着早点睡吧，明天上班了、
0: 嗯、
1: 可是怎么也进入不到这个梦乡，怎么也不能跟周公来一场愉快的约会。
0: 而且我女儿昨天在临入睡的时候说，说妈我在拼命的想哈，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高兴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0: 孩子们哈，神兽们已经归笼了，然后我们呢也开始步入正轨了。但是总是觉得哈，就是和我们在四月末的最后一天晚上那个时间不太一样。
1: 嗯，虽然说呢都要迎接第二天，但是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嗯、但是呢哎也别气馁，我们再想一想，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距离我们的下一个假期
0: 再努努力，
1: 哎再努努力，我们就要迎来端午的假期了。
0: 哎呀我的天哪，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每年的这个放假，尤其是小长假，总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
1: 嗯
0: 小计划，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父母啊这一起的出去也好，总是觉得呢是那样山美水美。也确实是啊，这两年呢我们身边的比如说周边游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更加呢让我们惦记上了，哎啥时候能放一个再一次的小长假。
1: 对，
0: 嗯，那么在放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在五月四号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举行。
1: 那在本次的展览呢，也是汇聚了五位优秀的篆刻爱好者的百余件精品的力作。
0: 嗯，
1: 作品的形式呢，包括这个楹联、扇面，还有这个小品、中堂、册页等等。书体呢，也是涵盖了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呢，将传统的艺术和五四精神相结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呢，涵养文化的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也是吸引了很多青年前来参观驻足，他们呢也是纷纷的为作者的精湛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
0: 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呢，就是我非常羡慕写字写得好的。
1: 嗯，
0: 哎，就我觉得呢，就是我的字呢，就是可能工整，但是啊，确实是没有什么体。但尤其一看啊，人家那种点点如桃的那种啊，嗯、这种笔墨纸砚的这种配合，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此次呢，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化作品传递了青春的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文化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我们双聊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啊，这是一条呢充满新鲜活力啊，就每次看了大家都会嘴角轻轻上扬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那么近日呢，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智手筑梦竹风起航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在活动呢当中呢，第三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呢带来了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那他们呢也是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那我作为这个三幼这个家长一员哈，我确实是在现场看到了这帮小朋友们意气风发的这个面貌，在打这套武术的时候哈，虽然说年纪小小，这个长得小小的哈，但是声音嗓音是非常洪亮的，出拳也是非常的有力的。而且呢，像他们原领导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风筝节这样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形式，让孩子们可以在亲子协作当中去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也更是借助五一劳动节这样的一个主题去引导幼儿的这个感知劳动的一个意义，懂得珍惜劳动的成果，在他们小小的心田呢种下了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随后小朋友们与家长一起手绘了风筝，一笔一画的绘出了童真的色彩，一丝一线呢系起了美好的期盼，描绘呢春日的盛景，勾勒出心中的美好。中班的小朋友啊，巧手制作的泥工劳动勋章，用指尖呢这个掐塑荣耀，用心意呢来篆刻呢敬意，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大班的小朋友们啊，执笔呢

0: 再来看一下这五一呢，想一想啊，它一定是呢这人头攒动的日子，因为呢这个时候啊正好赶上孩子也放假，大家呢都放假想出去旅游。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样一条关于五一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五一假期啊，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在五号的时候呢，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5月1号假期，也就是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是超过了15亿人次，也就是在日均呢都已经能想象到啊，这种呢日均呢都已经达到了多少万亿人次的这种，比2025年同期呢增长4%。您瞅瞅啊，这人呢都开始流动起来了。
1: 可以说在这样跨区域流动的人员当中呢，就有我们一家这个一家几口人的身影哈，
0: 贡献了力量。
1: 对，因为呢想着五一小长假，天气也逐渐的转暖了，然后呢大家都想出去踏青游玩，然后我说那走吧，我们一起这个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哈。我们就有幸成为了这个跨区域流动这个15亿人次当中的这个三口之家哈，
0: 很开心。
1: 嗯，
0: 那无论是当时的快递投这个投递的包裹，还是呢邮政业的这个揽收的包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民航啊、客运啊、水路等等，它都是呈增长的态势的。
1: 对的，
0: 可以想象这15亿人次啊，在祖国的各地哈。我昨天呢看到了这视频，单在我们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呢，你就看到人头攒动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五一呢也不单单是五一。以前呢我们在10亿的时候也有看到过这种啊很壮观的场景。有人说呢，说哎，五一的时候人多，但是啊大家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在景区里以之前可能平日你看不到的几个小节目，
1: 嗯，
0: 在五一的时候
1: 都会有一些表演，可能会在平时的时候增加一些没有的，或者说是呢增加一些相应的场次，会让这个游客哈都不白来，哎，我们来看一次呢，都能让游客尽量的去满足到他们的这个观赏性和娱乐性。而且在这个我想到的哈，就是在五一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各地的文旅，哎，这是争相出招哈，就想把自己当地的这些特色都展现出来，让我们游客哎不白来一次，去看一看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表演呐，或者是特色的这个美食等等的一些东西。
0: 都使出了必杀技、
1: 哎、
0: 那么同时我们也在中国新闻网上关注到哈，既然你客运或者是水路、陆路、航空都在增长，包括包裹都在增长，很自然全国各地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刷刷的增长。
1: 对，我们您想一想哈，这15亿的人次哈，这个在祖国流动起来，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地方去到了他人这个熟悉的地方哈，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互相的交换了一下居住地。那么在交换居住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可能就得需要订酒店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所以说呢，很多地方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在逐渐的攀升，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呢，价钱确实因为过节的原因哈，也会有所这个上涨的一个幅度。
0: 哎，对。那么业界的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多地的文旅赛事呢，也带动了酒店的订单量啊。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这个。

0: 比如说在假期的时候有演唱会，有音乐节，有体育赛事，有主题乐园的等等，这些活动都扎堆了。
1: 对，
0: 大家呢都把当地的必杀技都显现出来了。那平台数据显示，从酒店预订量来看，五一热门城市前十位，以乃至于呢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为主，比如说广州，它的预订量呢就增幅比较亮眼。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与五一小长假一不小心就重叠了，
1: 哎，
0: 瞅瞅，这带动了广州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30%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得坐在 WiFi 上订酒店，
1: 哎，不然你可能真的是抢不到，
0: 稍有不慎你订不上啊。
1: 对，
0: 其中呢，北京鸟巢和奥体中心商圈因为多场演唱会一不小心叠加，酒店的预订量也同比净增了49%啊。昆明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昆明的成贡新区，还有高铁南站的商圈，酒店的预订量的增幅呢，已经高达了165%，首次跻身于全国商圈酒店预订量的前十位呀。
1: 而且有多场演唱会的加持哈，像郑州奥体中心的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了214%。像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呢，带动周边酒店的预订增长呢，也是超过了205%。上海乐高乐园乐高的乐园度假区哈，也是带动周边的酒店增长的是172%。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上当中看出哈，只要是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演出、特色的娱乐的地方，它的酒店幅度增长的率增长率还是比较大的，
0: 那是蹭蹭的啊。
1: 对，
0: 比如说苏超带动了江苏全省五一假期景区的门票预订量明显增长，那么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呐，还有扬州的瘦西湖等等这些景区呀，都进入了全国前十的热门景区，还有湖北的楚超加持呢，武汉的酒店的预订量呢位居全国前十，那么还有江西呀，也进入了全国前20。
1: 嗯，
0: 入境游方面，五一期间，加拿大、美国、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入境游客的源国，较受外国游客青睐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青岛、南京、福州、昆明、武汉、海口等。您瞅瞅，不单单啊是我们国内在人头攒动，外国人也来看一看，
1: 他也来看一看热闹，
0: 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了，那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这样一条消息，网友反映三亚的一个海鲜店价格过高，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5月6号，据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6号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
1: 5月5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到有网友反映三亚市的一个海鲜店的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联合了相关的部门介入调查。目前呢，三亚放心游平台已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规违法的行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0: 三亚市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24小时打卡6地，瞅瞅，这是一种急行军的旅游啊。
1: 哎，
0: 外国人呢偷偷爱上了中国的小城，哎呀，还是外国人进行了一次急行军的旅游。在山西大同呢，首先感受到的是轻松，说这里不像北京，去哪儿呢都需要呢这个花一点时间。小城市的好处在于生活气息更浓。来自于德国的克里呢，对于中新经纬的记者说呢，今年1月底他花了1周的时间呢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还有呢这个悬空寺等等景地。那据央视网的消息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5一小长假全国口岸将迎来呢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呢将达到呢255万人次，单日最高呢通关量呢将突破240万人次。
1: 在入境游的这个热潮当中，其实很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像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北上广深了，而是把目的地呢更加指向这些2、3线的城市，甚至是4、5线的内陆的城市。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克里哈，他之前呢也曾经来过我们中国，曾经浏览过像北京、广州、重庆等地。那如今呢，他已经开始更加这个多元的去探索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城。以为在中国哈吃饭会是一个难题，
0: 嗯，
1: 但是哎，他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很快打消了他的这个顾虑。他表示在一家早餐店他吃到了至今觉得

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979帮你办。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发布的民生服务类消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给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7221234。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出售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我们微信听友的一条留言呢，售楼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呢是60.60平哈，那联系电话呢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您呢有一个开心的一天，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的欣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个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清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二人转，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二人转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二人转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在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啊，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今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担当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是你灯火渐熄。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0: 声。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您呢预定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定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定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定。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院长跟政委一听，又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心说这个首长平时挺好伺候的呀，这今天是怎么了？中邪了？这事儿可有点棘手啊。这个李师长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原野战军的前身，后来调到华野，很受野司首长的重视。这次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打淮海战役，偏偏是这位两大野战军都有不少老部下、老首长、老战友的李师长负了重伤，这下可热闹了。两大野战军的一号、二号首长，两大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李云龙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打来了电话，有态度强硬发指示的，有语气恳切拜托的，甚至还有蛮不讲理威胁的，说谁要是救不活，就要派兵来毙了院长政委。虽然医院领导知道这是急红了眼的昏话，不会计较，但是连续数日的不断电话也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伤者不是个普通人物，院长和政委那也是有着十几年军龄的团级干部了，师一级的干部他们见过的多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不一般的师长。前些日子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两大野战军近百万大军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军，一列列步兵纵队、骑兵纵队、坦克、炮车卷起漫天的黄尘，从医院旁边的大路上滚滚向南。从队伍里不断有坐着吉普车的、骑着马的高级首长和中级干部前来探望。当时李云龙尚在昏迷当中，探望者都是默默地站在床前看一会儿，然后紧紧地抓住医院领导的手，反复唠叨着拜托了之类的话，说完拔腿就走。那些日子这医院简直就成了急事了。院长和政委在心里面念叨着，老天爷呀，这个李师长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他们算是没活路了。这个李师长今天究竟是中了哪门子邪，怎么就突然不吃饭了呢？院长跟政委急的是团团转。政治处主任罗万春是个很乖觉的人，他仔细询问了阿娟，每个细节都不放过。问完之后，事情的脉络就有些清楚了，但他不会点破这件事情，只是若无其事地向院长请示：院长，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过错，可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就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个人就没事了，咱们不妨试试。可是换谁去呢？院长还是没有明白过味儿来。哼，院长，我看换小田去吧，小田心细，技术也不错，您说呢？那就试试吧。院长同意了。一会儿罗万春向院长汇报：哈哈，院长，没事了没事了，李师长又吃饭了，小田正喂他呢。啊，哎呀，太好了。院长的脑子似乎有些开窍了。李云龙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先是脸上的贯通伤长好了，他可以开口说话了，前些日子不能说话差点把他憋出毛病来。在田宇的眼睛里啊，李云龙是个很听话的伤员，他还一直纳闷呢，这么听话的伤员怎么阿娟还护理不好呢？田宇发现这位首长平时的脾气很随和，可就是见不得武田治郎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只要一走进病房，他就怒目相视，拒不配合治疗，有时呢还骂些难听的粗话。幸亏武田治郎听不懂，后来院长请武田治郎回避了，由别的医生来治疗，他这才安静下来。为此田宇问过李云龙：哎，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呢？是他给您做的手术，

0: 医术是我们医院里面最高明的。
1: 李云龙哼了一声，哼，老子又没请他做手术，也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要是知道是他，我早把他撵出去了。
0: 这是为什么？
1: 哼，为什么？我跟你说，日本人没好东西。抗战那个时候，我那个团从来就不要日本俘虏，抓住活的就枪毙。为这事儿，我还受过降级处分。处分就处分啊，要抓住我还是照样枪毙。
0: 可是武田医生跟那些法西斯分子不一样啊，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对法西斯的呀。
1: 那就更他娘的应该枪毙啊！他连点军人的气节都没有，怎么一被俘就投降了呢？我倒佩服像山本一木那样的日本军人，好歹人家算条汉子啊！军人嘛，你就该战死沙场，一被俘就投降，那算什么军人？这种人留他干什么？枪毙算了。
0: 天宇禁不住乐了，哼，首长，照您这么说，被俘投降的是没有气节，该枪毙；负隅顽抗的，虽说有气节，也该被消灭。总之，都得死。
1: 对。小田，这话你说的对，对付日本人那就该这样。
0: 首长，您听过日内瓦公约吗？
1: 我没听说过。
0: 哼，真没文化。田宇的话有点放肆，要是别人这么说，李云龙早就蹦起来了。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可是这话从田宇的嘴里说出来，李云龙愣是没脾气。对不起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啊。田宇也不好意思了。
1: 啊，没事儿，我是没文化嘛，这点我得承认。等全国解放之后啊，我也要去上学，不能总这样啊。别看我没文化，可是我有知识分子的朋友，十一纵队的副政委赵刚知道吗？那是我的老搭档，那小子可是正牌的大学生啊，世界上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混了八年，多少也熏出点文化味儿来。文化这东西啊，要说它就像个香炉，你要老守着香炉吧，还能不熏出点香味儿来？
0: 李云龙越说越有精神，田宇很好奇，那个赵政委给您熏出点什么香呢？
1: 那可多了啊，那小子喜欢诗啊，教了我不少诗呢，不过大多数我都记不住了，有的还记得。你听着，我给你背一段。
0: 好啊，快背。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哎呀，他娘的，前面的想不起来了。
0: 沙场秋点兵，田宇把下句给接出来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对呀，哎，我说小田啊，你也懂诗，我还真没看出来。
0: 田宇不以为然的翻了翻眼皮，哼，那算什么呀？那都是我五六岁的时候背的。
1: 哎呦，是吗？那你可算是大知识分子啊！我这可是圣人面前念三字经了。
0: 首长，你可别这么说，您背诗词的确是不怎么样，可您能打仗啊，这就是本事。一提起十一纵二师，谁不知道啊？主力中的王牌，真棒！好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还打听您呢，说赵庄阻击战那次可打出二师的威风来了，硬是没让五军跨进一步。要说背诗算什么呀？跟您指挥一个师来比，那真是小儿科了。您是英雄啊，英雄莫问出处。看得出来，田宇对李云龙那是由衷的崇拜。美人的崇拜可是不常有啊，李云龙顿时就觉得自己这高大形象起来了。当然，必要的谦虚还是应该有的。他大度的挥了挥手，哎呀，互相学习嘛啊，小田啊，胜利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2: 我想去。

0: 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我啊，当然还是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也干不了。再说，部队总要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将来等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儿子接我的班。
0: 首长，那您儿子多大了？
1: 一听这话，李云龙顿时泄了气了，小声在那嘟囔着：“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他心里说：“这得看你同不同意了。”
0: 田宇琢磨，这个首长怪有意思的。
1: 李云龙近来心情不错，他突然就发觉呀，自己这个光棍的身份简直是块金字招牌，因此他具备了追求女人的权利。李云龙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男人，还是晚点结婚好，那样你选择的余地就大了去了。这个田雨就是他将来的老婆。李云龙斩钉截铁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至于田雨怎么想，那他可不管，那是他的事儿。他李云龙认准的事儿，就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跟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不过这没关系，情场、战场那差不多。李云龙身为一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懂得欲擒故纵的谋略。一个女人就好比是一个重点防御的制高点，当然不能蛮干，你要先扫清外围，收集情报，搞清她的兵力、火器配置，甚至敌方指挥官的经历和爱好。情报收集的越丰富，那你获胜的把握就越大。你可以调整兵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到战术目的的隐蔽性，进攻时机的突然性。没有隐蔽性，当然就不会有突然性了。李云龙汇总了一下情况，田雨的家世、是否恋爱过，包括组织上三次给他介绍对象的情况，还有田雨当时的态度，这心里面就算有了底儿了。心说呀，这就对了，那个时候我不还没来吗？他当然要拒绝了，哼，他呀在等我呢。
0: 李云龙同赵刚通了电话，赵刚的部队刚刚打进了南京总统府，赵刚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跟李云龙通话。
2: 好啊，老李，才几天没见着，你倒长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就为这事儿才跟我通话？你狗日的重色轻友！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我看着都眼热，就是没机会。你小子运气不错呀，要不是负伤，你哪找这机会去？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负伤了。什么？啊？我教教你，他娘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像我是西门庆似的，专在这上面下功夫。你我两条光棍，谁比谁有经验呢？你等等啊，我想想。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最好装作漫不经心看着别的地方啊，你别老色眯眯的盯着。对对对对，那样容易把人家看毛了，把你当成色鬼怎么办？什么？怎么称呼你啊？首长，首长不行，这称呼得变变啊，太严肃了不好。首长干这个有点以权压人呐，有抢男霸女之嫌，你得把辈分给他拉平喽。你要当了这个首长，那你的角色就不好办喽。对呀，哎呀，你少跟人家谈什么唐诗宋词，你差得远了。你应该谈打仗的事儿，哎，这是你强项。对嘛，只有英雄才配得上美人。行了，哎，有完没完？行，我忙着呢，不跟你扯淡了啊。行了行了行了，我挂了挂了挂了。哎呀，我说小田啊，你别老首长首长的叫，好不好？我就不爱听这个啊。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得平等嘛啊。
0: 李云龙按照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辈分往平里拉。那我叫您什么呢？
1: 叫老李吧，这么叫听着多舒服啊啊，还随便点。
0: 哟，那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的了，领导是听见肯定会批评我的。
1: 哎呀，没关系，你就这么叫，革命队伍里面就是没大没小，咱们大家都是

0: 兄弟姐妹。再说了，我老家还有个妹妹，跟你差不多大，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听你这一叫首长啊，我咋就觉得大出你好几辈似的，特别扭。李云龙撒了个小谎，他家乡哪有什么妹子呀？不过他那个村子里彼此都沾亲带故，能称得上堂妹表妹的人倒是不少。天宇倒也大方，那我就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
1: 哎呀，
0: 好，小田啊，
1: 哼，真好玩，老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像有的首长，哼，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还大。
0: 那不行啊，那是猪鼻子插大葱，在那装相呢。
1: 老李，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老把我当成小丫头，咱们就算好朋友吧，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啊，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好朋友之间是不是就该说心里话？
0: 我告诉你，我其实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
2: 田雨桃花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
0: 什么事儿啊？别发愁，有事跟我说，我就不信这天还能塌下来。
2: 李云龙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1: 老李，等你伤好了，把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三次话了，非让我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你说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也没说是男是女啊，我哪样也不占，干嘛非逼着我嫁人？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会影响我政治前途。反正我在医院是待不下去了。
0: 岂有此理，这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管他什么首长，就是咱们野司司令员来了那也不行，我李云龙也敢跟他理论理论啊。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队伍，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多大的官，我都敢毙了他。
2: 李云龙拍着桌子还真的就愤怒起来了。
1: 老李，你真好，跟你交朋友我算是交对了。其实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只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
3: 咱们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把我调到你们师去。
0: 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了，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得打仗，女孩子不好安排。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我算白跟你做朋友了，想想办法嘛，老李。
2: 田雨耍起赖来。
0: 哎呀，要说办法嘛，倒是有，除非……哎呀，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你快说嘛。
2: 李云龙居心叵测的看了田雨一眼。
0: 别吵别吵，让我想想啊，过些天我再答复你。
2: 李云龙架着双拐在医院里到处转悠，见了谁都没话找话的打招呼，他这是闲的，这个人从来就没这么闲过。医院里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云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
1: 那个上校报告了番号。
0: 啊，楚云飞的部队啊。
4: 长官认识我们楚团长？
0: 哎呀，我跟云飞兄那是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还是他送给我的呢。啊，我这身伤口也是他送的，这小子手够黑的呀，这老朋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啊。不过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呢。
5: 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有一公分，差点就没救过来，莫非长官您就是李云龙李师长？
0: 啊，正是在下。
5: 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
4: 楚师长常常念叨您，抗战时我也在第二战区三五八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是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呢。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相耍光杆司令不行，得有左膀右臂。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小伙子叫张凯，人送绰号小老虎，也不谁说的，这张凯在小时候拜一个和尚学过拳脚，这小伙子胆还大，武功还高。就这样，张作相把他请到保险队，三言两语达成协议，张凯也加入保险队了，算武术教习。哎，你别说，这小伙还真称职，的确有两下子，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另外对这冒烟的家伙也挺精通，要说百发百中那有点过分，一般来说果儿还比较直。哎呀，张作相非常高兴，心说光有武的了，没文的也不行，就这文的不太好找。那个年头啊，大多数都是文盲，念书的人呢是有，但是不多，要不什么举人秀才就那么吃香了，在全国来比较那是屈指可数啊。就找个耍笔杆的很难如愿。说这话是前些年呢，张作相没事到街上溜达，就在他们小岭子不远有一家回民的饭馆，叫笨山仙，羊汤烧麦肉火烧，人家是一绝呀。张作相没事就上这吃饭来。可是最近几天，张作相突然发现有个小伙子浓眉大眼，经常到这回民饭馆来，一来吧，掌柜的跟他打招呼，来了啊，来了，坐坐，稍后片刻，现在记着你先坐，你等等。张作相没事往那厨房一看，皮儿也薄，馅儿也大，先给他烙这火勺，这十个火勺烙的比在外边卖的要大一号，趁热给包好了，递在这小伙手里头，拿好啊，走了，哎，走了，明儿给我还来。就这种事儿遇上不是一回。张作相跟这饭馆这掌柜的老金那都熟人啊，落闲嗑就问我，金掌柜，天天来买火勺那小伙啊，他是干什么的？我看你们对他不错呀，同样都是火勺，卖给他那个个又大馅又多呀。啊，队长，你还不知道呢，这小伙姓穆，叫穆怀义，穆大孝子啊。您是忙没太注意，他住的孤家子，要提起孤家子穆的孝子无人不知啊。哎，小伙可仁义了，我就这么跟您说，当今这年月孝子不多，他们家是种地的出身，他父亲胆小怕打雷，要一下雨一打雷，他爹没处躲没处藏的，这穆怀义就趴在爹身上用手堵他爹的耳朵。说起来好像是笑话，他爹死了之后埋到姑家的边上了，有时候打雷下雨，他冒着雨跑到爹坟头去，趴在坟头上保护他爹。听起来好像是傻子，实质上可见他

0: 的孝心。另外呢，他母亲染病在床，日子过得也不富裕，这不是吗？他天天到我的饭馆给他娘买肉火烧。忠臣孝子人人敬，逆党奸贼留骂名啊。对这种人咱就得特殊照顾。哦，张作相这才听明白，这小伙念过书吗？
1: 嗯，好文笔呀，画画写对联样样都行啊，算盘打的切了哗啦，小账可清楚了。是，呵，张作相一想，我正发愁找不着耍笔杆的呢，闹了半天我眼皮底下就有。吃完饭领俩人到了姑家子，找到穆怀义的家里头，推门进去一看，哎呀，日子过得的确是不怎么样，老太太病倒在床，穆怀义正替着娘熬药呢。张作相进来自报了姓名，穆怀义傻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后来张作相说，你别害怕，咱本乡本土的啊，我是小领子的，我叫张作相，我今儿找你来没别的事儿，听说你家境挺贫寒，我打算拉你一把，这么办吧，保险队用人，你跟着我干吧，到那儿补个名字，每月开4两文银，你家里有困难我全包下了，你看怎么样？哎呀，穆怀义一听感恩匪浅啊，他我保险队都是动五八超的，我不行，哎，你会耍笔杆就行，枪杆笔杆同样重要。就这样，穆怀义跟他娘一商议，老太太同意了，穆怀义就是小领子保险队的文案，文案就是秘书。但是张作相对他来说啊，特别照顾，这小伙心也好，自从到了保险队之后是上和下睦，手脚也勤快，为人也和蔼。你说什么样的人不喜欢这样勤快的？你那有点什么事一求他，穆先生，我打算求您给我写点什么，妥了，马上就写。穆先生，我打算求您给我办点什么，行，现在就办。所以大家才拥护他，张作相也把他看成宝贝。半年之后的一天，穆怀义有点反常，一大堆账没整理，趴到桌子上直掉眼泪。张作相有点纳闷啊，怀义啊，你怎么了？莫非谁欺负你了？你把你肚子里的话得对我说呀，要拿我当队长当哥们，你可不能窝到心里。穆怀义说，我没法说，我说了也没用。哎，不一定，说说大伙听听，天下人管天下事儿。穆怀义掉着眼泪这才说了，闹了半天呢，他早就定了亲了，他的媳妇是锦州城里火神庙后街的人，老丈人叫马宏图，未婚妻叫马学慧。原来的时候，穆怀义他爹那也是个老秀才，笔杆子上也挺硬，两家处的不错，定的是娃娃亲。本来该结婚了，可是呢，穆怀义的父亲死了，家境又不好，人家那头嫌贫爱富，就想退婚。前些日子马宏图派人给捎了个信，说你要想娶，起码你得有3间房，第二得有10亩地，第三你得有足够100两银子的。

三者缺一不可。我就给你十天时间，到了十天，三个条件不能答复，我女儿要另聘。你说这事怎么办吧？所以呢，穆怀义朝亮天天掉眼泪，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啊，这三个条件一样也做不到。张作相跟张作霖差不多少，那也是侠肝义胆、见义勇为的人呢、啊。听穆怀义说完了，哦，就这么点事儿，你早说呀、哎，这算得了什么呢？咱保险队这么多人，80来号，有钱的人家咱也认得几家，大伙一使劲就给你凑齐了，不必发愁啊。你听清，两天我就给你全都办到。张作相一晃膀子，这点事儿算什么？房子给腾3间，地给买10亩，20亩也能买得起，100两银子没费劲凑齐了。穆怀义大喜呀，哎呀，恩公啊，我说点什么好？别谢谢我，这算不得什么。另外你这门亲事的事包在我身上啊，你要抹不开说，我上锦州去一趟，见见你这未过门的妻子，再见见你的老丈人，我把事跟他交代清楚了，定个日子，都老大不小的了，赶紧完婚。穆怀义千恩万谢。就这样，张作相别了把短枪，一个人赶奔锦州。他把事儿看简单了，到了锦州火神庙后街找到老马家，老马头真在家呢。一看面前来了个小伙子，长得大方脸，浓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衣着打扮也挺绅士，外边还有匹马。他就一愣，找谁呀、啊？接呗一声，老马家住这儿吗？啊，我们家就姓马呀，有位马宏图马老先生在家吗？我就是，我就是拜望您来的。那好吧，有话屋说去。让到屋，把马匹也拉到院了。张作相一看，呀，老马家混得不错呀，10几间房子，大院套，东西厢房，前后院，使奴换被，老头穿绸裹缎，一看这人就不怎么地。什么原因呢？对人非常冷落，嘴角往下耷拉着。张作相报通了名姓，我是锦旗小领子的，我叫张作相，我为我朋友穆怀义的亲事而来。你认得怀义？不但认得，我们还在一起共事。哦，你为他什么事儿？您那不是派人给他捎个话吗？要求三个条件吗？啊，三个条件全办到了。今儿我给你捎了100两银子，这是定亲的钱。另外房子地都治好了，不信您了亲自去看看。另外我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完婚合适？哦，怎么回事？你叫什么名？张作相。我说朋友，你不必操心了，我女儿夜已另聘了。哎，这不对，你不说给10天时间吗？现在没有预期，你怎么自食其言呢？我的姑娘，我乐意把她给谁就给谁，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三个条件做到了，我也不同意。来人，送客。这老头真是

0: 端茶碗送客，往外抠张作相。那张作相保险队的队长，80多人的头头，那小伙也不吃这套。张作相心说，像这种嫌贫爱富的人，就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头脑一热，把手枪拽出来，砰，把手枪往桌上一放，认识这个不？哎，认识不？马宏图一看，吓得蹦多高啊！
1: 你要干什么？你，
0: 我要干什么？我要打死你这伏地之辈，老不死的！我看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人不应该这个样子。你们两家儿女亲家的事儿，娃娃亲早就定好了，你为什么中间要悔婚？嫌贫爱富，老穆家现在过得不好，你想把姑娘转嫁给旁人，从道义人情上讲交代得下去吗？你说吧，怎么办？你说这手枪在这放着，吓人不吓人？马宏图眼珠转悠转悠，
2: 好，
0: 张队长，
2: 行，
0: 您消消气儿，我老糊涂了，您说的样样都对，这事儿啊就算妥了，我把女儿还嫁给穆怀义，不就得了吗？哎，这么说还行？你是不是跟我兜圈子耍心眼儿？
2: 绝无此理！
0: 我要耍心眼儿兜圈子，你拿枪打我呀！这倒是真的，休怪我张某翻脸不认人。定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娶亲？
2: 这样吧，咱们条件既然已经达到了，5天吧，我家里头也准备准备。给我女儿应用之物也着手准备齐了，您呢回去跟怀义打个招呼，说过去都是误会，我也听了些谣传，请他不要介意，我们还是好亲戚，怎么样？
0: 哎，好了，我张队长，你说你为谁？为我们两家的事，你还来到锦州一趟，说什么我也得尽地主之情。来人吧，准备饭菜。这马宏图啊，真狡猾呀，用酒菜把张作相给稳住，偷偷的派人到锦州知府衙门给报了信儿。报的是什么呢？我家来胡子了，要砸抢明火，要绑票，你们快来。张作相一点都不知道，正在吃酒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锦州府八班巡捕带着马快班头来了20多号，进来把张作相就捆上了。一看还有一把手枪，铁证如山了，一般老百姓哪来证？就这样立居所带，押到新民府。知府姓孙，叫孙仁山，马上升堂一问，张作相能承认吗？矢口否认，本来没这事儿，难免是受了皮肉之苦，就押到锦州北山监狱，也叫北山大牢。这个消息就传到锦西小岭子，因为人走了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怎么的，压起来了，而且压进死牢了。真要问实了这个事儿，数胡子绑票，那就地就得砍脑袋。

0: 匹快马到了锦州，围着这个北山监狱转了三圈，一看没门，去监狱，见到半山坡上警戒森严的，那大墙都三丈多高，救人鸟都飞不过去。偏小凤一看凉了，又回到小岭子，见大家这么一说，田大丫头说，这么办吧，我上赵家庙搬兵去，光靠咱们是不可能啊。就这样，田大丫头骑快马回到赵家庙来见张作霖，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张作霖心说，我绝不能见死不管呐，说什么也得在北山监狱把我大哥给救出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家里边交给孙烈臣，他带着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国五个人五匹马来到锦西小岭子。张作霖这一来，大伙全高了兴，就觉着张作相死不了了。张作霖来了之后，先见过母亲、姐姐，又看了看女儿守方，见见姐夫，一家人相见之后，自不必说，马上转入正题。田小凤说，大哥你来的正好，那个道啊我都踩了，想要接牢反狱根本是不可能啊，这个心你死了，你想什么办法能把张队长救出来。妹子别着急，我再仔细听一遍，然后做的心里有数。大伙又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跟田大丫头说的没什么出入。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心里打着算盘，最后打定主意了，好吧，不就这么地吗，明天我就下手，你们甭管。第二天他把南朝北国留到小岭子，带着汤二虎、张子飞三个人三匹马赶奔锦州。到了锦州东关，想找那个小店房住去，告诉伙计我这马等得齐，刷洗印六随时给我准备好了，这有文银十两。哎呦呦，用不了这么多钱，拿着吧，买包茶叶喝。好嘞，您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马尽管讲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子飞三个人三匹马赶奔锦州。到了锦州东关，想找那个小店房住去，告诉伙计我这马等得齐，刷洗印六随时给我准备好了，这有文银十两。哎呦呦，用不了这么多钱，拿着吧，买包茶叶喝。好嘞，您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马随时都就绪，好吧。张作霖安排完了，告诉汤二虎、张子飞，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4: 兄弟听你的，
0: 好，就这么干。等到晚上，他摸到马宏图家去了，从后墙搭罗汉梯翻墙而入，一直找到马宏图的住宅。这马宏图也心惊肉跳，把张作相投入死牢了，虽然出了这口气，他知道也得罪了人了，可是转念又一想，我住在锦州城里深宅大院，有官府的保护，我怕者何来呀？他妈几个保险队，你能干什么？你敢跑到？

0: 州找我算账来，你敢跑到这来报复来，来吧，架不住我随时报告官府，随时缉拿，让你们跟张作相同样的下场。嗯，尽管如此，还是加点小心好啊，下边睡觉都睡不踏实。正这时候，听着外屋门响了一下，谁啊？没人答言。马宏图披着衣服，踏着这鞋，要看个究竟。当他刚下了地，张作霖一挑帘就进来。唐二虎那脑袋比别人大着好几号，那大黑脑袋直晃，手里拎着黑乎乎的手枪，吓人。你张作霖过来一把把的千心就抓住了。老东西，你是叫马宏图不？不不不，马宏图没在家。说你到底是谁？我是马宏图。嘴都吓瓢了都。张作霖让他穿好衣服坐在这儿，你听着，张作相是你给送进监狱的吗？
1: 不不不，跟我没关系，他正在我家吃饭，官府突然来人了，说他是胡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你倒推得干净啊。告诉你，我们耳目灵通，锦州知府衙门也有我们的人，早都跟我们说清楚了，就是被你给出卖的。你今天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你看这是什么？嗯，我二手指的一动，敲碎你的脑壳，杀你全家。那张德林小眼睛不大，闪闪放光，真吓人呢。马宏图傻眼了，扑通跪下，英雄好汉，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废话少说，到底怎么回事？
1: 全怪我，全怪我，我嫌贫爱富，不乐意把我女儿许配给穆怀义。张作相跑这八号来，跑这跟我讲理来，我也不答应。后来他拿手枪逼着我，我又害怕又生气，我偷着派人到衙门报信儿的，就这么把他抓起来了。我老糊涂了，我该死，我该死。
0: 马宏图，难得你还说出实话来，你老人怎么办呢？
1: 那你说叫我怎么办？
0: 人我们得要，你想办法把张作相放出来。
1: 好汉爷，这个你就打死我，我也办不到。你看我冒坏水把人送进去行啊，还要人，我没那个能量。
0: 哎呀，你饶命啊！你办不到，难道我就拉倒了吗？嗯，看来你是真想找死。刚说到这，二虎过来，队长。
2: 哪有那些唾沫跟他费呀？我把他眼睛抠出去，把他舌头给他拉下来就得了，你给我。
0: 二虎跟凶神一样，过来一抓，马宏图都尿裤子里。
1: 等等，我还有下界回禀啊。各位好汉，我实在是办不到。但是刚才各位好汉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个办法来。
0: 说吧，什么办法？
1: 他也不知道行不行，
0: 不管行不行，你说吧。
1: 是这样，那个知府大人呢，叫孙仁山，也是个孝子。他老爹老妈呀，住在锦州东关外，那地名叫金厂，住在那儿，离锦州40里地。是不是？你们求求他老爹老妈。或者你们像对待我这样对待他爹妈，这一比划，老头害怕了，派人给他儿子捎个信儿，他儿子笔尖一逛的，不就把张作相

0: 给放出来了，可就是你们打死我，我也没那个能力。哎，张作霖一听，这办法还真挺高。
1: 嗯，有理。你记住，我们要把张作相平安救走了，你算捡条老命。如果事情办不成，我就杀你这全家。事不宜迟，马上行动。张作霖又详细地询问了知府的父母住的金厂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心里记牢了。跟二虎是非一商议，张志飞说：“我留下，我看着这老东西，咱们要都走了，他非报官不可呀！这一家子交给我了，你们二位去吧。”张作霖点头答应，知道张志飞胆儿又大，心又细，交给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回到店房，把马取来，一匹马放到马宏图家里头。张作霖和唐二虎第二天天一亮，城门刚开，起身是赶奔金厂。这张世飞可享了福了，看着老马家一家子跟马宏图形影不离，手里头不时地摆弄这两颗德国大镜面，顶门子顶着，没事还告诉马宏图，看着没，这玩意儿爱走火啊，说不定哪阵他自己就想了，
0: 别讲别讲，我害怕
1: 啊。你也害怕呀，我告诉你，老实点，你们家多少口人？18口，全给我叫到这屋来，我要训话。这18口包括佣人，全集中在一个屋了。张世飞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谁要冒坏水去报官，就全给你们宰了。”说：“不敢，不敢，不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老太爷子，跟你们老头就在一起，1日3餐不准亏待，大门给我关上，任何客人也不准给我见。有人要找马宏图，就说他病了，听没有？”马宏图告诉手下人：“可千万听话呀，你们谁要不听话，我可活不了了。现在是魔鬼缠身呐，规规矩矩的，让张志飞给管住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作霖、唐二虎飞马到金厂，按着门牌号码踩好了盘子，晚上夜入孙宅。孙仁山的老爹老妈都在这住呢，在被窝里叫张作霖跟唐二虎就掏出来了。这老头还挺胖，弄了200来斤，吓得那肉嘣嘣直蹦。一开始他们认为胡子绑票勒的脖子呢，后来一打听不是那么回事。张作霖告诉他：“我绝不难为你，你儿子是不是西民知府？”“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儿子是个昏官，办事情不清啊。前者他抓错了一个人，这人叫张作相，锦西小岭子的，你记住，这个人无辜。你告诉你儿子，马上把监狱的大门打开，把张作相放了。”向他赔礼认错，如果不放人，我就杀你的全家。老头频频点头啊，行行行行行行，要既然如此，好汉爷你放心，我马上就写信。老头刷刷点点给儿子写封信。张作霖不认字儿，唐二虎也不认的，让老头念，你好好念，让念3遍，核对核对。这里边有没有毛病？心里没毛病，就是叫儿子火速放人，不然的话再想见你爹妈见不着了。而且把张作相放出来之后，派人送到金厂，送到咱们家来，人家在这等着领人呢。信写完了，张作霖点了头，命他封好了，派专人送到锦州知府衙门。孙仁山第二天就接着信了。孙仁山一看，
0: 这土匪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怎么跑到我家里去了？看来我的父母面临生命的威胁呀、只好按父亲的话办事吧，立刻把票子开列出来了，到监狱提人，就说抓错了，无罪开释，把张作相给放了。您看这样快的不快的？派两个差人护送张作相到金厂，张作霖和唐二虎等着呢。一看张作相回来了，两个人非常高兴啊，就这样离开了金厂，就着张作相又回到锦州火神庙。张作霖这个胆儿是真够大的，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回来二次见着马宏图，马宏图一看还自显其能呢。各位怎么样，我这主意不错吧？我要不给你们出这主意，他能被放吗？呆了，老家伙还没跟你算账。我请问你，你的女儿到底怎么办？该嫁给谁就嫁给谁，她是穆怀义的媳妇，那不能更改，我说话算数，你们什么时候迎亲都可以。你把你女儿先找出来，我们见见。强拧的瓜不甜，问问她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这么把马学会给找来了，马学会呜呜直哭，后来动员他说实话。马学会说了，我活着是老木匠的人，死了是老木匠的鬼，我这心从来也没变。好样的，既然这样，你跟你爹道个别吧，我们现在就把你接着走，应用之物你收拾收拾。马宏图一百个不愿意，敢说吗？心说这些爹我可惹不起呀、来无踪去无影，不定什么时候跑我屋来，我还想多活两天呢，算了吧，爱怎么地怎么地。马学会把东西收拾收拾，张作霖让他们家准备了一辆车子，送着学会赶奔锦西小岭子。由打张作霖插手到结束这件事，前后才用了不到七天，干净利索，神不知鬼不觉呀、大伙一看真是一员干将，不单张作相三亲六故高兴，穆怀义更高兴啊，一看未婚妻来了，真没想到的事情，对张作霖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事情头过后，张作霖张作相坐下来仔细商量。张作相说，兄弟，我看这小岭子不能待下去了，官府是非报复不可呀，马宏图岂能善罢甘休、在压力之下他们样样都答应，事情过后这个后果可知啊。我打算跟着兄弟你把队伍拉到赵家庙欢迎。大哥你不说我也是这么想，惹不起咱躲得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愿意去的我欢迎，不愿意去的不勉强。好，张作相马上召开大会，当着保险队员们一说，有54个乐意去的，有20多个不愿意去的，背井离乡有点舍不得，所以就真不勉强，就拉着50多人套了10几辆大车，张作相一家、穆怀义一家，还有许多保险队员的家属，包括马学会等人、田大丫头、田小凤、
1: 张作霖的家属、老娘、姐姐、女儿、姐夫等等，全都上车回到赵家庙。可这回人可多了，孙烈臣、胡老嘎一看张作霖胜利回来，立刻排酒祝贺，也给张作相接风洗尘。您记住，打这以后张作霖又多了个绑臂张作相。现在什么事没有啊，张作霖一看，干脆让穆怀义夫妻拜堂成亲，完事就静了心了。与此同时呢，张作霖家里的喜事迎门。什么事儿？在张作霖回来不到两天，他二哥张作福从外地回来了。咱们以前说过，张作霖哥仨，大哥张作泰，二哥张作福，老三才是张作霖。那么光提张作霖了，他这俩哥哥怎么为什么不提呀？因为飘落异乡，连点消息都没有。张作福这一回来，从他嘴里才得知大哥张作泰已经死在黑龙江，死了二年多了。张作福呢，后来又进了关了，在南郑一带谋生，苦不可言呐。一路上要着饭，回到家乡，听说兄弟弄得不错，厚着脸皮才来找他。张作霖知他二哥没出息，这人从小的时候就不学好，14岁就进赌场，输打赢要，净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巴不得他死在外乡。但是哥哥回来了，毕竟是喜事，起码娘心里高兴。果然他母亲乐得直掉眼泪，这儿子再不争气，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也得关心呐。所以呢，叫张作霖替他二哥找个媳妇。你说这玩意冷手抓热馒头，也不是这么太简单的。后来他把这个事儿啊告诉孙烈臣了，孙烈臣说好办，在大虎山给找个人家。孙烈臣的朋友也多，有一家也姓孙，有个姑娘叫孙桂兰，就这样定了亲，许配给张作福。而且飘零臣宅吉日，让穆怀义、马学慧、张作福、孙桂兰双双成亲，你看还来个集体婚礼，大伙热闹一番，张作福算成家立业了。后来呢，这桂兰替他生个儿子，起名叫张学成。这张学成啊，就是张学良亲叔伯哥哥，但这人不学好，以后投靠了日本。在1932年，张学成成立个什么先遣军，实质就是汉奸队，自封司令，洋洋得意。后来这件事情被张学良知道了，张学良火旺上壮，是大义灭亲，下令把张学成给枪毙了。后文书再详细再说，明晚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给他们完了婚，这形势，这家眷是越来越多。干我们这行的，名义上保险队，实质上就是胡子，靠着抢劫为生，手拎着脑袋，不定哪会儿就出事儿。怎么办呢？跟田小凤一商量，妹子，我还得多多拜托呀，我打算让这些家的家属转移到田庄台，你负责给安置，你看怎么样？田小芳一乐，哥哥，

0: 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你相信妹子，我是义不容辞。就这样，张作霖把家属又转移到田庄台，田小凤田的丫头保护着家眷起身告辞。他们走了咱不说，这一天胡老嘎给张作霖送信，进屋胡老嘎气呼呼往桌上一坐，嘿，他娘这个得气炸了肺。老人家什么事儿？嘿，九只手于毅最近又做了两笔漂亮买卖，往现银就捞了3万多呀。你他妈这小子是越来越肥了，因此我心里不服气儿。他这一提于毅，把张作霖的心病又勾起来。张作霖心说，吴大少的人最不讲信义啊，前者把贡品在哈尔套给我劫了，害得我在大山沟里被鱼浇了7天，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惨。

0: 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两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垧，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垧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程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程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 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5: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7: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案件。今天呢，将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新类型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呢，今年是知识产权与青年，锐意创新，建设未来。2021年，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取得了新的成效，实现“十四五”的良好开局。双奥之城留下了宝贵的知识产权冬奥遗产，如何用好冬奥遗产，开创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建设新局面，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期盼和积极行动。每年这一天最热门的话题，无疑都是知识产权。随着国家和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正在悄然推动着科技的进步，引领时代的步伐，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同时，也让人深刻认识到保护好、运用好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粉丝追星买卖航班行程轨迹，四人被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日前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徐某、张某是热衷追星的粉丝，两个人为了拉近与偶像的距离，那么找到了来自不同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秦某和李某，通过他们，两位粉丝多次购买明星的航班轨迹等信息。秦某与李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包含航班轨迹、公务舱舱单等在内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贩卖，获利6万多块钱。法院判决被告人秦某、李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万元。同时，秦某、李某3年之内被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表类职业。被告人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徐某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针对检察机关所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朝阳法院也一并作出了判决，责令被告人秦某、李某一共支付公益利益损害赔偿款4万元，责令两人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微信号，删除存储的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4月25号，福禄寿乐队成员之一的杜雪儿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就2021年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发表致歉文章，并表示已经退出福禄寿乐队，与乐队所在经纪公司解除了合约。曾经因为参加综艺《乐队的夏天》被人熟知的福禄寿乐队成员之一的杜雪儿，因为涉嫌走私毒品罪，于2021年的1月29号被羁押，同年3月5号被逮捕。经审查，杜雪儿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福禄寿乐队成立于2018年的9月份，由键盘主唱豆豆就是杜冰儿，竖琴吉他捏捏是杜雪儿，以及电子打击乐咪咪、杜菲儿三位成员组成，三人为三胞胎的姐妹。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嘉宾跟大家说说那么新型的涉及到这种网络跟网络相关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4: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副庭长李丽莎法官。李法官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啊典型的涉及到网络的这个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在不久之前海淀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个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哈。那么其中啊向社会公布了很多啊十起典型的这样的案件，以及呢一些目前这类案件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不可能说把十起案件都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挑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和互联网相关的不正当竞争纠纷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跟大家非常熟悉的短视频平台有着直接关系的哈，是和抖音哈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的。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这个案件的申请人也就是原告，他是一个抖音 APP 的这个开发者和运营者。那么他就发现这两个被告呢运营的这个刷宝 APP 上展示传播了大量跟抖音 APP 上相同的短视频和评论，数量有50000多条。然后申请人就是原告就认为说，两个被告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和人工方式非法抓取了抖音 APP 上的视频内容，然后在自己的这个 APP 上进行展示，所以就诉到了法院来。然后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呢，他就提出了这个行为保全的申请，要求要停止这个非法抓取的行为啊。然后呢两个被告就认为说，他其实没有实施这个非法抓取的行为，这些短视频呢都是用户来上传的啊。在接到法院的通知后，他就把大部分的视频都删了，只剩下1000余条没有删，这个比例很小，而且有合法的来源，所以不会造成损害，不应当做这个禁令的这个作出。
3: 您刚才提到哈，这个抖音这方面认为就是一共涉及到的视频的条数是50000多条，
5: 是的，
3: 也就是说他删了49000多条，
5: 对，
3: 是吧？
5: 是
3: 啊，对。那么在还剩下这1000多条当中，他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是由用户上传的，是吗？
5: 并没有，他其实在案件当中并没有把这些用户的这些用户名啊，他的这些注册的数据啊交到法院来，所以其实就是不管是这4900条，49000条他已经删的，还是这1000多条，他都没有交这部分的证据。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么认定哈这个被告方是否啊这个侵犯了抖音的相关的权利哈，构成了这个不正当竞争，法院主要审查的是什么呢？
5: 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行为保全的案件，然后呢法院是组织了双方做相关的听证，然后这个听证程序之后呢，审查了双方的证据之后，就认为说，首先是刚才说的这个被告没有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短视频和评论的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是这个短视频中，就涉案的这50000多条短视频中，它有一个抖音专有的一个码 VID 码，而且呢在这个取证的过程中呢，原告呢在这些短视频的 VID 码中专门设置了一个暗码，就是说搬运自抖音的这样的一个暗码，结果这些视频放到抖音上不久之后，就在刷宝的 APP 中发现了这些短视频，有这个暗码的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有一个点是说，这个刷宝 APP 上的这些评论的内容顺序甚至标点符号都跟那个抖音上的这个对应的这个视频下面的这个评论顺序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有一些这个表情图它并 就是他没有办法正常展示，但是他能展示出那个符号，那个符号是跟那个表情图其实是对应的。
3: 哦，
5: 在这种情况下就认为说这两个被告被申请人是采用技术手段和或者是人工方式来抓取来源于抖音的这个相关的视频文件和评论内容。认为这个行为被认定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这个可能性很大。然后再考虑到说这个还有1000多条没有删除，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来源啊。在这个我们当时听证的过程中还有陆续发现有新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抓取的这种行为，所以呢就为了控制这个涉案行为的规模和损害后果的进一步的扩大，就依法做出了行为保全裁定。裁定这个被申请人立即停止采用技术手段或者人工方式获取来源于抖音 APP 中的这个视频文件评论内容，并且通过这个抖音刷宝 APP 向公众提供的这个行为。
3: 对，因为这起案件是一起叫行为保全的案件。
5: 对，
3: 它其实并没有进入到一个诉讼当中，是吗？
5: 对，它是
3: 行为保全是什么意思？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5: 行为保全它就是就是在就是审其不管是审理过程或者是法就是当事人要在起诉之前，他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责令，就在这个当事人的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这个判决难以执行，或者说造成当事人或有其他损害的这种案件，就可以根据这个当事人的申请裁定对他的财产进行保全，或者责令他做出一定的行为，或者禁止他做出一定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申请。那么咱们本案当中就是属于责令他禁止他做出一定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3: 那么现在啊，这个法院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保全的裁定了，是吧？那做出了之后双方会不会就是形成一个诉讼啊，还是会怎么样？那后面一般情况之下，当一个行为保全裁定已经做出之后，会继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5: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行为保全申请它可能是发生在诉讼之前的，也可能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的。那咱们这个案子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的，裁定做出之后，被告当然的要执行这个生效的裁定，那么他应当停止这个涉案的这个行为，然后后续再进入到实体的审理过程当中啊。当然这个案件实体的审理也已经做完了，现在主要是在二审的审理过程中，所以它还是一个没有生效的判决的状态，但是对于这个行为保全的裁定是已经生效了的。
3: 好的，那么这样行为保全这样一个裁定它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5: 这个裁定它是首例数据抓取行为保全的裁定。那么行为保全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作为一种比较高效快捷的民事权利救济的途径之一，对于遏制侵权的行为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发挥了比较重要的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行为保全的裁定的作出，一方面是维护了申请人的一个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这个短视频平台行业的合法规范经营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这种司法的指引。
3: 对，好的，那么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案件，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这个李丽莎法官跟大家介绍下面的案件。下面这两个案子啊，其实也是和抓取相关的，是吧？
5: 是的。
3: 那下面这是两起案件，都是和另外一个平台，都并不是短视频平台了，而是这个微博这样一个平台，也是涉及到微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一些数据的抓取。那么下面这两起案件我们放到一起说哈。那么到底是一些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讲一讲。
5: 这两个案子呢，都是涉及被告的产品抓取并且使用这个微博数据的一个案件。两个案子当中呢，原告是这个微博平台的运营者，提供的是一个社交平台的服务，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两个案件中的被告，其中一个被告呢，他是一个音机系统的运营者，他提供的是跟舆情相关的这种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服务。那另一个案子中的被告呢，他是超级星饭团的 APP 的运营者和提供者，他是提供一些明星的动态的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服务的。那
3: 就跟粉丝团差不多，
5: 是
3: 吧？
5: 是的。那这两个案子中，原告就发现被告是未经许可，
3: 就是微博方面
5: 就发现，微博方面发现被告呢未经许可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抓取、存储、展示了微博的这个数据， 使得这个用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个被告的系统或者 APP， 能够在脱离原告这个微博平台的情况下，能够看到这个微博的相关的这些信息和数据。那么对于像这个应急系统上来说，就是用户就可以查看一些他当时设定的一些他想要关注的一些舆情的信息。那么对于这个超级星饭团的这个 APP 来说，粉丝们就可以看到他关注的这些明星的一些动态的一些信息。
3: 那这样的话就不必通过微博了，
5: 对，不需要再去登录和去注册微博或者关注，甚至你也不用付费，就一些就是 VIP 会员的这种服务的权益，那你就可以去通过被告的这个产品去看这些内容。
3: 那这样岂不是无形当中就造成了微博方面的损失吗？
5: 就是这块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平台它虽然上面是有很多用户积累的数据，但是平台通过这种用户数据的这种积累和运营，它是能够产生一些合法的权益的。它通过这种经营来获得相应的这吸引用户来积累它的这个平台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对于平台的经营者来说，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它的一个经营的数据。所以这一部分的合法权益是应当受到法律来保护的。
3: 那么这两起案件是怎样的结果呢？你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这两个案件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就认为说，这两个案件的被告都是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或者绕开原告的这种访问权限，抓取存储微博平台中已经设置访问权限的非公开的这种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又做了一些加工整理或者说是在被告的这个平台上进行展示，那这种行为是影响了

0: 超级星判团的这个案子啊、
1: 嗯嗯、
0: 这个案子现法院是判决被告要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00万、
1: 嗯、
0: 包括合理开支、
1: 嗯、
0: 那这个钱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嗯、
0: 大概这个1000万啊、嗯
1: 这个呢它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这个被告不正当行为的持续的时间、
0: 嗯、
1: 还有它的一个范围以及它的一个主观的恶意、
0: 嗯、
1: 包括被告的这个 APP 的一个用户的数量，而且这个被告的 APP 它是一个付费的一个 APP、
0: 哦
1: 然后他也有相应的营销的收入啊、综合这一些啊、情形来认定说、
0: 嗯、
1: 这个被告的这个非法获利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些情形来计算这个经济赔偿额1000万元。
0: 嗯， 嗯，那么在这种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就擅自抓取使用别人享有相关权利的这些数据，那么这样的案子它的就是这种行为它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把这两起案件作为典型案件向社会公布的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1: 嗯这两个案件当中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将这个微博数据它划分成了未设定访问权限的一个公开数据，
0: 嗯，
1: 以及设定访问权限的这种非公开数据。那我刚才说的公开数据它就是没有设定访问权限已经在新浪微博中公众可以看到的这种数据、
0: 哦、对对。
1: 那非公开的数据是通过登录规则或者有其他的设置了访问权限的这种数据，
0: 嗯，
1: 那对于这种公开的数据平台实际上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去容忍他人来合法的收集这种平台已经公开的数据、
0: 嗯、
1: 那么在没有合理的情形下不应当通过用户浏览和网络爬虫等这种自动化程序获得数据的行为进行区别性的对待。
0: 嗯，
1: 但是对于咱们这两个案件中涉及的非公开数据被告都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进入到原告所设定的这种访问权限的后台来去抓取这样的相关的这种非公开的数据、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形下实际上对原告的这个整体服务的一个正常运行它是产生了一个实质上的影响和损害的，会破坏干扰他们原告服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
0: 嗯，好的，这是为大家介绍了两起哈、啊
1: 嗯、
0: 也是涉及到这种抓取信息的抓取并且使用信息的这样的两个案子、
1: 嗯、
0: 那我们还是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跟大家介绍第四起案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四起案件也是最后一个案子啊，也是和一个网络平台相关的哈。您看前三个案子我们介绍了微博，介绍了这个短视频平台抖音啊、那现在大家啊经常在网上看剧哈，那有很多这个视频的网站大家很关注。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最后一个案子就是涉及到爱奇艺的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案子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案子原告就是爱奇艺网站的一个运营者，他发现呢被告的这个搜狗浏览器访问爱奇艺网站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浏览器的页面的底端设置了一个搜索推荐词的一个栏，然后用户点击这个栏当中设置的这个关键词之后就会跳转到被告运营的搜狗搜索的网站当中，然后原告就、
0: 哦、从爱奇艺跳到搜狗去了、
1: 对是的、
0: 哦
1: 原告就认为说两个被告的这个行为呢是破坏了他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的正常运行，构成不正当竞争，所以诉到法院来那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他认为说，首先他是一个浏览器的运营者，他的这个浏览器底部提供状态栏是一个正常的浏览器的功能，而且这个栏目呢跟原告网站是相互独立的，有明显的一个搜狗的标志，也有明显的关闭的按钮，并不会干扰原告的这个网站的一个正常的运行，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0: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这个被告的行为是的确是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的，算不算不正当竞争呢？
1: 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做相应的认定，首先是对于原告来说认为没有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一个是这个推荐词栏它没有遮挡爱奇艺网站的一个页面的情况，然后也没有影响它视频内容的一个正常的展示，所以它 而且还有它不没有实质影响这个爱奇艺网站本身一个搜索功能的展示，它两个这个状态栏跟这个搜索栏其实离得很远，
0: 嗯
1: 啊，所以对原告来说没有产生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是也没有影响消费者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啊，这个搜索推荐词栏呢跟原告的网站是有明显。

0: 的不同的，而且有明确的被告的标志，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
1: 嗯、
0: 同时呢，它有一个明显的关闭的设置，用户是可以自由的选择，所以它没有损害消费者的一个选择的权利。
1: 哦嗯、
0: 啊，第三方面呢是认为这个行为虽然可能对于原告有一定的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并没有达到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需要通过法律予以干预的这种情形，
1: 嗯、
0: 最终呢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嗯，那怎么叫做虽然有一定的干扰、
0: 嗯、
1: 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制的情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互联网的行业它现在能够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情况，是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充分健康自由的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
1: 嗯，
0: 那么在这种互联网环境下来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话，咱们司法应当采取一个比较克制的谦抑的一个这样的态度。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实际上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三个方面来考虑，这个行为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不当性，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过度的去影响原告的这种服务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包括对消费者来说并没有影响消费者的选择的权利。
1: 嗯，
0: 通过这几个方面综合认定，认为说法院实际上不应当在这个行为上介入来进行调整。
1: 嗯
0: 啊，要而且呢，这其他的经营者也要给予这种行为一定的这种容忍的义务。
1: 嗯，
0: 最终才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副庭长李丽莎法官，谢谢李法官。
0: 嗯，谢谢。
1: 嗯，好，李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

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作为夏天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日照在逐渐的增多，而且雷雨频发，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养生的方式也需要及时的调整。

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起居、情志、运动和饮食四个方面来顺应时节，遵循晚睡早起这样一个节律，进行增酸减苦这样的原则，养心护脾，安然入夏。

立夏过后呢，正式进入了心火健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养生的核心呢，重在养护心脏，同时兼顾脾胃的调理，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节呢，在起居养生方面，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夏季昼长夜短这样一个特点。立夏之后呢，日照的时间在逐渐的变长，晚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不超过23点。早上起床呢，以顺应阳气的充盈。随着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日常我们使用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而且呢要避免出风口直吹我们的颈部啊，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肚子，减少寒湿的侵入。另外呢，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要。

情志的调养呢是立夏养生的关键。中医讲究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心火旺盛，容易心烦急躁或者是情绪波动，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的状态，静心养神。而且呢，中午的话，我们尽量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11点到这个下午1点这个区间段呢，是心经当令的时段。我们可以这个小憩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养护心气，缓解疲惫，帮助我们恢复精力。

运动养生呢，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立夏之后呢，不宜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我们可以选像散步啊，或者是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项目。那么运动呢，是以微微出汗为好。那么切记大汗淋漓，以免耗伤了心气与心阴。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适量的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绿豆汤，这样可以补充水分。

另外立夏之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逐渐的有一点这个减弱，那么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和容易消化为主的，建议适当的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山药、薏米和莲子这样的，帮助脾胃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同时专家提醒说，夏天呢虽然炎热，但是呢不能过量的食用冰镇的饮品和生冷的食物，避免损伤了脾胃的阳气，引发像肚子疼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不适的症状。

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早晨起床之后呢，也是我们养生的黄金时间。早晨，那么很多这个习惯性的内容，比如说喝水，或者是吃早餐啊，这些这个固定的这些习惯性的程序呢，都是涉及了一些细节的。那么这些细节呢，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拿喝水来说，那么大多数人呢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喝一杯水。那么白开水还是淡盐水还是蜂蜜水，怎么喝才合适呢？留在冬天淡盐水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样呢会造成额外的盐的摄入。那么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的摄入超标，进而升高血压，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提到蜂蜜水，蜂蜜当中的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是不建议喝蜂蜜水的。另外，比如说苏打水，那么它是呈弱碱性的，假如说我们在早晨起床空腹的状态下来喝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柠檬水呢，那么可能会刺激胃部，也是不适合早晨晨起的时候饮用的。那我们推荐的是温水，3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它可以稀释血液，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可以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

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在9点过后吃早饭和晚9点，也就是21点之后吃晚饭，则是和高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上班族还有上学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有的朋友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选择干脆就不吃早餐了，或者是这个到学校或者单位之后再吃。那么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加重了患肾病这样的患胃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专家建议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呢，我们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注意是不能够超过15个小时的。

一般来说呢，建议早餐安排在早7点到8点，午餐呢安排在11点半到下午1点半，晚餐呢是安排在7点钟到晚上7点钟这个区间，可以根据这个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也推荐大家两款比较活力的早餐。第一款呢，就是说一杯牛奶加上一个鸡蛋加上2片全麦的面包，然后再加上一个西红柿。另外的一款呢，是一杯豆浆啊，加上一小把的坚果，或者是松子儿，或者是核桃啊这类的。另外呢，加上一个烧饼啊，加上牛肉生菜。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不适合这个很突然的这样起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皮层呢，大脑皮质它是处于休眠和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也降低，然后呢，心跳减慢，血压下降。那么刚睡醒的时候，这种睡眠的惯性还是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意外。所以说我们可以懒床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疾病的突发，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在床上可以躺半分钟左右，起床之后呢再坐上这个在床上坐半分钟，然后再到床边缓一缓，然后呢再下床。

另外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可以起到这个保健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它干洗脸，就是说晨起搓一搓脸是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和舒筋通络的，同时也可以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另外呢也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然后呢，这个双手对准这个劳宫穴，啊，把它搓热之后呢，放在我们的眼睛这个位置，

有就是双手呢向两边给它分开，然后再向下轻抚，然后在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啊，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这个迎香穴，然后慢慢的向上再找到睛明穴，然后继续向上啊，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掌向下移，然后拇指呢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鼻子两侧这个迎香穴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的。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耳朵，有助于醒脑和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局部还有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呢，还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搓一下这个耳朵的根部，耳朵根后面呢有一个安眠穴，那么按揉可以充耳消肿，可以安神助眠。

也可以揉一揉耳垂，用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按揉，捏上十下左右，然后可以用手拉一拉，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和利胆明目。另外呢，耳背也是可以推一推的，双手四指并拢，然后托住耳后，轻轻地向上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每次可以这个重复十下来练习。

另外梳梳头发也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动作。梳头发呢，有助于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发它不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下发型，而是非常经济又同时又非常简单的一种养生方法。每天梳头发5分钟是可以起到助眠养气血，还有缓解神经紧张，改善头皮健康，甚至呢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脱发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用

手指的这个手指肚或者是梳子呢，沿着这个额头附近的这个发际线呢，一直向后梳。在这个用手指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指腹来轻揉头皮，直至觉得头皮发热，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关注的这个主题特别有意思哈，手足情深需呵护。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手足呢，就是在我旁边坐的这位我们的专家，是手足外科的专业人士了。有人会说手足它会分这么细吗？那么现在很专业的领域里面都会把这个骨科分得非常之细，尤其是外科。那我们今天就细说一说，很多我们不觉得是问题的事儿，但是呢，可能如果你一旦忽略的话，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加严重的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手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徐文瑞主任。徐主任你好。那先跟大家说一说吧，主任，这个手足外科咱们一般这个遇到的一些患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比较多呢？
5: 一般来说啊，就是在这个在我们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更多情况下大家的手和足的外伤啊，更多的是关于这种机械的脚伤。
4: 嗯，
5: 但是现在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那个伤情啊发生一些转变，大部分来说呢是可能在家里不小心，比如说做饭切菜，或者小朋友啊被手啊被门夹住了。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人朋友，他们在那个工人工作过程中，以及农民在收割的过程中，

0: 说出现一个机械的，或者说导致一个暴力性的，或者说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损伤，这是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场景。
1: 嗯，这些场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小口啊或者一个小伤我们并不觉得怎么样，甚至可能会有人自己说，哎呀我这还能动一动哈，手指头能动啊，说明这个筋没断，问题不大，骨骼也没有骨折，所以就没当回事儿。那如果他当时真的有误判，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0: 这个嘛，其实也是确实是目前来说，这个咱们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病人常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不小心啊受伤了之后，有个口子，然后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他呢可能就是过来想看一下，并不想做更多的一个处置，甚至说呢可能并没有来到医院，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哎这个小口呢一压呢它不出血了。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发现我手啊各方面都能动，但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呢它有些隐患。因为手啊是咱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因为没有手的话我们无法去生存，可能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朋友呢他过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门诊看的时候反而发现他的伤呢可能比较重。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说咱们手指的活动啊，大部分情况是有两个筋来支撑，如果说有一个筋断了，或者说另外一个筋断了一半，它依然可以动，依然可以动呢并不代表它没有受伤，这也是目前来说我想跟那个各位朋友们想去提醒的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没有专业的判断呢，很难自己通过自己的去判断，这种还是比较这个危险的，还尽可能的建议呢去正规的医院去做正规的一个诊疗。
1: 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判断还是很难的，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判断不好，一定要找专业人士，以防呢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一些你无法逆转的一些后果。因为我们真的听到过一些人说，包括给我们打进热线的朋友说，这我这手啊都已经这个受伤是半年前，现在过了六个月了，为什么还会觉得酸酸胀胀的？而这功能原来还可以，怎么现在越来越差呢？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留的一些后患了。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有个提醒哈，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请专业人士来进行给你一个这个把关，更为安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一些外伤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那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主任，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有必要找专业人士？当然，我们也不能小题大做，是不是？有一些小伤可能自己能够处理的，或者通过我们的手部的一些运动的轨迹或者怎么样，能够简单判断它哪儿出了问题吗？
0: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啊，经常会碰到手受伤的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去惊恐。首先呢，有个简单的判断。第一点呢，比如说来看这个伤口啊是否有出血，可能说第一点就是这个比较直观的来判断。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自己呢简单的手呢简单动一动，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如果说咱们这个手部有受伤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动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障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动的时候呢疼不疼。比如说可能能动，但是呢可能局部呢有没有疼痛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手部啊受伤之后我们捏一捏碰一碰看一看，哎有没有疼的情况。如果说呢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当然呢，如果说有出血，这种出血不止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稍微呢再关注一下。比如说咱这个口子到底是多深，它是一个特别浅的滑的口的话，其实这种情况咱们也可以不用来医院。如果说这个口子呢已经比较深了，甚至说已经看到里边白的，其实这个就其实大部分来说是咱们的肌腱或骨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犹豫了，然后尽快的话还是到医院来。然后如果小朋友呢他有一个问题，可能小朋友不愿意说，不愿意说呢之后他可能不太好判断。你比如说他还没有口子，小朋友可能手呢被门夹了一下，但家长这种情况下呢又特别担心。这种情况下我倒建议呢先观察一会儿，如果说这孩子他一直哭哎一直闹，那就证明他肯定这里边是不有不舒服。如果小朋友呢自己玩忘了，活动也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可以就是暂时性的可以先不用来医院。这两天呢父母呢细心的父母呢多用心观察两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也可以不用来。
1: 所以这个观察很重要，就是你得耐得住性子，是不是？
2: 对。
1: 然后观察出现什么样的微妙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及时要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沟通了。
2: 对。
1: 如果自己实在拿捏不了，那不妨就直接上医院。因为我们怕小朋友的这本身骨骼又比较小，哪块出现了问题，尤其像你说的，你可能拍片了骨骼，骨头没什么问题，但是里面的肌肉啊、韧带呀、这些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未来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受限。
2: 对。
1: 平常在做我们这个手外科的手术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的精细呀？
0: 这个手吧，它是咱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咱们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咱们这个手的功能。你看，比如说拇指啊，功能大概占到50%，大家不要小瞧的拇指。
1: 哦。
0: 啊，剩下的四个手指呢，才占50%。当然，我们的小指和环指啊，功能是要差一些。但是，整体说，咱们的手啊，吃饭、写字，你看打字、喝水，包括我们这个用快手看直播，对吧？
1: 对。
0: 我们都是用的
1: 点点小红心，
0: 都要用的这个对点点小红心。
1: 嗯。
0: 啊，都是用的我们的手，但手的功能呢，可能也比较重要。大家呢，
1: 对
0: 这一块整个过程呢，还是要更整体来说的话，还是要更关注一下，因为稍有不慎呢，这种功能之后如果受损之后再挽救，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的位置上好像有很多块骨头，然后韧带、肌肉、肌腱，这个大概有一个数值吗？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在手部的话，这个整个啊，咱们这个手指头啊，这块整个是5个手指头。那比如说咱们在一个拇指呢，有2节指骨，一个近节，一个啊远节。那么这四个手指头呢，其实分3节，大家可以判断，怎么判断呢？你看，哎，比如说我们弯的时候，哎，发现两个弯的话，这不就是三个骨头吗？
1: 对，
0: 所以很容易去记住呢，就是拇指呢就2节，啊，那么这个剩下的四个
1: 是
0: 呢，就
1: 3节，
0: 这样的话，你看看基本来说的话，我们就大概14块骨头，我们就非常清晰的就知道了。那么活动度呢，其实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观众朋友们啊，年龄大的也好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是手不舒服啊，咱们的活动度呢，我可以教大家做一个小操，正好咱们这个镜头呢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你比如说这种手的话，我们呢很简单的，可能大家想的就是这个屈这个伸，这种屈和伸呢一定要最大程度，比如说我们屈呢就攥到最大程度，那伸呢伸到最大程度，这就是咱们关于这个屈和伸。但这个呢是最基本的。那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手指头，哎，它这个分和开，
1: 有人说练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是练什么？
0: 这是锻炼的是手部的一个。
1: 哦，我以为锻炼是人的大脑，看这个有没有或者小脑的萎缩。
0: 这个呢，对，这个手的是一个内在肌。
1: 哦。
0: 说这些呢，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有些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他手呢可能受一些不同程度的损伤。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啊，在临床中啊，其实很多病人他不太会锻炼，他可能会这样锻炼。对，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小屏幕啊，看这么
1: 多，这很多呀。
0: 但是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这个功能，
1: 这个很少。
0: 对，包括咱们拇指，刚刚咱们说这个拇指为什么重要，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我们的拇指有很多灵活性的动作。这个拇指呢，我们会决定我们去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拇指，咱们能拿住杯子吗？咱们拿不到。这也就是我们人和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它有一个抓握的功能。这个呢，你看小猩猩呢，它这个拇指呢就特别短，没有这个功能。而这个抓握啊，也是咱们人类啊进步非常大的一块，因为正是有了这个抓握啊，我们学会了投掷。哎，投掷之后我们就可以远距离去狩猎，这是整个人类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啊。所以说手的运动啊，尤其是拇指啊，总结一下，这种活动呢是多个方位的，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能做什么活动就做什么活动。那还有一点呢，要提醒这个咱们观众朋友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回去我也发现很多病人，我说你回去好好锻炼，他说好嘞，好好锻炼。回去之后呢，他就这么动，这样动呢，我跟病人都说过，你这样动呢，动1万次都不如咱们哎踏踏实实的、完完整整的做1到2次啊。这个呢特别重要，因为手的功能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很多情况它是不可逆的。等我们再去医院，再去治疗，再去康复的时候，已经发现咱们已经错过了它最早的时机。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呢，主任？就是平常其实没有一些外伤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手部的锻炼功能也是可以做的哈，尤其是中老年人，平常我们可能看手机的比较多，对着电脑屏幕的比较多，或者老年朋友平常也很少有写写画画的时候，那我们不妨就做一做抓握，但抓握一定要把它伸到最大，抓到最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种放射性的哈，这样的一种四散性的这种运动，
0: 对，
1: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很少做，然后你做时间长 长了会有这种这个指关节和这个掌关节的时候有一点酸酸胀胀的感觉。
0: 对，
1: 刚才您说了我们手指有14个骨头，那没有算这个手掌的这个骨头吗？
0: 手掌的是5个。
1: 手掌有5个，所以就19个。
0: 对，
1: 所以这19个，那它筋膜方面的呢？
0: 这块的话，筋膜方面吧，其实我想谈一下，就是关于老百姓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吧，也是咱们在临床中门诊中碰到的最多的。我估计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有了解，那就是什么呢？腱鞘炎，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腱鞘炎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怎么出现的呢？以及怎么去如何去下一步去处理呢？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腱鞘炎啊，

0: 部分来说的话，是一个中老年的女性呢要比男性偏多一些的一个疾病。
1: 哦。
0: 那什么特点呢？就是感觉手呢，首先感觉这个疼痛不舒服，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疼痛呢是在这一个区域，但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这个疼痛区域呢不拘一，不明确，有可能感觉这块不舒服，甚至呢有些人感觉后背不舒服，但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刚开始表现呢就感觉疼，第二个阶段呢就感觉我在伸和屈的时候呢咯噔咯噔不楞不楞的，大家可能估计观众朋友呢可能有这种体会了，
1: 有点受阻了，
0: 就对，就咯楞，就是类似咯噔一下子，哎。咯噔一下就上去了，就好像感觉这个挂档挂不上去了。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肌腱啊，就是咱们说的筋，这个筋啊在腱鞘那块卡住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小示意图哈，你们说这个筋在从中滑动的时候，其实它是原来是可丁可卯的，但是这个肌腱呢发炎了之后呢，简单的说呢就发炎了之后，它过去和进来的时候不顺畅，但它在过去的时候就咯噔一下，等出来的时候就咯噔一下，这就是出现我们在屈的时候和伸的时候啊就咯噔一下，这种现象就注意了，这已经到了一个腱鞘炎的一个比较一个稍微要严重一点的时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点呢，还找到原因，就说哎，比如说我们最近洗衣服多呀，或者抱孩子多，甚至说我们玩手机多啊，这种情况下呢还是早期呢是减少运动，不是不运动，减少运动，减少运动呢就是说还是呢以这个关节和手的屈和伸为主。那么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条件的话呢，还是说尽可能的做一些理疗，这种理疗呢我们可以在医院里做，甚至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那么可能朋友特别关心如何在家里去做，其实呢很简单，有小窍门，什么呢？就是你晚上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呢，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沙发上整一盆温水，然后呢把手呢适当的泡一泡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功效，它其实特别有用，如果坚持几个月的话，能缓解很大的缓解咱们的障碍。
1: 你说的是这个一小盆温水，然后把手指放在里面去浸泡，
0: 对，
1: 还用放一点什么特殊的东西吗？
0: 不用，就是，
1: 比如说现在还很流行的精油啊，活血化瘀的什么红花呀这样的东西用吗？
0: 这个精油的话吧，这个我说实话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据我了解呢，就听朋友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比如说缓解疼痛呢和转正呢还是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见病人呢可能就普通的温水就可以，因为它大部分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哎，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还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就够了，促进血液循环的时候呢，它可以舒缓局部的一个张力，舒缓局部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活动就可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呢还是尽可能减少活动。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已经到了后期，咱们刚刚说的是咯噔咯噔对吧，后期很重的时候它咯噔不过去了，有可能回不了弯，
1: 就是回弯都很费劲了，
0: 对，回不了弯，或者回完弯之后卡在那里了，伸不直，这种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这种情况在医院咱们去做一个简单的触指，这种触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是个很小的一个触指，这种触指解决之后呢也基本上能够解决这个整个的一个腱鞘炎的一个问题。
1: 您说的这个小的触指它也是属于手术的外科干预吗？
0: 对，这种情况就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刚刚所说的就是咯噔卡住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保守呢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门诊做一个小手术，费用也不是很高，但这种情况下呢做这个小手术呢就可以把简单的一个触指把这个腱鞘呢给打开，这种简单的处理呢大概伤口呢大概就1公分2公分，缝完之后呢回去之后多活动做运动呢，它才能缓解它的症状，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它这个做着完这种处理之后一般不会再犯。
1: 这是腱鞘炎，而且它只是受限。
0: 对。
1: 那我也留意到了，主任您说的，无论是小的这种卡顿和大的这种干脆弯不过来的，它可能都没涉及到疼的问题，您都没有提到，只是说它就是卡顿了。
0: 对。
1: 动有点费劲了。那如果说它有肿啊、痛啊，这种相结合的时候，那还有可能是腱鞘炎吗？
0: 对，大部分来说吧，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其实也就是咱们手外科里最常见的病，也就是腱鞘炎了。它这个肿啊和疼的问题呢，其实在早期呢不太明显，甚至病人呢他自己感觉都能动，就是咯噔咯噔有点不舒适而已。但是我说的疼和肿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后期比较严重了，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再犹豫了，还是尽快去正规的医院去诊疗。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我学了这两招，我觉得这两个样的这两种操，其实在任何时候只要不是你是在上面讲演，或者你是在这个去主持什么的时候，其他很多时候都可以去做的。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累了，其实动动手是不是也让我们身体的这个循环会

0: 更好啊。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啊。
1: 嗯，对。
0: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个听课的时候，那大脑在运转，那么其实也可以动动一下我们的手，按一下。它其实它跟中医的这个按摩还有一点类似的地方，但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甚至呢，我们在平常休息的时候一起来，有人说手胀胀的，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总之这些方式和方法，我觉得我们平常可能您知道，但是你可能做的不到位，不够准确，所以它真正的筋膜、韧带啊、骨骼呀、啊，它锻炼不到位，那可能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所以通过我们主任跟大家传授的哈、分享的这些方式和方法，咱每天学习一点点，我相信时间长了，一定会成为我们自己家庭当中的保健医。刚才我们学了几招了，然后当出现了一些小的伤口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来判断呢，主任？
1: 啊，这个呢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啊，因为这个恰恰是很多这个朋友们在我们这个医院就诊过程中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当今社会啊，它很难出现大面积的一个手的损伤，很多情况可能口都不大，一公分两公分，其实过来更多的呢是过来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哎，这个我们怎么缝啊？我们需不需要缝啊？缝完之后留不留疤呀？我们是否可以做美容缝合啊？
0: 嗯，
1: 对，这个呢其实吧也是一个特别大家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呢，如果是小孩或者女性，她其实对这个美啊，对美观和功能，它要求更高一些。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确实有口子开了，
0: 嗯，
1: 如果说已经大概达到一公分以上，或者说比较湿润，这种情况一定要去缝的。
0: 哦，
1: 目前呢，咱们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做到没有疤痕。
0: 嗯，
1: 但是咱们能做什么呢？咱们可以把疤痕降到最低。
0: 这个降到最低的方式和方法又是什么样的？
1: 对，哎，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嗯，
1: 怎么降到最低呢？我们的疤痕的长啊是怎么长的？就是两个口，你看，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哈，也比较方便。
0: 嗯，
1: 两个伤口之间，在长的过程中吧，它是皮肤呢都是本身有这种自我的愈合性，在长的过程中就是咱们的疤。如果说这就是很简单的表达了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两个口子之间的距离越远，哎，它这个疤就会越大，越宽越深。如果两个皮肤之间的距离呢越近，
0: 嗯，
1: 它的疤呢就越小。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任何一项。

0: 果来降低它们之间的疤痕，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把皮肤跟皮肤之间对合得更好。那么想对合得更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缝合。因为我缝合的时候把皮肤跟皮肤缝合在一起很紧密，然后经过一个修整之后，它会形成一个线性的一个疤痕。如果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我们不缝，那我们在动的时候啊，活动过程中啊，它这个皮肤跟皮肤之间会有缝隙，这个缝隙呢会将来这个缝隙多大会将来决定咱们的疤痕多大，所以它会决定是一个缩形的一个疤痕。而如果缝呢，它其实是一个线性的。如果在缝完之后呢，后期呢，比如说通过激光的处理啊，或者疤痕贴之后，它的疤痕呢会淡化，甚至呢看不太出来。哎，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个的确是给我们又上了一课，因为之前我们想到的出现了一些外伤啊，很多老人包括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都说，别把它包得太严实啊，让它这个就是晾开啊，怕这个伤口可能会有一个蜜蜂的感染，于是乎可能对它的干预性就越来越小。一旦说真的有这种像您说的这种中间的一道疤痕的话，可能根本就想不到要把它紧实上，而是可能会不断的上一些外用药，
0: 对，
1: 刺激它越来越大而已，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就又给我们不断的洗脑了。原来疤痕的大与小是和这个伤疤之间的皮肤之间的受损的距离是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就可以把它推一推，然后每天愈合的时候再上药，这样靠谱吗？
0: 其实吧，
1: 没见过这样的患者，是吧？
0: 其实吧还是比较难，就是如果说你看我们在手部啊，刚刚说了这个疤痕形成的过程，还有一个部位，你比如说咱们的口子在关节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关节，我们怎样动，对吧？啊，在动的过程中呢，它这个两个皮肤之间的距离啊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呢，你不可避免的疤呢肯定越大，所以说这个疤痕呢在关节附近的疤痕反而它要更大一些。为什么说要缝合呢？其实缝合是一种最可靠的方式，缝完之后呢，其实你不管怎么动，它两个皮肤之间的距离是紧密相连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现在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特别细的线，特别小的线，这个线呢越粗，哎，它的疤痕就越大，线呢越细呢，它就往往它的疤痕越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还可以采用什么？用那种可吸收的线缝合，哎，这样的话患者呢他也免了这种反复的换药啊，反复的拆线这种痛苦。这种线呢可能大概经过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基本就可吸收了，当然也要根据情况来看，如果用这种线缝合之后呢，其实看不太出来，对外面看不出来，然后呢定期呢拿酒精呢稍微擦一擦就可以，这种情况下呢过段时间它吸收之后呢反而它的疤痕很小。因为可能以前吧，我们想象一下，可能看到电视也好啊，看到场景也好，就是说以前的缝合呢用的特别粗的特别大的线，看着也挺吓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尽可能的情况下呢，已经采用了这种微创的方式，尽可能采用了这种美观的方式，尽可能采用一种损伤特别小的方式。因为这种手呢其实也意味着什么，是咱们的，也被称为咱们的第二双眼。
1: 的确是这样。
0: 嗯，
1: 这个那是不是患者在和医生进行手术之前的一些沟通，包括和家属的沟通当中，那么老师也都会跟他们交代呢，都会说得非常细致，包括我用美容线啊，我用什么样的，那当患者不太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提前告诉他，是吗？
0: 对，
1: 哦，这样就放心了。包括是不是这个可拆的线啊，这个越详细可能我们的告知权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我们的专业人士呢也会告诉您的越详细，你的心里越有底，我们做的时候呢这个越安心。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但其实呢我们说主任在吉大二院的手外科，据说其实不光是手部的，头部的，这个身体的，脚部的，足部的，好像都会和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联系，是这样吧？
0: 嗯，是的是的，
1: 这个只是名字是手足外科。那么一般我们做的这个手术涉及到的是哪些的比较多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科呢其实名字呢叫手外科，但是很多情况下呢现在来说的话，很多的疾病还是在我们科治疗。比如说呢，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老百姓说胳膊腿受伤了，卡了，碰了，这个呢范围呢基本上还是在手外科，可能去诊疗的更多一些。
1: 说是胳膊腿儿，
0: 对，
1: 但其实可能就直接上了手外科了。
0: 对，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现在嘛，大家对这个身体的关注啊也高了，不像以前。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身上都会发现，有些病人会发现长得像良性肿瘤，长一个包，甚至头面部的。身上啊，躯干呀、啊，四肢呢，比如说那个皮脂腺囊肿啊，或者脂肪瘤，这种特别多见，特别常见。而这种手术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科呢，可能做的更多一些，啊，那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其实也是。

0: 是咱们老百姓所关注的，啊，比如说年龄大了，糖尿病，糖尿病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糖尿病足，对吧？糖尿病足其实还是挺可怕的，然后这种后果呢也是比较重的，比如说会去导致一个局部的一个破溃溃疡，
1: 这个难做了是吧？
0: 这个其实就比较难了，对，难度很大了。那这一块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医院的话，还是基本上是外科做的更多一些。
1: 还是挺多的哈，很多这个很神秘的东西需要给我们不断的进行科普。我们期待着以后呢，曲主任能够有时间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来做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了，感谢主任和我们大家的分享，我们再见。
0: 好的。
2: 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4: 你怎么了？
3: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咱们这么视频啊，我还真看不出你身材怎么样啊。你胸围多少啊？
6: 瞧你，一匹披着假动物皮的狼。
5: 你怎么这么冷淡啊？你到底怎么了？
6: 也许我的目的就是在与湘潭被捕获捷径。
7: 误会什么？我都找到证据了。
5: 我看到的你啊，是光彩的、鲜活的，而你自己只看到黑暗。
7: 我觉得她一定是个洁身自好的女人，吃了
6: 算了吧，
7: 一辈子
6: 就这样，偶尔给我一点光亮就好。也许我们只能做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
2: 多听听广播剧《背叛》。

0: 咱们这么视频啊，我还真看不出你身材怎么样啊。你胸围多少啊？
1: 这是个秘密。
0: 那你结婚了没有啊？
1: 这还是个秘密，就不告诉你。
0: 哎呦，哎，你这是小猫钓鱼，故意装神秘，哎，把我撩拨的心痒痒的，好对你不可自拔吗？
1: 瞧你，一匹披着甲动物皮的狼，你的嚎叫才像春天的猫，毫无魄力，简直是隔皮搔痒痒，乏味的很。
0: 啊？哎哎，管他什么皮啊，反正搔你痒痒了，还痒不？
1: 你少跟我耍赖皮，芝麻地里找麻花，婆子伸脚挥手中跳舞。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懂吧，笨蛋，无聊透顶。
0: 阿拉莫冰块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我还以为你只会讲黄色笑话，好吧，你讲吧。
0: 嘿，从前啊，有个叫阿二的，他晚上睡觉时出来解手，哎，也许是出来约会，听见隔壁的院子啊有铁锹铲地的声音，那阿二一惊啊，隔壁出了强盗了。哎，不过啊，他胆子还挺大的，竟趁着月光爬上了院墙，哎，看见隔壁家的人啊正拿着铁锹在院子里挖了个洞。
1: 为什么你说到这里，我就觉得这故事好熟悉啊，好像是听过似的，我好像是听过。
0: 哎呀，你不要这么不配合呀，就算听过，你好歹等我讲完呀。
1: 好啊，你说吧，你说吧。
0: 那家伙啊，边挖啊边滴溜溜转着眼珠子往四周里看啊，然后将他脚边的一个包袱啊提起来放在洞里，哎，急冲冲的就用土啊把包袱轻轻给埋上了。嘿，哎，他以为蛮保险的，乐颠颠的回家了。他阿二轻轻骂了一句笨蛋，哎，就跳下墙，三下五除二啊扒开土拿出了包袱。
1: 你别讲了，我确实听过的。
0: 哎，你听我讲完。哎，包袱里面啊果然有好多好多的银子嘞。那阿二的眼睛啊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哎，他捧出一个沉甸甸的雪花银子啊，口中禁不住啧啧作声。终于啊，他系上包袱要走了。哎，但他聪明得很嘞，他考虑到邻居不见了东西怀疑他，所以
1: 就在旁边写自己没偷钱嘛。
0: 错了，哎，我都说你不要打岔了。他马上就逃到最精彩的地方了。哎，他急急忙忙地回家写了个牌儿，阿二没有偷拿包袱。那阿二看着自己的牌子，拍了拍手，哈哈哈哈，笑着就走了。
1: 故事就这么讲完了？
0: 是啊，讲完了呀。
1: 什么呀，我还以为你真的有什么不一样的说法，老掉牙的故事被你篡改，毫无新意。我知道你就是想拖延时间跟我多视频一会儿嘛，就你那点小心思。不过真的很晚了，我要去睡觉了，我老公还在隔壁等我呢。
0: 哎，你真的结婚了？
1: 你猜呀。
0: 嘿嘿，我猜你没有。
1: 错了，我真的有，真的就在隔壁房间。哎，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差点都抓到我们聊天了，还好我反应机敏。不过他也开始怀疑我了，他在偷看，一直都在偷看我的电脑，他是真的不相信我了，我很伤心。
0: 你伤心什么呀？
1: 我伤心我很冤啊，我又真的没跟你网恋，只是随便聊聊天，我老公不信任我。
0: 你这是在打击我吗？我可是会嫉妒的，嫉妒你老公。
1: 他也嫉妒你啊，那天他陪我买衣服时，我穿着得体的衣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然后把询问的眼光递向他，他一言不发，然后只沉闷地说了句买下。付款时他又闷闷地说了一句，该不会穿他和网上情人约会吧。我惊讶了一会儿，一直以为他是开玩笑的。
0: 你这么聪明啊，怎么会不知道他是在嫉妒啊？
1: 哼，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只是随便在网上聊聊天，我总想我做了什么呢，他那么不高兴。我常望着黑暗的他，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我又没做什么。如果他怀疑，他应该跟我讲清楚的。
0: 你的婚姻听起来一点都不快乐啊，你老公似乎对你也不好。
1: 可是我现在要去找他了，晚安。 怎么关灯了？你睡了吗，张文？张文，
2: 快睡吧。
1: 是因为我睡迟了才不高兴吗？
2: 很晚了，睡吧。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跟我视频啊？
1: 总要跟我老公吃过饭才有理由来书房上网吧。
0: 你昨晚说了你老公啊，我一晚上没睡，跟我说说你和你老公的事吧，我看看我还有没有机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哼，你还会用成语了？
0: 别岔开话题呀，快说说。
1: 那得从我刚来这个城市说起。我毕业了就来到这里，来了就觉得很喜欢。初夏的微风含着江河的湿气浮在脸上，沁凉入皮的感觉油然而生，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明明的感到，也许这个城市里曾有我的故事。
0: 挑重点说行吗？我又不是要听你朗诵散文。
1: 好啊，我后来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认识张文，也就是我老公那一年，我的运气好像特别好，一路攻下了两三个大型合资企业的广告。在我所住的城市里，我拉下的广告有目共睹，创造的经济效益更是令同行对我刮目相看。
0: 感情我认识的还是个女强人啊，一直以为你是小家碧玉一样的，不过应该是个颇具风情的熟女才对吧。
1: 那会儿说我是女强人真不为过，我的自信随处可见，甚至走路都脚下生风。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适合与人共处的人，一个很会生存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张文，我们相互都有好感，工作疲惫的时候经常会约在一起放松。在干嘛？
3: 喂，我正在滨江市开会，你在哪儿啊？
1: 我也在滨江，我来跟广告公司签合同的。
3: 等着我啊，我开完会来找你。
1: 不不，如果很迟了你就别来了。
3: 不晚的话更好啊。戴小姐，你不是说滨江市给你似曾相识的感觉吗？的确，滨江市啊是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地方，它的夜景更令人着迷。怎么样，出来欣赏夜景不？
1: 好啊，那你马上将你的车开到我住的酒店。

0: 你最近怎么了？一直阴着脸，这么晚了也不回家，不怕赛赛骂你啊？
1: 他才不会呢。估计这会儿啊，在忙着跟人网恋吧。
0: 什么？网恋？你别是误会了吧？
1: 误会什么？我都找到证据了。
0: 证据？
1: 我是偶尔才发现他跟我恋的。当我看到那个叫老狼的家伙调戏他的聊天记录的时候，我真的很愤怒。可是，我想，他肯定是不屑于李彩这种网上采花贼的，因为以前跟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偶尔掺杂一些色彩的话题，他每次回来之后都要跟我说别人素质低。
0: 这个我也知道，记得有一年你们俩还没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一起去参加小吴的婚礼，和他坐在同一个桌上，有人给他敬酒，他不会喝，就用椰奶代酒，谁知道那个男人说也要喝奶，他就帮他倒了杯奶，那个男人却说要喝他的奶，他当时很气愤。
1: 我被他吸引，也正是因为他的一次举动。他当时脸涨得通红，站了起来，举起满杯椰奶朝那人脸上泼去，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于是，我产生了一定要娶她为妻的念头。我觉得，她一定是个洁身自好的女人，值得我爱一辈子。
0: 所以，据我。

0: 了解，赛赛是不会出轨的呀。
1: 可我看到证据了，
2: 我还是很失望。他不仅没有不理彩龙王，反而还和老狼挺黏糊的。那个叫老狼的家伙频繁的给他发电子邮件，我原以为只是单方面的，但我看到每天深夜他聊天对象都是老狼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心甘情愿的。
0: 也许赛赛是一时鬼迷心窍。张文，你要给赛赛一个机会，也许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呢。
2: 我总想找个机会告诉他这是一个虚妄毫无根据的玩笑，于是我观察他，让他明白其实我自己知道他的秘密。我要让他自己说，去向他解释认错，可他总是不以为然的笑。似乎在警告我，我也没抓住他的把柄，我没有证据。
0: 张文，你冷静，这只是你自己的瞎想，你的猜测，你不能把这当真啊。
2: 可我不能不痛恨这样的笑容。十二以前我是多么多么依恋他嘴角微微上翘出现那种若隐若现的笑容，我以为我看见他的笑容就能动身他的心灵，同身上下一片澄清。我反复强调自己不要去胡思乱想，不要去揣测他的笑容表情，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0: 张文，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看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你这是一种病态表现，你不能因为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想就毁了这段婚姻的。
2: 可我真的忍不住啊，我时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研究他的神情举止，就像对待我的研究项目一样。可他的神情仿佛那么坦然，毫不在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这种表现是毫无廉耻的。
0: 你这都是猜测，猜测。
2: 我说我看到证据了，我知道他是不会和我承认的，他以为他的秘密是一个被密封的罐子，别人毫无知晓。我昨天气昏了头，打开那个老狼给他发的电子邮件的时候，看到了些挑逗的字眼，我真是气疯了，我一气之下全都删了。他今天一定会发现的。
0: 所以你今天晚上才来买醉？
2: 是，我一直想让他跟我坦白的，可如今他知道我发现了。

0: 墨冰块，蓝墨冰块是晶莹剔透的，蓝色和冰白色是纯的不能再纯的颜色。
1: 少作秀，冰蓝色是眼下最流行的颜色，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的颜色，因为伤感的人看了后会心碎，无缘的人看了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你看见的是整个冰块。
0: 实际上冰块应该是整个冰块，你说的蓝墨冰块啊，是在提醒我冰块在摔碎后啊，仍有甚至更见质地的纯度。相信我，我没有作秀，我能读懂你没有表达出来的，也许需要的不是让人心碎怜惜，你需要的是唤起懂得和敬仰。
1: 你很聪明，你也很细心，如果哪天没上网，第二天准会收到你的 email。
0: 你才发现啊？那你就接受我吧。
1: 不要。
0: 为什么呀？
1: 心情不好啊。
0: 那我给你讲个笑话。
1: 哎呦，别又是老段子了，我不爱听。
0: 哎，不，这回真的是新的了。话说有一天晚上啊，一只松鼠来到酒吧，问老板：老板，你这有松果吗？老板说：我这是酒吧呀，没有松果。第二天晚上松鼠又来了，问老板：你这有松果吗？老板有点生气说：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儿是酒吧，没松果。
1: 哎，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0: 哎呦，那你听我说完行吗？
1: 行啊，你说吧。
0: 第三天啊，松鼠又来了，问：老板，你们这儿有松果吗？哎，老板气坏了说：哎，告诉你多少遍了，没松果，你再问我，我就把你尾巴剪下来。哎，第四天啊，那松鼠又来了，问啊：老板啊，这儿有剪刀吗？老板说：这是酒吧，没有剪刀。那你们这儿有松果吗？松鼠问。
1: 真有意思，我也给你讲个笑话。从前有神经病，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医生想康复的差不多了，就把他叫出来问道：你可以出院了，你出院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呢？神经病说：把医院的窗玻璃全打烂。
0: 你讲笑话怎么这么深情啊，听得我鸡皮疙瘩都快出来了。
1: 不行吗？谁说不能深情的？医生立即又把他送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再问他：你出了院第一件事干什么？神经病说：我要结婚。医生觉得有门，正常了，再问道：然后呢？一起睡觉。更对了，医生再问：然后呢？脱衣服。再然后呢？
0: 太慢了，你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
1: 开始什么呀，流氓？
0: 不是我想的那样。
1: 当然不是啊。医生问：脱衣服然后呢？脱裤子。然后呢？脱内裤。再然后呢？医生兴致勃勃地问。神经病说：把松紧带拆下来，做了弹弓，把医院的窗玻璃全打烂。
0: 你太聪明了，蓝墨冰块啊，你该写小说。
1: 真是个神经病，我就是写小说的。
0: 好好，我投降了，跟我在一起吧，我会对你好的。
1: 我想了又想，还是算了吧。
0: 为什么呀？你觉得我不如你老公好？
1: 不是的，是我的问题。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不能坚持，不能忠实自己。我不是一个很有内心力量的女人，也许了解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可是了解了自己却不能把握自己，我感到很悲哀，无可名状的悲哀。
0: 你不要这样否定自己，我看到的你啊，是光彩的，鲜活的，而你自己只看到黑暗，我很心疼，我想把你从黑暗里带出来。
1: 算了吧，就这样，偶尔给我一点光亮就好。也许我们只能做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也许我的目的就是在以相谈为捕获捷径，也许是我的心曾存在那么一点点尚能辨认的情愫。可我很明白自己，我背叛了自己的婚姻爱情，所以我很自责痛恨。
0: 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1: 可我真的是背叛了，不是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背叛》，编剧豆子、田赛赛，由千叶饰演；张文，由布鲁德饰演；老狼，由安妮亚饰演；陈楚，由小诺饰演。

0: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 人总是要经过一些事情才会成熟，才会长大。
2: 今天我不去了，和你这样
3: 真的找我，
2: 说不定我录取的机会也没有了。
4: 蓝朵，
5: 爷爷，
4: 蓝朵，
1: 朵儿，怎么回事啊？
2: 爸，
4: 你怎么能够剥夺我得到父爱母爱的权利？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我只是为了让你高兴。
3: 他们都不要你了，哪里还有你这个儿子？
2: 我烦死了，你还有心做饭吃啊？
4: 朵儿，你怎么这么说呢？
6: 我喜欢这种自然的表达与流露，
1: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冷
2: 静。我骗人就天打雷劈。
4: 我昨天晚上排了很长的队。
2: 我不需要你来骗我。
7: 多听听广播剧《蓝色的痕迹》。
2: 死陈辉，坏陈辉，老毛病一点都没有改，这么不守时，不尊重别人，在这里等他的耐心。要是以后参加工作，我要是领导。一定对他不客气，把他立马开除。约好的今天要去面试的，说好了上午9点在这里一起去，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好什么呢？安朵儿，你不要暴躁，你看看你最近又漂亮了。深呼吸一下，是自己又保持一个淑女的姿态。这车窗还挺亮的，照得可真清楚啊。

0: 个车是你的，你一直在车上。那我刚才在车窗前面照镜子，你全都看到了。
1: 对不起，刚才的过程不经意都看到了，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喜欢这种自然的表达与流露，也谢谢你带给我愉快的心情。这是我的名片，放心，我不是流氓，我还有事先走了，再见。
0: 干嘛这么严肃啊，我出丑了，我都还没说什么呢。
2: 蓝朵，蓝朵，
0: 你看看都几点了，像你这么磨蹭，以后怎么能干大事业？哪个单位肯要不守时的员工啊？
2: 蓝朵，别生气啊，昨天我刚洗的衣服不知道被哪个坏小子给穿走了，我就那一件像样的衣服也让别人给掠走了，又赶紧跑到原来的同学那里借了这么一件，你看看也不太合体。
0: 你上哪儿找了这么件灰旧的长袖衬衣，还有一股发酸的味道，你怎么穿这个，穿这个怎么能够去面试啊？应聘最重要的是给人第一印象，你这样去会打折扣的。
2: 可我不是也没有太好的衣服吗？
0: 这个衣服也不干净啊，你好意思穿？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给你买的衣服你也不穿，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真成书呆子了。求你写出再好的文章，没有好的形象和气质，别人也是不会用你的。
2: 朵儿，你怎么这么说呢？招聘还是能力最重要的。
0: 哼，今天我不去了，和你这样去，说不定我录取的机会也没有了。

0: 法忍受。更可气的是，他那件衣服的酸臭味简直能把人熏飞奥里地。
1: 切，现在哪有人穿那样的衣服了？你又夸张了。我记得你跟我说，陈辉是个很干净斯文的男孩啊。
0: 我骗人就天打雷劈，你是没看见，我说的那都是轻的，什么干净斯文啊？现在事情一多，他比谁都拖拖拉拉，不清不楚。你说说，我怎么可以和他一起去面试啊？我可对不起那人。
1: 朵儿，你已经长大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一个人重要的是要看他的能力。当然了，不注重外表，随意邋遢不庄重，这样也不好，也不文明。重视起码的礼仪是应该有的。
0: 我承认我今天下午态度是不太好，可是遇见那样的情况，谁心情好得起来啊？
1: 好好好，你先歇会儿，爸爸去给你做饭吃，吃饱了消消暑，心情啊就不那么烦躁了。
0: 嗯，好吧。老爸，你安静一点好不好？我都烦死了，你还有心做饭吃啊？我不要吃饭了。
1: 朵儿，怎么回事啊？看你喊得惨叨叨的，没有去面试，至于这样吗？这次不行，还有下次的不是？事情多了，怎么着？就这么点挫折就难住你了？何况你还没有去面试，怎么就知道你没有能力通过呢？
0: 老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烦陈辉这个人。我真怀疑我当初的选择太单纯、太固执、太片面了。
1: 哎，可你当初为什么喜欢他呢？这个都是你自己选的？
0: 我怎么知道啊？在我印象中，只认为他是一个节俭的人，是一个朴素的人，只认为他有这么好的文采，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的。可今天他的行为让我特别的失望，感觉好像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好像是生活在理想。

0: 象中世界的人。
1: 所以爸爸告诉你，与人相处不要太着急，要有耐心，你要慢慢的去看一个人，才能看得透彻。可你不听我的，你现在又觉得陈辉怎么不好了？
0: 不说别的，就说今天下午这件事情，当我说他穿的衣服不合适，说他没有时间观念，他不但不感到惭愧，反而不以为然，态度漠视。他当时的表情让我对他更加陌生了。
1: 朵儿，虽然你因为这件事很难过，但爸爸并不觉得这是坏事。人总是要经过一些事情才会成熟，才会长大。爸爸欣赏你的分辨是非的能力，理解你对问题的认识能力。嗨，朵儿，我和你妈到中年以后才有了你，你妈妈去世的又那么早，所以很多事情啊，爸爸都尊重你的意见和想法。
0: 我知道，从小到大，不管是什么事情，你都会问我的意见的。
1: 你和陈辉谈了半年多的时间，要说也不是很长。看一个人，要看他整体的素质与修养，不能单方面的看哪一项。性格的趋向、环境的影响以及家庭的教育，都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与发展。
0: 我只关心陈辉师哥是什么样的人，还真没留意过他的家庭。
1: 所以经过这件事啊，你对待这份感情要更慎重才行。如果你对他还没有死心，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一定要冷静地处理。
0: 我知道了，爸爸，是我太莽撞了，遇到一丁点的事情就发脾气。
1: 鬼丫头，事情说开了不就好了，还哭鼻子掉眼泪的，多大了，没出息。
0: 老爸，我都饿死了，还让不让人吃饭了？快给宝贝女儿做饭去吧。
1: 好嘞，爸爸，给你做你最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

0: 爷爷，我爸爸终于来接我了，我想跟他走。
1: 那怎么行啊，慧慧，你是爷爷的命根子，也是爷爷一辈子的骄傲，更是爷爷相依为命的靠山。
0: 可我也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1: 他们都不要你了，哪里还有你这个儿子。你姐姐五岁的时候，你妈意外的有了你，当时刚实行计划生育，国家不允许要第二胎，是我拼了老命让你妈把你生下来的。你一生下来就被我直接带到了乡下。
0: 可他们现在认我了呀。爷爷，你怎么这么固执？我是他们的儿子，我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怎么能够剥夺我得到父爱母爱的权利？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
1: 我不替你想。

0: 欣慰的是还有我，可你竟然不让我跟着他们走，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1: 无论如何，你爸妈也不能把你带走，你是我孙子，他们当初把你给了我，就证明他们不想要你这个孩子。现在你大了，他们身边的孩子没有了，倒想起你这个孩子了。不行，我不会给他们的，永远不会，就让他们死了这份心吧。
0: 爷爷，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你还记得我姐姐吗？看看我，再看看我姐姐，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是一个父母所生。
1: 那你还要跟着他们走？你也不看看当初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0: 您还记得你每次带我去看爸爸妈妈，回去的时候姐姐就狠狠地关上门，喊骂我们是乡巴佬，让我们赶紧走，以后不许进他们家的门。我不甘心，都是一个爸妈生的，为什么我就是乡巴佬？
1: 乡巴佬？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家里的好的都给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咱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可只要你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做个大官，别人将来就会来求着你，仰视你，你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0: 那还要多久啊？
1: 你今年都上高二了，很快的，还有一年。慧慧，你要彻底的忘掉你爸爸妈妈，做个听话的孩子。
0: 爷爷，我饿了，做好饭了没有？今天老师发了很多卷子，我一定要写完。
1: 啊，来了来了来了！啊，辉儿啊，啊，你先坐在门口等着我啊。
0: 爷爷，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哪里不舒服了？喊你半天你也不答应，我以为家里招了贼了。
1: 啊，辉儿，饿了吧？我把早上没吃完的饭热一下，啊，你稍等一下啊，啊，看会儿书，饭马上就好。攒了那么多年舍不得花的钱，竟然都被老鼠给咬了，破成那样肯定都花不了了呀，造孽啊。
0: 爷爷，饭糊了，你在想什么呢？着火了，着火了。
1: 哎呀呀，爷爷想事儿走神了。哎呀呀呀，哎，险些闯了大祸，差点真的着火了。哎，这样吧，慧慧啊，你也饿了，家里还有点咸菜跟馒头，爷爷给你弄点水，你先凑合着吃了行不？
0: 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吧。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早点给我做饭？你要诚心饿死我呀。
1: 哎呀，慧儿啊，别生气啊，你先去屋里学习啊，我赶紧到村口给你买些吃的。哎，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0: 你快点，我作业还没写呢。
2: 喂，你好，哪位啊？
3: 蓝朵，是我，陈慧。那天害得你面试没有去成，都是我不好，没有很好的准备。这几天我也不好意思去见你。今天我们出去好吗？
2: 不了，我今天很累了，不想出去了，以后再说吧。
3: 朵儿，你别这样。我昨天晚上排了很长的队，为你买了一张音乐会的票，我们今天去看好吗？我在蓝星剧场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啊。
2: 什么人啊这是，别以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陈辉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没想到也会糊弄人。那票哪是他排队买的呀，明明是人家张斌临时会见岳父岳母大人便宜卖给你的。你倒好，得了便宜还卖乖。算了，给他个面子，去看看吧。
4: 朵儿，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小姑娘这么晚出门不太好啊。
2: 哎，是陈辉要请我去看音乐会，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就答应了，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了。

0: 那个，我们快点进去吧。
1: 你这么急去哪儿啊？
0: 去音乐大厅里面啊，快点走。
1: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碰到我的腿了。
0: 朵儿，你没事吧？咱们得快点走。
1: 你干嘛？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呢，到底发生什么事？

0: 让你高兴，我不是故意的，我下次一定给你买新的。
1: 你到底懂不懂啊？我根本不是跟你要花，我是想要咱们坦诚相对，我不需要你来骗我。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蓝色的痕迹》，编剧豆子，蓝朵儿由夏想想饰演，易浩天由佐佐木饰演，陈爷爷由艾米亚饰演，蓝富由小兔哥哥饰演，陈辉由繁星饰演。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进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哈、啊，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增的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两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

0: 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六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极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患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1: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六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0: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地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李世民在界州城下一举击败了宋金刚，并且穷追猛赶了几十里，一直来到张南堡。困守张南堡的樊伯通、张德正二人见到李世民是喜出望外，不经意间眼中已经是噙满了泪水。收复山西的最后一幕画面就定格在了张南堡，因为解放在界州大败，猫在太原城里的刘武周自知大势已去，立马仓皇的逃往突厥。如果问他为什么这么慌张啊，吃了败仗撤了不就结了吗？为什么就甘心寄人篱下呢？理由有三方面。第一，宋金刚所部是他的主力，如今主力被歼，就相当他已经拼光老本了。第二，李唐经营太原多年，根基深厚，而他刚来没多久，人头不熟，很难有效地组织动员起防御力量来。第三，当了几年皇帝，刘武周身上那些骁勇强悍的性格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刘武周逃走以后，宋金刚率残兵进驻太原，他本想在此跟李世民再拼一下，但是却遇到了跟王行本同样的问题，兵不想再打了。无奈之下，他只能也逃往突厥。刘武周和宋金刚的最后结局是一样的，他们在突厥待了一段时间，感觉很不爽，于是相继叛逃，又相继的被突厥人所杀。而突厥人后来又在山西的北部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政权的头头便是刘武周的妹夫苑君章。至于界州城里的尉迟敬德和荀相，很快投降了李世民。李世民知道尉迟敬德是一员悍将，十分高兴的就把他收编到了秦王府的帐下。尉迟敬德从此也成为李世民最为倚重的心腹悍将。李世民终于打回到了李唐龙兴之地太原老家。在太原待上一段日子之后啊，他派李仲文留守太原，然后班师回朝。回师的路上啊，顺道拿下了下县。得知李世民收复太原，李渊那是高兴坏了。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他做出一个十分可爱又十分疯狂的举动，先是让百官们大吃大喝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又让他们到国库里走一趟，干啥呢？去拿布，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只要你有劲儿，你可劲儿的往家搬。

付诸实施。此时的李唐王朝刚刚消灭了薛举和刘武周两大集团，打了两场恶战，而且呢，在荆襄一线又正在对萧衍用兵。连年的征战，为什么不喘口气儿，攒点劲儿再做这件事儿呢？理由很简单，事情越拖越不好办。你休息，人家也休息啊；你备战，人家也不闲着。你事情越拖下去，王世充只会越做越大，越来越强，大到啊，你一口都吞不下去，强到你使出后槽牙都啃不动它，那你也只能干瞪眼了。所以再累再乏，也得强打精神把这件事儿给办了。何况在平定薛举和刘武周的过程当中啊，李唐王朝也铸就了一支强大的唐军，再加上陇西、河西、山西以及陕西关中大本营等几块地盘上的兵员和战略物资的储备，李唐是绝对有能力支撑起或者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完成统一大业，时不我待。这一次，李渊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任命李世民做唐军的伐郑主帅。论能力，李世民当然是这个位子的最佳人选。两场恶战打下来，李渊对此是深信不疑。王世充是大唐的头号劲敌，所以唐军必须以最强阵容来迎战，从上到下，尤其是主帅。至于太子李建成的切身利益，就暂时顾不了那么多了。毕竟对大唐来说，赢得胜利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胜利压倒一切。何况平定了薛刘二人，李世民的功劳已经够大的了，不如索性撒开了手，让他再接再厉，趁热打铁，把王世充啊也一块收拾了。对了，这回干脆啊把李元吉也派去给李世民当个副手，一方面呢让他参加实战，跟他二哥呀在实战当中锻炼一下啊，别老玩什么 CS。 另外一方面呢，一份功劳俩人分，总比让李世民一个人独吞了要强。武德三年七月初一，仅仅在收复山西两个月之后，李世民再次率兵从长安启程，前往中原东征洛阳。为了一举荡平强敌，李渊给李世民准备了

程咬金、罗士信、翟长孙、尉迟敬德、荀相等等大将猛将。除此以外，李世民还带上了秦王府的三位重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薛道衡的儿子薛收。这次唐军总兵力8到10万之间，这可是李世民有生以来统兵最多的一次，也几乎是李唐在其防御体系外能征用的最大兵力。李世民现在可只有22岁啊，历史就这样不经意之间把统一天下的重任交到一个年轻人的手上。当大军浩浩荡荡开出长安的时候，他的眼中竟然突然间噙满了泪水。李世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雄兵如云，猛将如雨，谋士们此时虽不知名，但实乃天下之顶尖的人才，以此来问鼎中原，扫荡强敌，方不负平生之志。

0: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李唐的战争准备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东都洛阳。王世充早料到会有这一天了。事实上啊，早在李渊忙着拾掇刘武周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准备工作。第一是攘外，攘有抵抗、驱除、侵夺等等多种含义，这里呢用作侵夺，也就是伙同窦建德、刘武周等人斗地主，跟李渊抢地盘的意思。通过抢地盘，王世充不仅把河南的绝大多数州县收入囊中，而且还趁机扩张到附近的湖北一带。第二呢，就是安内。当时中原连年战乱，饥民遍地，老百姓呢都纷纷的携家带口的逃离洛阳，到别处找食吃。人都跑光了，这让大政政权如何应对未来的战争呢？于是啊，老王一发狠，索性搞起连坐法。具体说就是，一个人逃跑杀全家，全家逃了杀邻居。这个办法秦朝曾经搞过，老王是精通法律专业的，自然用不着别人教他，只是效果可想而知，杀的确实很多，跑的就更多。此外，由于秦叔宝等大批的瓦岗旧将投奔了李唐，老王对手下将士们统统的失去了信任。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老王使出一招绝的，只要派一支军队出去打仗，必定要将他的家属做人质严加看管。至于看管期间人质病死啊、饿死啊，概不负责。通过这些招数，老王总算是把尽可能多的中原人民绑架到自己的战车上。啊，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老王是尽力了。得知李渊即将对自己下手，王世充一下子来劲儿了。考虑到洛阳乃四战之地，唐军攻击面比较多，他便摆出一个乌龟阵。这就是呢，首先把精兵猛将集中到洛阳，并且亲自坐镇，直面迎击从西线而来进犯的唐军，然后分别派兵驻守在洛阳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战略要地，做好长期相持防守反击的准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块战略要地的情况。东面是虎牢关，虎牢呢素称天险，从洛阳到虎牢之间沿黄河与洛河一线，依次分布着回洛仓、河阳仓、兴洛仓等大型的粮仓，以及金庸城、偃师城等重要的据点。至于虎牢，不但地势险要，战略位置突出，而且本身呢也是一个大粮仓。当初李密纵横中原，几乎把三大粮仓的仓库啊都折腾个精光，唯有虎牢还剩了不少，所以守住虎牢也就守住了洛阳的生命线。北面的是怀州与河阳城，怀州与河阳都在黄河以北，守住这两处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唐军突破黄河，对虎牢之洛阳的生

命线进行骚扰或定点打击。南面的是襄阳，这个地方呢距洛阳比较远，属于洛阳的战略大后方，在这里布局看似闲棋冷棋，实则呢既可以调用荆襄一带的粮草军资以支撑洛阳的防御，又可以稳定后方并牵制周边一带的李孝恭、李靖率领的唐军。那么派谁来防守呢？干脆就派老王家一大

但他相信，只要自己沉着应战，完全有可能以弱胜强，击败强敌。试看今日之狱中，竟是1月21日，秦王李世民率大军进抵此次伐郑的桥头堡之一古州。他很快就派出一支唐军去攻打古州东面的一个重要据点磁涧。担任这次作战任务的正是唐军的先锋官猛将罗士信。得知唐军包围了磁涧，王世充不甘示弱，立刻带领3万大军前来解围。28号这一天，李世民仅率一支小分队前往前线去侦察敌情，不料突然遭遇大批的郑军陷入重围。在危急关头啊，小秦王拿出身后的大羽箭，两腿一夹，胯下宝马萨路子，左冲右突，箭无虚发，终于撕开一个缺口，安全回营了。这次遭遇战之后，李世民在第二天亲率5万唐军主力进逼磁涧，而王世充呢，则全部撤走了磁涧的守军，退守洛阳。李世民一面派罗士信清理洛阳附近的一些小据点，一面呢，针对王世充和洛阳周边的布局，做出了这样几项重要的部署。第一，派唐将刘德威率一彪人马北上攻取怀州。第二，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雄州南下攻取龙门关，以切断襄阳和洛阳之间的联系。第三，派总管黄君汉穿越黄河与洛阳城之间的空当，攻取回洛仓城。第四，派大将王君阔深入洛阳至虎牢一线，攻打兴洛仓城，以切断大郑政权的生命线。可以看出啊，这些部署都是为了切断洛阳和外围的联系，迫使其成为一座孤城。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位独当一面的唐军将领。史万宝是唐军雄州守将，这个不必说了。刘德威啊，原来是瓦岗旧将，当初呢是和贾润甫一块投唐的。至于黄君汉，便是先前从监狱里私放翟让的那位老头。我们重点要说一下王君阔这个人。这个人本是太原人士，出身低微，因为家中穷困，父母双亡，混迹于街头，成了一名大混混，坑蒙拐骗，偷抢，无所不为。狡猾和强悍是他的两大特点。历史记载呢，他年轻的时候啊，经常提着一个内装倒刺儿的竹篓到处晃悠，看见卖布的来了，便慢吞吞的走过去，然后呢，把竹篓往人家头上一套，便把布匹一抢，拔腿就跑。隋末大乱以后，

王军阔落草为寇，不幸碰上了剿匪能手宋老生，被逼到一处山涧边上。隔着山涧，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苦苦哀求，说是愿意缴械投降，重新做人，只求宋老生你给我条活路吧。当时说的宋老生啊，心都碎了，一时不忍，没有痛下杀手。结果呢，王军阔找了个空子，一溜烟儿无影无踪了。这之后，他率领兄弟们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的选择，最终投奔了李唐。归唐之后啊，颇有战功，顺利晋升为从三品的右武卫将军。他也是《隋唐演义》当中大刀王君可的原型。部署已定，李世民亲率唐军主力屯军于洛阳城西，唐营北依邙山，南临西苑，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李世民兵锋直指东都洛阳。随着其他各条战线的交战进展，洛阳已经逐渐的成了一座孤城。然而此时的王世充还是没有死心，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唐军撤退吗？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选择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香露。那么今天在说书的内容之前啊，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如果您听到这样一些词啊，比方说宇宙大爆炸，比方说核聚变，比如说万有引力，比如说时间空间的关系，您会觉得这样的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天文学、物理学，没错。但如果把这些道理啊，这些客观的现象原理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跟我们身边的很多大事小情联系在一起的话，您觉得能联系上吗？比如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买车摇号联系上，比如说跟现在的企业运行破产重组并购联系上，比如说跟我们这个时间段啊，我想跳槽，我想辞职，我想结婚，我想生子，这样的一些国家的运行、社会的运行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发展变迁联系在一起，您觉得能联系上吗？是不是前面说的太大，后面说的太小，前面说的太理论，后面说的又太现实了呢？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高维思维训练的七堂课》，或许这本书能够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张黎，张老师，您好。
2: 你好，香露，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为什么介绍张老师啊？今天的作者确实是老师，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的副教授张老师哈。说到这个嘉宾的性别，可能很多朋友也一惊啊，是女老师、女嘉宾。都说这个女嘉宾啊，在这个很多这个数学问题上倒不过来啊，更别说这个宇宙了，更别说物理了这些东西哈。前提我想问一下，您这本书里面有好多的这个宇宙方面的一些运行法则，有很多的物理原理啊，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发现，您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2: 其实这和我之前在读电影学博士期间的一些思考有关系。当然了，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跳到这个自然科学，是我在一个电影学研究当中形成了一些理论和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呢，我其实一开始是写了一本书的书稿，然后拿给我的博导看。我的博导是郑洞天老师，然后他当时就问我，你有写了什么新东西吗？可是我当时在想，我是写了新东西啊，因为我得出的结论好像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正规则是对的吗？还是潜规则是对的呢？有的时候我们未必会觉得我们被教导的那些规则是真的，所以我最后得

0: 量化的定量的方法，就是我用了很多的电影样本去研究，是有这个统计的影子在里面的，所以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呢，就和自然科学形成了关照。我相信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相关性。
1: 嗯
0: 啊，
1: 哎呀，总之呢，一句话来说啊，就是一个学文的老师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身边的这个主观的客观的世界。
0: 对，我总相信人活在地球上总不能跟这个宇宙的这个规律没有关系吧，要不人从哪儿来的呢？
1: 对，
0: 是吧，
1: 万事万物啊皆有法啊，
0: 对，
1: 一切呢都有道啊。
0: 对，
1: 那么有一些呢是我们在这个物理课本上啊看到的那些公式啊，那些运算，那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啊，因为社会生活产生的一些规律。
0: 嗯，
1: 那么这种规律这种现象和刚才所说的这种纯理科的规律和现象能不能联系上呢？这本书告诉我们能联系上。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张老师的推论哈，推理过程，当然我们只能简单的说说啊。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琢磨琢磨这本书啊，有七章啊，也就是七课，那么也就是用七种思维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哈。
0: 相当于是七个角度来论述一个高维的体系，那基本上属于总分总的一个结构吧。
1: 好，高维思维训练的七堂课，首先我们得说说维度的问题哈。什么叫高维思维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但是用种新的方式来说，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1: 嗯，
0: 假如其中有一个盲人，他特别的有耐心，
1: 嗯，
0: 他把这个大象从头到脚都摸一个遍，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大概也能看到我们明眼人看到的那个大象的景象呢？
1: 嗯，
0: 而不只是一些碎片而已。
1: 嗯，
0: 其实这种方法很有可能是可行的，因为假如你看过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既没有视觉又没有听觉的人可以把这个世界描绘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盲人，我们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些局部的话，我们就需要耐心一点一点去探知它，最后看到这个世界更完整的样子。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说一个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1: 嗯，我们期待的这个科学定理还没出现呢。
0: 高维我可以说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人类整个思想进步的历史，包括文明发展的历程，都和维度的升级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就拿我们每天看到的这个星空来讲，
1: 嗯，
0: 一开始的人们在古代，比如说古希腊，
1: 嗯，
0: 古苏美尔那个时代，他们认为星空是几个维度的呢？
1: 嗯，
0: 他会觉得是一个平面，
1: 嗯，
0: 是一张巨大的黑色的斗篷，然后上面破了一些窟窿，那些星星就是那个破窟窿当中传递过来的对面的那个光线。
1: 嗯，
0: 然后逐渐的人们才发现那些星星划过的弧形的轨迹，才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两维的平面它是有纵深空间的，是有第三个维度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四维的方式去感知它，比如说大家知道星星的光线进入我们眼睛是你看到了这个光线，那么这个光线从它那儿遥远的走出来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太阳光线离我们最近了，大概走过来需要8分钟的时间，然后除了太阳之外最近的一颗恒星就在4.2光年以外的地方了，然后你看它的时候等于看的是4.2年前的它。
1: 嗯，
0: 啊，其他的星星其实会更远，千年万年亿年甚至很多很多亿年。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抬穿越或者

0: 把握住了接近永恒的时光。
1: 嗯，
0: 这就是第四个维度的存在。
1: 时间，
0: 对，时间，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当然现在关于第四个维度究竟是时间还是空间还是怎么着，会有不同的说法哈。
1: 嗯，
0: 当然这可以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感知它。另外就是前些年有关于弦理论的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宇宙可能是十一维的。
1: 嗯，
0: 当然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其中还是有一些线索很有意思。比如说在190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曾经收到了一篇论文，是来自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叫卡鲁扎。
1: 嗯，
0: 这个卡鲁扎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这个数学家，然后他当时就请求爱因斯坦能接受这个宇宙有四个空间维度的说法。他为什么有这样古怪的想法呢？因为他发现当你想象这个空间有四个维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为之前他是在三个维度的这个体系下建构的，居然就可以衍生出一些新的方程来，而这些新的方程居然就是19世纪麦克斯韦的方程。那麦克斯韦方程其实是量子世界，就微观世界的那个方
1: 程，是个电磁方面的方程，
0: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宏观世界的理论和一个量子的微观世界的理论，在增加了一个维度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融合的趋向。
1: 嗯，好，其实大家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0: 嗯，
1: 再往后我们也听得云山雾罩了。
0: 但其实总的来说，我们的维度在越来越增加。比如说跟生活很贴近的那一部分是，我们现在看电影是看3D 的多吧？
1: 嗯，
0: 可在之前我们是看2D 的，对吧？在这之前我们是看黑白的。
1: 嗯，
0: 在之前是看无声的。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的维度在越来越增加的过程当中。
1: 哎，你这里说的这个维度跟刚才这个空间上宇宙上的这个维度是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了哈？
0: 我想这是一种哲学上的理解吧。
1: 嗯，
0: 哎，我们可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维度，其实它离生活也并不是那么遥远。
1: 对
0: 对，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类比哈。
0: 对，
1: 就是不是说完全的用这个
0: 物理上的数学的这个
1: 数学上的这个论证哈，来论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运行的这些。
0: 对，
1: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就跟通感似的啊。
0: 对，
1: 它感觉是很像很像很像的。
0: 对，中国人一向比较擅长于天人合一的想象。
1: 嗯，
0: 当然这个2000多年前老子的那个道德经的那个阶段，其实它更是一种直觉。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借助自然科学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建构这样一个，其实结论上也是通感的，但是呢听上去有点像科学的东西。当然我刚刚说过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是我论证的方法。论证的方法是就像你要沿着地球去走一圈，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地球是圆的。
1: 嗯
0: 啊，
1: 我们需要更多的维度。
0: 对，
1: 这是你在第一课当中哈，所阐明的观点啊。
0: 对，
1: 思维需要更多的维度。
0: 对，
1: 那么在研究这个宇宙的这个角度上，多维，
0: 嗯，
1: 对于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然这个在这儿解释会特别复杂。
1: 嗯
0: 嗯，
1: 好，就是说多维的观点适合于他们更好的来看待这个整个的大的世界和微观的世界。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好，那在我们社会运行过程当中，多维意味着什么呢？
0: 啊，有什么意义哈？
1: 就是那个3D 电影意味着票价更贵。
0: 对，意味着票价更贵。也意味着更加逼真。
1: 嗯，好，
0: 它更像我们真实的生活。
1: 嗯，朱莉亚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这个摇号的这个事儿啊。
0: 啊，对，
1: 摇号从出来到现在还是经过很多调整的。
0: 对，
1: 那每一次调整，您的观点是它增加了一个维度。
0: 对，它都在逐渐更加逼真的过程当中。
1: 嗯，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摇号呢，就是大家都在一个池子里摇。
0: 对，就是一刀切嘛，就是报名之后，
1: 嗯，
0: 然后就摇，然后所有的概率都一样。
1: 哎，慢慢的有人说了，我摇了半年还没摇上，他刚参加就摇上了。
0: 对，
1: 这公平吗？
0: 对，这不公平。
1: 不是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原则吗？
0: 对，
1: 后来就改了。
0: 对，所以就把那个时间维度，就你参加的时间越长，
1: 嗯，
0: 就可以积累更多的这个这个
1: 算是权重。
0: 对，权重，然后
1: 这就跟那个工龄似的。
0: 对，
1: 是吧？我们同样在

0: 宇宙观就是一个时空观，它就是一个维度的东西，而我们通过维度能够建构起自己思维当中的那样一个体系，总比一团糊涂要更好一些。
1: 是，看完这本书的第一章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按照世界本来的这个面目，本来的运行法则来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法则和标准，就是说世界本来是多维度的，为什么我们做事情要单一呢？为什么我们要一根筋呢？
0: 对，
1: 像刚才您说了，有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 N 个维度，是吧？N 个维度，那为什么我们做事情，往往有时候喜欢这个
0: 简单粗暴哈？
1: 一言堂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所以就是在很多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高度啊，不同的这个时间上的纵深。
0: 引入更多的维度，
1: 引入更多的维度。但是这个您还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么多的维度哈、来支撑一个事情哈、比如说这个安全施工啊，这个质量安全的问题，比方说电梯要好多的这个工种来保障它，首先呢制造企业是吧，还有日常的维护，
0: 对、
1: 啊、
0: 安装的时候
1: 安装
0: 也要保证安全，
1: 对，包括供电这些都得安全，要备用的是吧，
0: 包括使用者，
1: 对，就很多维度哈、
0: 对，
1: 万一这个维度都不灵了，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安全事故。
0: 对，
1: 您举的这样一个例子哈、
0: 就是对，有一个武汉的工地上啊，19个人坐在那个电梯里面，然后一下子夸啦掉下来了，这19个人当场就丧生了。
1: 对，
0: 那实际上应该说有很多很多方面都对这个事件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你说究竟是谁的责任？这个说法可能维度就比较单一。但是如果说但凡其中有一个维度真切的实实在在的起到了这个作用，也许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再比如说养老金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维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会习惯于觉得养儿防老，觉得儿女就是给自己养老的这样的一种有这样这种功能哈。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提出来国家来养老，但是只生一个好人这样的一个国策，就相当于把这个维度呢转移到了国家层面。这个政策本身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因为就像我们现在买保险一样，我们个人抵抗风险的能力是很低的，但如果大家群策群力集合起来，通过概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使得个人能够更好地面对这种灾难那可能的危险，对吧？再到后来比如说前两年有一个声音说我又不相信国家的养老的这个政策，也许哈，然后所以我就用一个每个月存500块钱，你听过这个说法是吧，每个月存500块钱，然后养老就不需要靠国家了。那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其实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维度单一的想法。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我们在制度当中，其实养老的这养老金有两部分，一个是个人账户，一个是统筹的这一部分，对吧？这已经相当于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了。那如果你在个人账户当中投入更多的钱，你的这第二个维度就会更有效一些。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买商业保险，相当于又多了一个维度。如果你的子女非常孝顺，又给你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所以总之在这样的一种维度逐渐增加的情况下，总体上它当然会使你更有保障。
1: 好，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不是说某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就是太简单了。
0: 对，就是理论上的一种思考和分析吧，
1: 更多是一种方法啊。
0: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决策。
1: 其实在我们自然界当中啊，不同的这个生物啊，他们思考问题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才有这个高级生物和低级生物之说哈、
0: 对，
1: 才有这个比方说草履虫啊，为什么能够啊逐步的变成人类啊，这么一说，生物的进化它其实也是不同维度的这个进化。
0: 对，
1: 书里也很有意思啊，举了这个法布尔的一本书《昆虫记》啊，这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本科普著作当中的例子，就是毛毛虫在花盆边缘上爬的一个例子。大家有机会可以找这么多的毛毛虫做个实验。对，就是你把这毛毛虫啊都放在这个花盆上啊，
0: 就是那个边缘
1: 边缘
0: 那个圈儿，
1: 让它都

0: 占满了啊，不能有空，
1: 首尾相接，
0: 封闭的环。
1: 嗯，
0: 你就看吧，这毛毛虫肯定从早爬到晚，它不会往下爬。但如果啊，您抽掉一个毛毛虫，
1: 嗯，
0: 然后呢，你把其中的另外一个毛毛虫的这个方向往下引一引，可能他们就下山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毛毛虫的这个思维就是一根筋的思维嘛，它只知道往前走，它所以走的是一条线的这个思维。就是如果说在它旁边还放着一些它喜欢吃的东西，它会看不见那个东西，然后一直就跟着转，然后直到把自己饿死为止。
0: 哎，
1: 啊，
0: 所以我们不能当一只毛毛虫啊，我们应当啊当把毛毛虫放上去的那个人，你能掌控更多的，那么你才会拥有更多。
1: 对，其实这个还有一个解释，你看这毛毛虫这个案例是很生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张纸的平面上你画一个方框，
0: 嗯，
1: 然后方框中间点。

0: 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方框它是打得死死的，非常结实的一个方框。
1: 嗯。
0: 但如果你能把这个平面撤掉，说我要通过第三个高度的这个空间，
1: 嗯，
0: 或者另外第三个纵深的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点儿就可以通过外面绕出来。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是想说，维度增加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突围。
1: 嗯。
0: 突围，其实思维。这两个字，
1: 嗯，
0: 我想就是思考的维度，
1: 嗯，
0: 哎，思维越高级，其实是相对来说越复杂的。
1: 我们去上海不一定要坐火车，还可以坐飞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所以其实还有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这个解释方式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五个 W 和一个 H，、
1: 嗯、
0: 任何一件事情，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1: 嗯、
0: 什么人办了什么事儿、
1: 嗯，
0: 为什么以及怎么样，这是咱们新闻学当中经常会讲的，对吧？
1: 嗯，
0: 其实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一个维度，那我们可以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使自己突破原先的。困难，就前两天我从杭州回来，正好赶上那个台风，然后我就溜出来了，
1: 嗯、
0: 因为我坐的是高铁、
1: 嗯嗯，
0: 有很多人可能飞机就延误了，就没办法，他临时改成高铁，所以这就是换一种方式、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维度的转换，解决自己面临的任何困难。从理论上来讲，
1: 好，当然这个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任何一个维度你没有选好，就跟那个电梯一样啊。那么有可能就会带来风险，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那么最后就会啊达到胜利的彼岸，不是的，还有一个怎么运用的问题，就是公式我知道啊，理论我都明白，但也有一些关键的抉择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人都在想我要不要在通州买房啊、
0: 嗯、
1: 现在通州的房价也不便宜了，那你看要从哪几个维度来考虑呢？这个留给大家做个作业啊，我们就不再详述了。那么书里还谈到了一个格局的问题啊，其实维度啊它是思维的角度，而格局有时候呢是心胸的问题啊。您特别呢用了老子、孔子和墨子的格局作为开篇啊，您怎么来看他们三个人的格局呢？
0: 首先得解释一下格局这个词，
1: 嗯，
0: 可能还不仅仅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心胸啊、气度啊这样一个很虚的概念。
1: 嗯，好，看完这本书或者说呢听完这期节目，大家去仰望一下星空吧，这样的话呢你会对于我们身边这样一个小小世界啊多更多种维度和角度的看法。谢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心情好起来可以很简单。朋友们，下期再会。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6: 这贺凤英虽然过去和玉萍一样的热心革命，但是看来她终究是妇道人家，一旦世事变了，就把光景日月看得呀高于一切了。没有办法，孙玉萍只好蔫头耷脑的扛起镢头出山去了。老婆尽管骂得难听，但是骂得有道理呀。玉萍啊，已经过惯了红火热闹的集体生活，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山里劳动，一整天呐，把他寂寞的心慌意乱的。四山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人的踪影，只有很远的地方才偶尔传来一两声什么人的吆喝牛的声音。孙玉婷心灰意懒的做一阵子活，就蹲在地里抽上半天的烟。他甚至啊，有些羡慕在地里觅食的乌鸦了。

瞧他们热热闹闹的挤在一块儿，真好啊。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地刨挖开之后啊，玉婷苦恼了起来。他过去一直领导着大队农田基建队，山里的农活相当的生疏，别的不说了，连籽种都下不到地里头，点种还可以，一打种子那就把握不住，一个小土疙劳他就几乎呀把一大升小麻籽种抛洒得一干二净了。他只好厚着脸去找他哥，求他呀把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帮助做一下。在山里孤单地劳动了一天，回家吃完晚饭之后，玉婷无法立刻躺到烂席片土炕上去睡觉，她总觉得晚上啊还应该有些什么事儿。于是呢就把碗一丢，拖拉起那双烂鞋，丧魂失魄地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大队部。哦，她是来开会来了。以前呢，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在这里开个半个晚上的会，现在呀，他竟然又不由自主的到这儿来了。可是啊，会议室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提醒他，这里不再开会了。夜晚出奇的平静，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唯有东拉河在沟道里发出了寂寞的喧哗声，月亮在黑白相间的云彩里游移，大地上是昏昏暗暗的。孙玉婷一个人惆怅地立在黑乎乎的大队部院子里，心中油然生出无限的悲凉。他索性蹲在会议室门台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在黑暗中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通常很久以后，玉婷才怅怅然从大队部院子里转出来，像个患夜游症的人一样蹒跚着走过昏暗的村道。这时候啊，她往往还没有一点睡意，喉咙里堵塞着一团什么东西，很想找个什么人说说话。但是她知道村里没有什么人有兴致和她谈论这些了。这样的时候，他便自然地想起了田福堂。可是呢，当他满怀激情找了几次田福堂之后，发现呢，田福堂也变了，连福堂也再没兴致和他讨论国家大事了，甚至啊，还对他的夜访表示出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呢。田福堂的态度对玉婷的打击那是极为沉重的。当这位革命家失去了最后一个精神依托之后啊，只好黯然神伤地生活在了他自己的孤独之中了。孙玉婷的感觉是正确的，田福堂就是没心思和他的前助手谈论革命了。比较起来啊，不论怎么样，孙玉婷可以说对革命是一片赤诚。为了革命，玉婷可以置自己的吃穿而不顾，把头碰破他都乐而为之。但是田福堂可没有那么幼稚，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虽然是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但穿越过不同时代的各种社会风暴，因此有了人们常说的那种叫做经验的东西。尽管在感情上和孙玉婷一样，他对目前社会的大变革接受不了，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一切已经很难再逆转了，不管你情愿不情愿，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既然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铁的事实，那么聪明人就不应该再抱着一本老黄历念到头啊。孙玉婷梦想复辟那是徒劳的，何必一口咬住一个屎片子连油饼子都不换呢？他田福堂才不是这号瓷脑子呢。一个时期以来，田福堂甚至变得有点清心寡欲，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那种争强好胜动不动就剑拔弩张的激情渐渐失去了势头。他呀就像一个长时间游泳的人，疲倦地回到了岸上。他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是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
公社下来一个什么任务，他就推给副书记金进山去处理。农村已经单干了，有什么事儿值得他热心的呢？再说了，现在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啊？田福堂也绝不会像孙玉婷一样和自己的光景日月赌气。土地分开以后，他苦恼归苦恼，但是不务农时，及时开始耕种。儿子润生已经跟上向前，学开汽车去了，这是他主动找女婿安排的。家里的这点地啊，他一个人能应付。虽说他多少年没有参加劳动，开始出山有点吃不消了，但他年轻时在双水村那也是一把劳动的好手。旧社会和孙玉厚这一茬人都在有钱人家的门上经受过严格的磨练，因此啊，基本功还在呢。现在啊，田福堂已经慢慢的又适应了山里的庄稼活了。在山里一个人劳动的时候呢，他也像玉婷一样有一种孤单和被抛弃的感觉。想起当年在村里村外叱咤风云的盛况，那心里啊也不免涌上了一丝悲凉。世事不饶人呐、啊，一时三刻他就被赶上了山，不得不像众人一样握起了老镢头把子，满头臭汗为自己的生计而拼命。他记得小时候上冬学的时候，金先生传授过孔夫子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因此啊，这也不算什么耻辱啊。家里现在只剩下了他们老两口，女儿的工作调到了黄原，儿子跟上女婿学了开车。从早到晚，他院子里静得像一座古庙。他现在特别希望身边啊有个小孙子，这种心境已经说明他进入了老年阶段。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现在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婚姻不和，人家两口子都设法往一块儿调工作，可是他的女儿呢，却和女婿把工作调到了两地。看来呀，这主要是怪润叶呢。他原来还担心结婚以后向前嫌弃润叶，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冷落人家李主任的儿子，这让他怎么有脸再上亲家的门呢？他真想不通啊，润叶为什么这样对待李向前呢？在田福堂看来，向前那实在是个好娃娃，尽管自己的女儿对人家不好，但这个娃娃对他们家呀却好得不能再好了。小伙子对他老两口尊尊敬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们，次次登门总不空手，吃的用的拿上一大堆。正月里啊，就把他一年烧的石炭送到了家里，码得整整齐齐。他如今呢，又亲自把润生带上，教他学开车。哎呦，死女子啊，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着，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这娃娃作孽呀，你是个什么值钱的人吗？田福堂这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打调到黄原之后啊，润叶也没有回家来，他呢也不想去看看润叶。哎，按说吧，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子了，可是啊，哎，尽管这家里有吃有穿有钱花，但是田福堂感到这

唐从双水村眼前社会生活的大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世界离开了谁都可以呀、啊，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别说他田福堂了，就是毛主席不在。

在了，中国还不照样是中国吗？这样一想啊，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松宽许多了。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以后，他田福堂也还是要把光景谋到众人的前边去，过上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呢。这是个强人呐、啊，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了以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了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呢、啊，天气一转暖就会缓和一些，可是他天暖之后反而厉害了起来，说明啊，病情是加重了。早上起床以后，他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来，山里劳动的时候呢，力气是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上半天。至于烟呢、啊、不仅不能闻，甚至连看也不能看了、啊、一看见烟呢、啊、他就忍不住的要咳嗽，嘿，已经到了一种条件反射的程度了。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的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想哭一鼻子。有时候田福堂不由双膝跪在土地上，突然的向苍天祷告，让他舒舒服服的出上两口气。命运呐、啊，真是冷酷无情，竟然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的地步。但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不，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去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另外呀、啊，他也从不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长事，不要再给他增加烦恼了。每次给润叶回信的时候啊，他都说他一切都好着呢，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地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如果目睹田福堂在土地上的挣扎，那可真是够悲壮的了。干一会儿活就得停下来，咳嗽半天，喘息半天。对他来说呀，这已经不是劳动，而是服苦役了。麦子刚一收割完，庄稼人立刻抢农时，就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挣扎着想种上几亩荞麦。荞麦那是好东西，性凉败火，伏天能够做凉粉泄火气，还能够剁面条碾疙坨。信天游都唱呢，荞面疙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呢。啊，尤其是城里人把荞麦面当作一种稀罕东西看待。田福堂想，他家门外工作人多，其他庄稼少种一点可以，但是荞麦不种不行啊，这是他每年给城里的亲戚回敬的主要礼品啊。但是呢，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别人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边纳拌了籽儿种的肥料，他自己呢只是腰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子把籽儿种下进犁沟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啊还急躁的不行。今天呢、啊、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一急，这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了，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了犁沟里，没命的咳嗽了起来。咳嗽喘息长时间停歇不了，他几乎耗尽了身上的力气，伏在犁沟里怎么也爬不起来了，连那头老黄牛在旁边看着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怜悯。

大半天的功夫，田福堂才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擦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实在没有力量再种完这点地了，可是这点地也确实再占不着他另外来一趟了。哎，该死的身体呀！现在呀，田福堂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面耕麦地的孙玉后也扛起了犁，腰起牛，起身回家了。孙玉后下山时要从他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了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头回转身，继续向另一头犁了过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后，以免让他看着自己笑话。快犁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啊，比牛的喘息声都厉害了。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惊讶地看见孙玉后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撒着粪子儿走了过来。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就堵住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后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然愣住了。孙玉后走到了地头上，哎呀，丢下这一点了，占不着再来一回。一个人种庄稼啊，难呐！田福堂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他结果呀，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了。两个人不到几锅烟的功夫，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的心里泛上了。

种了一会儿地呀。在这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股怪酸楚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光。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啊，孙少平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活儿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目光

0: 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他安排最重的活，这就让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呢产生了某种爱戴之情。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光。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啊，孙少平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活儿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般的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胡须呀，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了。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杨沟大队曹书记家里头干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个教师之后，对他呀比一般工匠都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他安排最重的活，这就让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呢产生了某种爱戴之情。一般说来，主家对自己雇佣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的，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呢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了。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呀、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还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儿，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的一些活，比如有时捎带

0: 带着担上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的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了。有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之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吃一点好饭。孙少平在这个期间呢，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呢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一个刚入世的青年说来，也许要比赚许多的钱更为重要。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杨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的河口石，由于太卖劲了，不小心呢把手上的一块皮给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了手上。上中窑的河口石的时候，少平发现他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照老乡俗吧，一般人家对新宅合龙口的石头那是很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是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是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他觉得把一块沾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这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是这个血迹是他舅舅糊上去的，而且众人呢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个事儿来呀，他舅舅肯定会不高兴的，而不说出来呢，他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这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了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了。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哎，这石头上有点血迹啊。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了，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边的人提上来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了一个干净。因为这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的活，默默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他呀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舅给惹下了，他心里啊却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龙口不久，工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就开始结算工钱了。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着记工本，一边拨拉着算盘，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的小木匣子坐在他的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老婆呢就从小红木箱子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点唾沫点上三遍，然后就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们就和主家互打一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地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一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了孤窑，匠人为了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呢立刻就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了。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的一个不剩了。少平呢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工，他干了整整50天，一天1元5角，总计是75元钱。他中间呢还预支过10元钱，现在呀还可以拿到65元钱。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他手里，他点了点之后，发现竟然给了他90元。少平立刻抽出了25元，说：“给的多出来了。”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了：“啊，哈哈，没有多，哈哈，我是一天按2块钱给你付的。” 你就拿上啊，我们那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开上个一块半钱，我们就亏你了。
1: 不，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意接受这个馈赠。我说话要算话呢，当初我自己提出一天拿一块半的工钱，因此这个钱呢，我不能拿。
2: 少平挣脱书记的手，把25元钱放在了抗席片上，然后从自己手中的65元钱里又拿出了5元钱。
1: 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到了你们这样的

样，即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了。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上几天的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他干活啊，无非是想借此多给他开上一些工钱，但是他再也不会在此逗留。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最好了。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啊还没有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他的远亲舅舅马顺的家里。但是啊，他舅舅一家人接待他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吃的叫花子。嗨，出门人呐，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啊。孙少平为讨得他舅和他舅母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忙提着桶和担子去给这家人担水了。他舅舅和舅母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边，搅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有握住把子，轱辘把一下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给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着命把两桶水给提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中涌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然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一下插进了一桶水中。血止住之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了。哼，让他们就喝这桶血水吧。爬到半坡上的时候，少平感觉啊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水。把舅舅家的水瓮担满之后，天已经快要黑了，但是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迹象，而且也不提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舅母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的恶劣，但他舅舅还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呀，他们两个人一样的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的舅舅，让人家失了面子。很明显的，他不能在这家亲戚家里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孙少平收拾起自己的行李，向他的舅舅和舅母两个人告辞走了。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他，甚至啊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儿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地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会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哼，见鬼去吧，亲戚。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提着那个破的黄帆布提包，离开了他的亲戚家，出了羊沟，来到了大街上。落日再一次染红了乌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了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的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都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

这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的景象。少平背着自己的行李穿行于人群之中，不过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他此刻不再像初来时那般不自在了。他现在才感到这样的城市是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天地，而每一个层次的人又有自己的天地。最大的好处是，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他衣衫行装虽然破烂不堪，但只要不露羞丑，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地行走，别人呐，连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少平几乎没有认真的考虑，两条腿就自动引导他穿过黄源河上的老桥，来到了关东，加入了桥头上那个懒公汉的王国里。现在是夏天，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仍然没有散去。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捉着狮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来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少平把铺盖卷仍然搁在砖墙边上，他用两只烂手卷起了一只旱烟棒，蹲在墙边抽了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一个老练的出门人了，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当然了，更踏实的是，他身上装着赚来的60元工钱，十天八天天气也暖和起来，不要太为住宿发愁。哼，夏天呐，这是懒公汉的黄金季节呀。孙少平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时候他心里猛一下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他，自从金波到了黄源之后啊，他们还一直没有见过面呢。是啊，他们再不是小孩子了，已经各自开始到社会上谋生了，尽管内心仍然像过去一样的情深意重，但顾不得在一块相处了。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呢，金俊海啊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两月前初到黄源的时候，少平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见他一副流落样子而难为情。那时候他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两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了。但是少平啊，为了不使他这身破烂行装惊吓了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他想了一下，便即刻带上行李从大桥头走到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接着他又进了候车室的男厕所，在厕所里把他那身新买的迪卡衣服换在身上，而把原来身上的烂衣服又塞进了破提包。从厕所出来花了2毛钱，把自己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在车站的寄存处寄存了，可以存放到明天早晨8点钟了。现在呀，孙少平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孙少平借着一家商店被路灯光照亮的玻璃窗，用5个手指头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匆匆地梳理了一下。他满意地冲着玻璃中那个模糊的人笑了笑，看着这身打扮呢，就像一个在黄源城里混得蛮不错的家伙呢。于是他就撩开两条修长而壮实的长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那边走去了。孙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让金波大吃了一惊。金波仍然没有变模。

0: 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着一身干净的黄金装，一看就是一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
1: 哎，你刚从家里来啊？
0: 啊，我到黄原已经两个月了。
1: 啊，你在什么地方呢？
0: 我在羊沟给人家做活，刚结工。
1: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0: 哎，我抽不开身。
1: 哎，你先坐着啊，叫我给你弄饭去。
0: 金波给少平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地出了门。少平啊，也不阻挡金波为他张罗。他到了这儿，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啊，他现在肚子里空空如也呀。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边呢还泡着五六个荷包蛋呢。他从桌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少平盛着面，一边说：
1: 哎，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就听说你已经不教书了。哎，我也想过了，你呀、啊、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的。
0: 少平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扒拉在了嘴边，同时他说：
1: 哎，你也吃啊。哎，我吃过了。
0: 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的看着少平吃的狼吞虎咽。
1: 哎呀，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吧。嗨，我知道你的饭量啊。
0: 少平含着一嘴饭笑了。是的，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消灭这半脸盆的面片。这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呀已经换了一身破烂的工装，整齐的头发抖弄得乱蓬蓬的耷拉在额头。他心里立刻就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啊，为了不刺激他，才故意换上了这身破衣服，显得呀和他孙少平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相互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啊。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
1: 哎，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嗨，我实际上也是个懒工小子，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啊给人家扛个邮包，因此啊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的跟我爸跑出去协商两天。
1: 哎，话又说回来，没有正式工作，学会开车，那又能怎么样啊？那你爸再没办法了？
2: 他有什么办法啊？他也是个普通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提前退休，让我呀顶替他招工。可是我又不忍心呢、啊、他才49岁，没工作闲待着，那也难受啊。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广播剧联播。

上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院长跟政委一听，又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心说这个首长平时挺好伺候的呀，这今天是怎么了？中邪了？这事儿可有点棘手啊。这个李师长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原野战军的前身，后来调到华野，很受野司首长的重视。这次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打淮海战役，偏偏是这位两大野战军都有不少老部下、老首长、老战友的李师长负了重伤，这下可热闹了。两大野战军的一号、二号首长，两大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李云龙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打来了电话，有态度强硬发指示的，有语气恳切拜托的，甚至还有蛮不讲理威胁的，说谁要是救不活，就要派兵来毙了院长政委。虽然医院领导知道这是急红了眼的昏话，不会计较，但是连续数日的不断电话也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伤者不是个普通人物，院长和政委那也是有着十几年军龄的团级干部了，师一级的干部他们见过的多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不一般的师长。前些日子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两大野战军近百万大军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军，一列列步兵纵队、骑兵纵队、坦克、炮车卷起漫天的黄尘，从医院旁边的大路上滚滚向南。从队伍里不断有坐着吉普车的、骑着马的高级首长和中级干部前来探望。当时李云龙尚在昏迷当中，探望者都是默默地站在床前看一会儿，然后紧紧地抓住医院领导的手，反复唠叨着拜托了之类的话，说完拔腿就走。那些日子这医院简直就成了急事了。院长和政委在心里面念叨着，老天爷呀，这个李师长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他们算是没活路了。这个李师长今天究竟是中了哪门子邪，怎么就突然不吃饭了呢？院长跟政委急的是团团转。政治处主任罗万春是个很乖觉的人，他仔细询问了阿娟，每个细节都不放过。问完之后，事情的脉络就有些清楚了，但他不会点破这件事情，只是若无其事地向院长请示。院长，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过错，可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就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个人就没事了，咱们不妨试试。可是换谁去呢？院长还是没有明白过味儿来。哼，院长，我看换小田去吧，小田心细，技术也不错，您说呢？那就试试吧。院长同意了。一会儿罗万春向院长汇报，哈哈，院长没事了，没事了，李师长又吃饭了，小田正喂他呢。啊，哎呀，太好了。院长的脑子似乎有些开窍了。李云龙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先是脸上的贯通伤长好了，他可以开口说话了，前些日子不能说话差点把他憋出毛病来。在田宇的眼睛里啊，李云龙是个很听话的伤员，他还一直纳闷呢，这么听话的伤员怎么阿娟还护理不好呢？田宇发现这位首长平时的脾气很随和，可就是见不得武田治郎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只要一走进病房，他就怒目相视，拒不配合治疗，有时呢还骂些难听的粗话。幸亏武田治郎听不懂，后来院长请武田治郎回避了，由别的医生来治疗，他这才安静下来。为此田宇问过李云龙，哎，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呢？是他给您做的手术，他的医术是我们医院里面最高明的。李云龙哼了一声，哼，老子又没请他做手术，也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要是知道是他，我早把他撵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哼，为什么？我跟你说，日本人没好东西， 抗战那个时候，我那个团从来就不要日本俘虏，抓住活的就枪毙。为这事儿，我还受过降级处分。处分就处分啊，要抓住我还是照样枪毙。可是武田医生跟那些法西斯分子不一样啊，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对法西斯的呀，那就更他娘的应该枪毙啊！他连点军人的气节都没有，怎么一被俘就投降了呢？我倒佩服像山本一步那样的日本军人，好歹人家算条汉子啊！军人嘛，你就该战死沙场，一被俘就投降，那算什么军人？这种人留他干什么？枪毙算了。天宇禁不住乐了，哼，首长，照您这么说，被俘投降的是没有气节，该枪毙；负隅顽抗的，虽说有气节，也该被消灭。总之，都得死。
1: 对，
0: 小田儿，这话你说的对，对付日本人，那就该这样。
2: 首长，您听过日内瓦公约吗？
0: 我没听说过。
2: 哼，真没文化。
0: 田宇的话有点放肆，要是别人这么说，李云龙早就蹦起来了。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可是这话从田宇的嘴里说出来，李云龙愣是没脾气。
2: 对不起，首长，我跟您开玩笑。

0: 田雨也不好意思了。
1: 啊，没事儿，我是没文化嘛，这点我得承认。等全国解放之后啊，我也要去上学，不能总这样啊。别看我没文化，可是我有知识分子的朋友，十一纵队的副政委赵刚知道吗？那是我的老搭档，那小子可是正牌的大学生啊，世界上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混了八年，多少也熏出点文化味儿来。文化这东西啊，要说它就像像个香炉，你要老守着香炉吧，还能不熏出点香味儿来？
0: 李云龙越说越有精神，田雨很好奇，那个赵政委给您熏出点什么香呢？
1: 那可多了啊，那小子喜欢诗啊，教了我不少诗呢，不过大多数我都记不住了，有的还记得。你听着，我给你背一段。
0: 好啊，快背。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哎呀，他娘的，下面的想不起来了。
0: 沙场秋点兵，
2: 田雨把下句给接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对呀、我说小田啊，你也懂诗，我还真没看出来。
0: 田雨不以为然的翻了翻眼皮，哼，那算什么呀？那都是我五六岁的时候背的。
1: 哎呦，是吗？那你可算是大知识分子啊！我这可是圣人面前念三字经了。
0: 首长，你可别这么说，您背诗词的确是不怎么样，可您能打仗啊，这就是本事。一提起十一纵二师，谁不知道啊？主力中的王牌，真棒！好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还打听您呢，说赵庄阻击战那次可打出二师的威风来了，硬是没让五军跨进一步。要说背诗，背诗算什么呀？跟您指挥一个师来比，那真是小儿科了。您是英雄啊，英雄莫问出处。看得出来，田雨对李云龙那是由衷的崇拜。美人的崇拜可是不常有啊，李云龙顿时就觉得自己这高大形象起来了。当然，必要的谦虚还是应该有的。他大度的挥了挥手，哎呀，互相学习嘛啊，小田啊。胜利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3: 我想去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我啊，当然还是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也干不了，再说部队总要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将来等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儿子接我的班。
3: 首长，那你儿子多大了？
1: 一听这话，李云龙顿时泄了气了，小声在那嘟囔着，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
0: 他心里说，这得看你同不同意了。田雨琢磨，这个首长怪有意思的。
2: 李云龙近来心情不错，他突然就发觉呀，自己这个光棍的身份简直是块金字招牌，因此他具备了追求女人的权利。李云龙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男人，还是晚点结婚好，那样你选择的余地就大了去了。这个田雨就是他将来的老婆。李云龙斩钉截铁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至于田雨怎么想，那他可不管，那是他的事儿。他李云龙认准的事

0: 就越大。你可以调整兵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到战术目的的隐蔽性，进攻时机的突然性。没有隐蔽性，当然就不会有突然性了。李云龙汇总了一下情况，田宇的家世，是否恋爱过，包括组织上三次给他介绍对象的情况，还有田宇当时的态度，这心里面就算有了底儿了。心说呀，这就对了，那个时候我不还没来吗，他当然要拒绝了，哼，他呀在等我呢。李云龙同赵刚通了电话，赵刚的部队刚刚打进了南京总统府，赵刚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跟李云龙通话。好啊，老李，才几天没见着，你倒长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就为这事儿才跟我通话。你狗日的重色轻友，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我看着都眼热，就是没机会。你小子运气不错呀，要不是负伤，你哪找这机会去？咱们一说呀，我都想负伤了。什么啊，我教教你，他娘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像我是西门庆似的，专在这上面下功夫。你我两条光棍，谁比谁有经验呢？你等等，我想想。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最好装作漫不经心看着别的地方啊，你别老色眯眯的盯着。对对对对，那样容易把人家看毛了，把你当成色鬼怎么办？什么？怎么称呼你啊？首长，首长不行，这称呼得变变啊，太严肃了不好。首长干这个有点以权压人呐，有抢男霸女之嫌，你得把辈分给他拉平喽。你要当了这个首长，那你的角色就不好办喽。对呀，哎呀，你少跟人家谈什么唐诗宋词，你差得远了。你应该谈打仗的事儿，哎，这是你强项。对嘛，只有英雄才配得上美人。行了，哎，有完没完？行，我忙着呢，不跟你扯淡了啊。行了行了行了，我挂了挂了挂了。哎呀，我说小田啊，你别老首长首长的叫，好不好？我就不爱听这个啊，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得平等嘛啊。李云龙按照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辈分往平里拉。那我叫您什么呢？叫老李吧，这么叫听着多舒服啊啊，还随便点。哟，那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的了，领导是听见肯定会批评我的。
1: 哎呀，没关系，
0: 你就这么叫，
1: 革命队伍里面就是没大没小，咱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老家还有个妹妹跟你差不多大，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听你这一叫首长啊，我咋就觉得大出你好几辈似的，特别扭。
0: 李云龙撒了个小谎，他家乡哪有什么妹子呀？不过他那个村子里彼此都沾亲带故，能称得上堂妹表妹的人倒是不少。天宇倒也大方，那我就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
1: 哎呀，好，小田啊，
0: 真好玩。老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像有的首长。哼，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还大。
1: 那不行啊，那是猪鼻子插大葱，在那装相呢。
0: 老李，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老把我当成小丫头，咱们就算好朋友吧，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啊，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0: 老李，好朋友之间是不是就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其实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田宇桃花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
1: 什么事儿啊？别发愁，有事儿跟我说，我就不信这天还能塌下来。
0: 李云龙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老李，等你伤好了，把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三次话了，非让我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你说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也没说是男是女啊，我哪样也不占，
1: 干嘛非逼着我嫁人？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会影响我政治前途。反正我在医院是待不下去了。
0: 岂有此理，这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管他什么首长，就是咱们野司司令员来了那也不行，我李云龙也敢跟他理论理论啊。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队伍，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多大的官，我都敢毙了他。
1: 李云龙拍着桌子还真的就愤怒起来了。老李，你真好，跟你交朋友我算是交对了。其实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只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咱们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把我调到你们师去。
0: 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了，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得打仗，女孩子不好安排。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我算白跟你做朋友了，想想办法嘛。老李，田雨耍起赖来。
0: 哎呀，要说办法嘛，倒是有，除非……哎呀，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你快说嘛。
2: 李云龙居心叵测的看了田雨一眼。
0: 别吵别吵，让我想想啊，过些天我再答复你。
2: 李云龙架着双拐在医院里到处转悠，见了谁都没话找话的打招呼，他这是闲的，这个人从来就没这么闲过。医院里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云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
1: 那个上校报告了番号。
0: 啊，楚云飞的部队啊。
3: 长官认识我们楚团长？
0: 哎呀，我跟云飞兄那是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还是他送给我的呢。啊，我这身伤口也是他送的。这小子手够黑的呀，这老朋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啊。不过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呢。
4: 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有1公分，差点就没救过来。莫非长官您就是李云龙李师长？
0: 啊，正是在下。
4: 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
0: 楚师长常常念叨您，抗战时我也在第二战区358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是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呢。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

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0: 啊，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9: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1: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2: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1: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2: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9: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3: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9: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9: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
1: 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两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5: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的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20: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2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2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2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2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0: 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0: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0: Hurra!
1: Hurra!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
2: 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34.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近期，红帝厄斯号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帝厄斯号游轮有关。
1: 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帝厄斯号游轮上的每级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国际足联8号宣布，
2: 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
5: 咱们书接前文，这大普举啊，见到这楚庄王，给这庄王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方有一大鸟，长得非常鲜艳，啊，羽毛丰满。这个大鸟飞到了咱们的都城啊，到了咱们这个都城之后。 这鸟啊，就像睡着了似的，三年不鸣，而恰恰就在昨天呐，是一鸣惊人呐，三年而不飞，是一飞冲天。那一鸣惊人，这个成语就这么来的。哦，庄王站起来了，好好好，我就是那只大鸟。 我就要一飞冲天，我就要一鸣惊人。来人呐，然后边上的武士过来了，明天本王要亲临朝政。第二天呢，这楚庄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哎，跟往日不同，往上一坐那是威风凛凛啊，但目光直射。

冒着光，把这些文武百官吓一跳，咱们这国军怎么了？那么紧接着就见这庄王啪啪啪啪啪把国内的、国外的、民生的、民俗的啊，各大臣之间的一些事儿，那真是了如指掌，有头有尾的说了一遍，而且是免去了百人的职务，有100多人不是免了，就是给罚了，要不然就掐诀入狱，要不然就推出斩首。那么还有100多号啊，给提了官了，哎。那就是由局长到副部长，由副部长到正部长，哎，由下大夫干到中大夫，一下子给你下大夫或者提到上大夫。说这怎么事儿啊？由史书记载，这庄王这3年呢，为啥装的这样呢？要不怎么叫庄王呢？啊，真能装，装疯卖傻，就是吃喝，实际他暗中在观察着国内国外的形势。对于国外的一些形势，晋国怎么样的，鲁国怎么样的，齐国怎么样的，周边这些小国犯边啊，不时的有战争爆发，这些在庄王的眼里都不是个事儿。一旦我出山，我就要灭你。他最主要的是注意到朝中之事，因为呀，这个楚国的这个朝啊，盘根错节呀，哎，党派林立，你一争我斗，互相残杀呀。现在我装糊涂，我就让你那坏人露出水面，我看哪个是刚直不阿的贤臣，哪个是啊这个小人奸臣，他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啪一变脸，就整理朝纲。他立刻下令把申西2县的北门给我关上，和中原诸侯国立刻断绝来往。那个申西2县，一个申县，一个西县，那过去就是一个申国，一个西国，这不是让楚国给收了吗？就给变成县了，变成他的2个县了。他告诉把这北门关上之后，和中原诸侯国断去往来。随后他调起大兵，把跟前这10几个国家呀，劈叉啪叉，去吃苦吃，爱吃不吃啊，斩的、烧成的、杀尽的、斩绝的，打的是服服帖帖。那么随后呢，他派人到了八国呀，对呀，就那个能杀能打的那个，那楚文王都让八国给弄伤了，是不是啊？这个国家呀非常好战，所以他派人前往8国建立了同盟，建立了友谊。他又往里头深入一步，跑到蜀国，那也叫古蜀国。那么在咱们这个书里头，为了和3国时期那个蜀国给他分清楚，咱们叫做古蜀国，这是一个神秘国度啊。见到古蜀国的国王，然后进行了礼物馈赠，又建立了同盟。为啥他要拉住蜀国呢？很简单呢，能牵制住秦。那么随后他又派特使跑到秦国，跟秦国建交。现在啊，这秦国的国君是秦共工，这人很聪明啊，一看楚国来了，要跟自己啊搞联盟。好啊，为什么呢？这秦国前边有个晋国呀，老在这儿横着，自己要往东发展不了。如果要跟这楚国强强联合，那对付晋国那就绰绰有余啊。那么随之而后呢，我们这位楚庄王又派特使到郑国干嘛呀？跟郑国的国君呢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话说明白。本来这个郑国呀就是墙头草，这么多年这春秋时代，哪边硬他往哪边跑，知道吧？哎呦，这郑穆公一看楚国来人了，他权衡利弊，他就算现在晋国这个赵敦说，赵石说你是霸国呀，啊，侯霸之国，哪国有不平之事你就得管呢。可这位啊不管，即便去了到那儿给他俩钱儿，赵敦就撤兵。根本没有什么公平所在。那现在楚国强

0: 么大呀？
1: 他这土地呀大，兵也多，将也广，干脆我就投靠楚，有了那么个七八次了，是不是啊？哎，投靠了楚国，郑国这儿一归过去，秦国那边又建立了友谊，这一下子就把晋国给整蒙了，特别赵盾呢，这转眼风云乍起呀，这还了得吗？啊，这边楚国发展了我一个敌人秦国，那边郑国又跟楚国建立了友谊，我要是打郑国，后边秦国伸手怎么办？另外不能让郑国归楚国呀，那是出入中原的门户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行。赵盾一瞪眼珠子，拿下。他派了伙重兵守住桃林，就是防止秦国，我去打仗去，你别给我金子谷后边给我来一下子啊。那么然后呢，赵盾就派人找到宋国，见到宋国的国君呢，两下要联合出兵打郑国，我打你郑国，我看你楚国管不管，你必须得管呢，你要管，你是长途奔袭，完了我就揍你，是不是？我跟你大战一场，我当年晋国跟你城濮大战，打得你楚国望尽而逃，今天我赵盾再显示一下威风，抖一下精神，把我当年晋文公的精神拿出来。所以他派人去联合这宋国，准备晋宋联合打郑。哎呀，这郑国一听，这要来了，这怎么办呢？啊，这马上这晋国和这宋国要发兵啊，这可如何是好？这有大夫赶紧说呀，立刻呀，急告楚国呀，这就马上派人到楚国见楚庄王。庄王啊，看着这个告急信，他笑了。哎呀，这时候这大夫啊，朝堂里可就乱成一锅粥啊！我，有的说出兵，有的说必须得救，哎，那不救不够哥们意思；有的说别打，咱们搁这儿作壁上观，看一看到底这事情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这就乱成一锅粥。停！庄王一回首，热情款待了郑国的使臣，然后亲自给郑国的国君郑穆公写了封信。这封信写的非常有水平啊，大致的意思是，我绝不能不管你，不但要管，我们还要打个大胜仗，无论你郑国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楚国绝不能袖手旁观啊，我们不能看热闹，你现在要转攻为守，你放心大胆的去打，你派你的大太子归生，我早听说这个人，你的大太子归生啊，能杀惯战，用兵骁勇，此人哎非常有计谋，你让你的大太子归生带领精锐之师打宋国，他现在不没发兵吗？马上要往外发兵啊，是不是？宋国人马由宋国往外发，晋国的人马由晋国往外发，你趁他还没来，或者他往这边来的时候，奔你的国家的时候，你让你的太子归生是迎头痛击啊，如果晋国他来，我派精锐之师一举歼之，你我二国协同作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定能成其大器。这个信写的，总而言之吧，既有鼓励啊，又有夸奖，就把那归生好动夸。完事临走之时啊，庄王告诉这个特使啊，说你回去吧啊，就好好的给我说，你就告诉你家国君，我们都卜筮了，就是我们算了一卦，郑国大胜啊。这特使听完之后，拿着庄王这

通信使，噔噔噔噔回到国中，一场春秋时代的大吉之战即将拉开序幕，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2024年，一句话呢，风靡网络，那就是：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从历史的长河当中走来，这抹中国红是无数先烈用鲜血燃就的，他们的英勇无畏，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汇聚成了这象征着希望与力量的中国红，这也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呢，是第五中学的教师徐克涵就将为大家带来一堂意义深远的课程，溯源历史脉络，更续红色基因。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溯源历史脉络，更续红色基因的深刻旅程。同学们，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平与繁荣是其鲜明的底色，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切是无数先辈们用热血与汗水、生命与奉献铸就的。历史宛如一座巍峨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红色基因恰似奔腾不息的血脉，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永不停息。历史也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过去的辉煌与沧桑，也为我们指明了通向未来的方向。现在，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借助一段珍贵的视频，重温新中国成立那震撼人心的伟大时刻。

0: 视频中那庄重而激昂的画面，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历史节点，亲眼目睹新中国诞生的神圣与荣耀。现在，我想邀请一位同学分享你观看视频后的内心感悟。好，李诗琪。
1: 看到这个视频，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震撼。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与希望，满是对未来好日子的期盼。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也感受到如今幸福生活。

0: 未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代表们敢于创新、勇于开放的精神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他同学同意他提出的这个事件吗？
2: 同意。
1: 嗯，非常好。还有谁想说？
3: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红军战士凭借坚韧不拔的信念和坚如磐石的意志，跨越千山万水，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铸就了永载史册的长征精神。
1: 嗯，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激战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风貌、红色精神和红色气质。还有谁想说？邱硕。
4: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董存瑞挺身而出，毅然托起炸药包，以血肉之躯为部队开辟胜利的通道。他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1: 嗯，那抗日战争时期的董存瑞体现的是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没错，这也体现了红色基因。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5: 王兴喜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带领工人阶级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奉献出全部力量。
1: 嗯，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石油资源非常的匮乏，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那么王进喜他用身体搅拌泥浆等事迹，体现的就是他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感谢同学们的分享，大家提到的事件和人物都能够体现红色基因，都非常有代表性。同学们，红色基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强大推动作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如春风化雨，润泽神州大地，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以深圳为例，曾经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凭借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被称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夜崛起之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这便是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开拓进取。如今我们幸运地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宛如璀璨星辰，熠熠生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在经济领域，中国已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持续攀升，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从繁华都市到宁静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乡村，柏油马路蜿蜒伸展，文化广场欢声笑语；城市中，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就拿高铁来说，它的飞速发展不仅极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还如同一股强大的引擎，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产业异军突起，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畅享全球商品，更为无数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提供了广阔舞台，有力推动了经济的繁荣昌盛。科技领域的辉煌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请同学们辨认一下老师展示的这些图片都是什么科技成果呢，并简要介绍一下你对它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图片，谁知道？雨柔。
0: 这幅图片是天宫一号，它开启了我国对火星的探索之旅，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已昂首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1: 嗯，没错，这个是探索火星的天问一号。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谁知道这幅图片是什么？嗯，
3: 这幅图片

0: 程，它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我们的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并完成挖土工作，光荣回家。这是中国航天工业的巨大跨越。
1: 我们再来看第三幅图片。
2: 这幅图片是中国天眼，它宛如一只洞察宇宙奥秘的巨眼，它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结晶，拥有世界最大探口径和最高灵敏度，为人类探索宇宙深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1: 嗯，好，这是中国天眼。我们再来看第四幅。嗯，你说。
3: 这幅图片是2024年珠海航展，此次航展不仅是一场航空科技的盛宴，更是一次全球航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航展上众多海陆空先进装备，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1: 嗯，看来大家对我国的这些前沿科技还是非常了解的。那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成果，谁又能说一说接下来这两幅图片，两个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兴技术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左侧这幅图片。
4: 移动支付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要携带一副手机，就能轻松完成各种支付场景。无论是购物就餐、消费，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变得便携无比。
1: 嗯，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移动支付。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白欣然，
0: 这幅图片是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居系统让我们的家变得充满智慧与温馨，通过一部手机就能随心掌控家中的灯光、电器等设备。
1: 嗯，那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技术成就，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我们再来看一下文化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宛如一座博大精深的宝库，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崭新的生机与活力。古老的诗词歌赋在当代社会得到广泛传承与弘扬，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深受大众喜爱，让人们深切领略到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均取得斐然成绩，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务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智慧。老师在这里想给大家这样的三点建议：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引领我们人生方向的灯塔。在学习与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与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守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责任，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比如我们在面对学习上的难题时，我们要像革命先辈们一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持之以恒的钻研，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我们要勇于创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唯有不断创新，我们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不被时代洪流所淘汰。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积极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知道以后要怎么做了吗？
5: 知道了。
1: 好，现在让我们全体起立，请大家举起右手握拳，跟老师一起宣誓：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5: 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1: 我铭记历史。
5: 我铭记历史。
1: 传承红色基因。
5: 传承红色基因。
1: 我将努力学习。
5: 我将努力学习。
1: 勇于担当。
5: 勇于担当。
1: 积极创新。
5: 积极创新。
1: 以先辈为榜样。
5: 以先辈为榜样。
1: 为祖国繁荣而奋斗。
5: 为祖国繁荣而奋斗。
1: 我坚信。
5: 我坚信。
1: 红色基因永在我心。
5: 红色基因永在我心。
1: 我定不负时代使命。
5: 我定不负时代使命。
1: 同学们，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传承红色基因，共筑时代新篇。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奋勇前行。感谢同学们的聆听，再见。
1: 再见。
2: 回首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红色力量、红色精神、红色基因早已经融入到了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当中。这是无数先烈的奉献、历代建设者的努力以及新时代奋斗者的拼搏共同铸就的。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蕴含着民族精神，更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拉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多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

0: 正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
1: 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2: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增的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1: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3: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1: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4: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2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1: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6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极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

0: 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 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客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 此次送客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师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管理办法。 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 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的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以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

0: 燃气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 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 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
1: 72995八，72995六八，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 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想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这个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哈，又迎来了就是很有班味儿的，就喷香水我跟你说都去不掉的、这个，
1: 都掩盖不住的班味儿，
0: 班味儿啊。嗯，怎么说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和前天的时候，我就足足的 emo 了一段时间，我就想，哎呀妈呀，
1: 确实是这样，
0: 假期要结束了。
1: 对，尤其是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想，明天最后一天假期了，我得怎么安排这天假期呢？然后当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想着早点睡吧。明天上班了、可是怎么也进入不到这个梦乡，怎么也不能跟周公来一场愉快的约会。
0: 而且我女儿昨天在临入睡的时候说，我说妈，我在拼命的想哈，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高兴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0: 孩子们哈，神兽们已经归笼了，然后我们呢也开始步入正轨了。但是总是觉得哈，就是和我们在四月末的最后一天晚上那个时间不太一样。
1: 虽然说呢都要迎接第二天，但是心情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哎也别气馁，我们再想一想，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距离我们的下一个假期
2: 再努努力，
1: 哎再努努力，我们就要迎来端午的假期了。
0: 哎呀我的天哪，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每年的这个放假，尤其是小长假，总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小计划，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或者是说呢和父母啊这一起的出去也好，总是觉得呢是那样山美水美。也确实是啊，这两年呢我们身边的比如说周边游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所以说这就更加呢让我们惦记上了，哎啥时候能放一个再一次的小长假。
1: 对，
0: 那么在放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在五月四号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办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近日由团市委、市文广旅局、市青年联合会主办，市书法家协会、青年书法家协会美术馆承办的五四青年节五人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举行。
1: 那在本次的展览呢，也是汇聚了五位优秀的篆刻爱好者的百余件精品的力作。作品的形式呢，包括这个楹联、扇面，还有这个小品、中堂、册页等等。书体呢，也是涵盖了篆隶、草、行、楷、篆刻、硬笔等形式。展示作品呢，将传统的艺术和五四精神相结合，让青年在笔墨金石中呢，涵养文化的素养，锤炼沉稳心性，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助力青年全面发展，践行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使命。作品也是吸引了很多青年前来参观驻足，他们呢也是纷纷的为作者的精湛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点赞。
0: 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呢，就是我非常羡慕写字写得好的。哎，就我觉得呢，就是我的字呢，就是可能工整，但是啊，确实是没有什么体。但尤其一看啊，人家那种点点如桃的那种啊，这种笔墨纸砚的这种配合，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此次呢，篆刻作品展的举办，用文化作品传递了青春的正能量，激励青年立足当下，奋勇争先，将五四精神融入日常，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文化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我们双聊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啊，这是一条呢充满新鲜活力啊，就每次看了大家都会嘴角轻轻上扬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那么近日呢，市第三幼儿园开展了智手筑梦竹风起航第三届风筝节暨五一劳动节亲子主题活动。在活动呢当中呢，第三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小朋友们呢带来了气势昂扬的武术操醒狮。那他们呢也是神采奕奕的面貌，绽放出童年最自信的风采。那我作为这个三幼这个家长一员哈，我确实是在现场看到了这帮小朋友们意气风发的这个面貌，在打这套武术的时候哈，虽然说年纪小小，这个长得小小的哈，但是声音嗓音是非常洪亮的，出拳也是非常的有力的。而且呢，像他们原领导也是希望通过这次的风筝节这样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形式，让孩子们可以在亲子协作当中去感受到动手创作的快乐，也更是借助五一劳动节这样的一个主题去引导幼儿的这个感知劳动的一个意义，懂得珍惜劳动的成果，在他们小小的心田呢种下了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种子。随后小朋友们与家长一起手绘了风筝，一笔一画的绘出了童真的色彩，一丝一线呢系起了美好的期盼，描绘呢春日的盛景，勾勒出心中的美好。中班的小朋友啊，巧手制作的泥工劳动勋章，用指尖呢这个掐塑荣耀，用心意呢来篆刻呢敬意，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大班的小朋友们啊，执笔呢绘制环保的宣传画，以画为媒传递环保理念，彰显小小少年的责任与情怀。在亲子任务实践的环节呢，小朋友们与家长开启了绿植守护任务，大家为园内的绿植浇水松土，在老师的讲解中呢学习呢植物养护的知识，观察草木生长的奥秘，来触摸自然，感受生命。
1: 在此次活动的开展呢，也不仅让孩子们在春天里去进行享受户外活动的快乐，而且呢也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和协作的能力，更让劳动教育融入到趣味的活动当中，让幼儿在潜移默化当中懂得劳动的价值。

0: 期啊，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在五号的时候呢，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五月一号假期，也就是一号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是超过了15亿人次，也就是在日均呢、啊、都已经能想象到啊，这种呢日均呢都已经达到了多少万亿人次的这种，比2025年同期呢增长4%。您瞅瞅啊，这人呢都开始流动起来了。
1: 可以说，在这样跨区域流动的人员当中呢，就有我们一家这个一家几口人的身影哈，
0: 贡献了力量。
1: 对，因为呢，想着五一小长假，天气也逐渐的转暖了，然后呢，大家都想出去踏青游玩，然后我说那走吧，我们一起这个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美丽风景哈。我们就有幸成为了这个跨区域流动这个15亿人次当中的这个三口之家哈，
0: 很开心。
1: 嗯，
0: 那无论是当时的快递投这个投递的包裹，还是呢邮政业的这个揽收的包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民航啊、客运啊、水路等等，它都是呈增长的态势的。
1: 对的，
0: 可以想象这15亿人次啊，在祖国的各地哈。我昨天呢看到了这视频，单在我们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呢，你就看到人头攒动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五一呢，也不单单是五一。以前呢，我们在十一的时候也有看到过这种啊，很壮观的场景。有人说呢，说，哎，五一的时候人多，但是啊，大家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在景区里以之前可能平日你看不到的几个小节目，在五一的时候都会有
1: 一些表演，可能会在平时的时候增加一些没有的，或者说是呢增加一些相应的场次，会让这个游客哈都。不白来，哎，我们来看一次呢，都能让游客尽量的去满足到他们的这个观赏性和娱乐性。而且在这个我想到的哈，就是在五一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各地的文旅，哎，这是争相出招哈，就想把自己当地的这些特色都展现出来，让我们游客哎不白来一次，去看一看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表演呐，或者是特色的这个美食等等的一些东西。
0: 都使出了必杀技、
1: 哎、
0: 那么同时我们也在中国新闻网上关注到哈，既然你客运或者是水路、陆路、航空都在增长，包括包裹都在增长，很自然全国各地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刷刷的增长。
1: 对，我们您想一想哈，这15亿的人次哈，这个在祖国流动起来，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地方去到了他人这个熟悉的地方哈，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互相的交换了一下居住地。那么在交换居住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可能就得需要订酒店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所以说呢，很多地方的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在逐渐的攀升，而且有很多的这个酒店呢，价钱确实因为过节的原因哈，也会有所这个上涨的一个幅度。
0: 哎，对，那么。业界的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中国多地的文旅赛事呢，也带动了酒店的订单量啊。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在假期的时候有演唱会，有音乐节，有体育赛事，有主题乐园的等等，这些活动都扎堆了。
1: 对，
0: 大家呢都把当地的必杀技都显现出来了。那平台数据显示，从酒店预订量来看，五一热门城市前十位，以乃至于呢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为主，比如说广州，它的预订量呢就增幅比较亮眼。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与五一小长假一不小心就重叠了，
1: 哎，
0: 您瞅瞅，这带动了广州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30%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得坐在 WiFi 上订酒店，
1: 哎，不然你可能真的是抢不到，
0: 稍有不慎你订不上啊。
1: 对，
0: 其中呢，北京鸟巢和奥体中心商圈因为多场演唱会一不小心叠加，酒店的预订量也同比净增了49%啊。昆明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昆明的呈贡新区，还有高铁南站的商圈，酒店的预订量的增幅呢，已经高达了165%，首次跻身于全国商圈酒店预订量的前十位呀。
1: 而且有多场演唱会的加持哈，像郑州奥体中心的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了214%。像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呢，带动周边酒店的预订增长呢，也是超过了205%。上海乐高这个上海乐高乐园 乐高的。

0: 乐园度假区哈，也是带动周边的酒店增长的是172%。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上当中看出哈，只要是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特色的演出、特色的娱乐的地方。它的酒店幅度增长的率还增长率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是蹭蹭的啊。
0: 对，
1: 比如说苏超带动了江苏全省五一假期景区的门票预订量明显增长，那么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呐，还有扬州的瘦西湖等等这些景区呀，都进入了全国前十的热门景区，还有湖北啊，湖北的楚超加持呢，武汉的酒店的预订量呢位居全国前十，那么还有江西呀、也进入了全国前二十。
0: 嗯，
1: 入境游方面，五一期间加拿大、美国、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入境游客的源国，较受外国游客青睐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青岛、南京、福州、昆明、武汉、海口等。您瞅瞅，不单单啊是我们国内在人头攒动，外国人也来看一看，
0: 他也来看一看热闹，
1: 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了，那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这样一条消息，网友反映三亚的一个海鲜店价格过高，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5月6号，据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6号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
1: 5月5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到有网友反映三亚市的一个海鲜店的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联合了相关的部门介入调查。目前呢，三亚放心游平台已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规违法的行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0: 三亚市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24小时打卡6地，瞅瞅，这是一种急行军的旅游啊。
1: 哎，
0: 外国人呢偷偷爱上了中国的小城，哎呀，还是外国人进行了一次急行军的旅游。在山西大同呢，首先感受到的是轻松，说这里不像北京，去哪儿呢都需要呢这个花一点时间。小城市的好处在于生活气息更浓。来自于德国的克里呢，对于中新经纬的记者说呢，今年1月底他花了1周的时间呢前往大同旅游，参观了云冈石窟，还有呢这个悬空寺等等景地。那据央视网的消息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5一小长假全国口岸将迎来呢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呢将达到呢255万人次，单日最高呢通关量呢将突破240万人次。
1: 在入境游的这个热潮当中，其实很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像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北上广深了，而是把目的地呢更加指向这些2、3线的城市，甚至是4、5线的内陆的城市。
0: 嗯，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克里哈，他之前呢也曾经来过我们中国，曾经浏览过像北京、广州、重庆等地。那如今呢，他已经开始更加这个多元的去探索我们中国的一些小城。他说他作为这个一名素食主义者，那他呢原以为在中国哈吃饭会是一个难题，这个顾虑。他表示在一家早餐店他吃到了至今觉得最好吃的素包子。
0: 其实啊，对于素食爱好者，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能够找到你最爱的食物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有人说小城故事多，小城故事多嘛，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美好，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故事。所以说呢，更多的如果说呢，您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来看我们的大好河山，不单单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景色带给你的震撼，同时啊，在小城市里也有它向你诉说着最温柔的故事，还有它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

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979帮你办。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发布的民生服务类消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给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7221234。

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出售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我们微信听友的一条留言呢，售楼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60平哈，那联系电话呢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您呢有一个开心的一天，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林世佩横剑自杀，得了个可悲的下场。其实这个下场早就注定了，只是来早或来迟。还是那句话，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得走中央。你不走中央的大道，玩邪的，不会有好下场。咱们书接前文，老头霍天鹏一提醒，还有仨耗子呢。哎呦，对呀，大伙杀的都红了眼睛了。这一讲，飞天鼠秦游，过街鼠柳玉春，稻粱鼠崔通，这仨小子罪魁祸首。结果一找没了，珍珠佛没了，显而易见，让这仨小子给背走了。黄三太一跺脚，嘿，咱干什么来了？就为珍珠佛。你看，杀死这么些人，流了这么多血，没用。有用的事儿没办成，哎，正着急呢。外头有人砸门，仆人们战战兢兢把门开开一看，不是串门的，是来办事儿的。为首的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在他身后，老侠客钱世忠，还有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带着几名伙计，风尘仆仆来到霍。

说这霍老爷子挺好，通情达理，是人家把我们领到霍家寨来的。圣婴赶紧施礼，彼此见过。霍天鹏一想。

不假，兄弟，就他们仨把我们都打伤了，他们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是罪魁祸首。杨香武把小片刀一晃，老师你下令吧，叫他们怎么死，是炒肉拉皮儿一刀一刀把他们骗了呢，是剖腹开膛，这活儿交给我了。你一个人不行，还有我呢。我三大爷，您下令吧，扒皮点天灯都我的事儿。家说的多惨呢、啊、其实他们谁也下不了手，这是吓唬这哥仨。盛英什么也没说，站起身来给这哥仨把绑绳给解开了。霍金堂、霍玉堂、霍满堂没想到呀，三位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就是大罗神仙也难免犯错，何况你们年轻人，事情过去了就算过去了啊，下不为例呀、啊、往后交朋友办什么事儿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呀。这哥仨一听啊，深受感动，不应当跟圣婴为仇。其实圣婴也没得罪我们，我们就听那个秦游林世佩说的，感情这老头通情达理，心地良善，看来我们偏听偏信了。哥仨扑通扑通扑通都跪下了，老侠客，我们不是人呐，我们罪大恶极呀、啊！老侠客，您对我们的恩情，来世变牛变马，难报万亿。老侠客，把我们送到官府去吧，按律治罪。我们这叫自作自受，但您老人家的恩情，我们永世不忘。说完声泪俱下，霍天鹏、霍宝堂扑通扑通也跪下，怎么说都是老霍家一家子。霍天鹏就说，老侠客，您积德行善了，您能寿高一百岁呀、啊、您呢，您竟干好事了，我替我的祖上，我替老霍家当族感谢您了。这仨畜生说的对呀、啊、您别为难，该治他们什么罪就治什么罪。圣婴说，起来起来起来，老人家说的哪里话来，刚才圣某所说发自肺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个咱又不是衙门的人，我又不是当官的，不有那么句话吗，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现在不是咱们弟兄说了算吗，但能不送进官府的就不必送了，尤其他们哥仨能认识到错，这就不错了。哎呀，大伙一听非常高兴，这哥仨也站起来，老侠客，这一说我们官司完了，完了，我说完了就完了，那我们心里都过意不去啊。老侠客，这么办吧，我们有罪之身，愿意立功赎罪，您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这命是您给的，赴汤蹈火

0: 半死不辞。
1: 好，好啊，这我就高兴了。来来，坐坐坐，来人，把院里的收拾收拾，血迹打扫干净，那尸体拿席子卷吧卷吧，扔到山沟去。慢，慢慢。圣婴说话，人死不结仇啊，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不管他们犯了多大的罪，死了咱们要好生对待。我老庄主，劳您大驾，您就得破费破费了，有棺材铺给他们每人买口棺材，远台深葬，坑儿挖的深点，省着狼拉狗掏，入土为安嘛，是不是呢？您就破费点吧。老侠客，您这心真善良啊。好嘞，那么这些后事咱不必细说，什么铁氏弟兄啊，林世佩呀、在这篇就接过去了。那有人专门处理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一会儿饭菜摆上，大家团团围坐谈论三叔的事儿。圣婴就问，那么秦游究竟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估计他们能上哪儿去？老侠，有什么他们都抖了出来了，说有一座九龙山石海岛，有个龙凤大侠叫白玉祥，说他们嘛要带着珍珠佛去投奔白玉祥，拿珍珠佛做见面礼，这可是他们事先就这么想的，也可能这么做的。我估摸着他们上了九龙山石海岛了。
0: 哦，
1: 贾明在旁边一听高兴，说实在的，方才呀、他生这圣婴的气，他挺不痛快。贾明一句话也没说，他心里怎么想的？说我三大爷这个人太滑了，真是人老奸马老滑。你看我们哥五个在这玩命，好不容易把霍氏三姐给逮住了，你看他来了可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给放了，官司没了，你这不邀买人心吗？合着我们成傻小子了，好都是你落的。他不痛快，但现在一听明白了，哦，没杀这仨人有用啊，感情从他们嘴里了解情况，一呢这仨人还有用，另外主要的就打听这仨耗子的去处，看来还是我三大爷高啊，棋高一筹，比我们这年轻人强多了。其实贾明这么想就对了，圣婴不白给，那叫帅才会用人。听完了霍氏三杰的话，圣婴点了点头，白玉祥，我知道有这么一号，的确江湖上有个赫赫有名的龙凤大侠，占据九龙山石海岛，不过呢没有来往，从来也没去过九龙山，难道太仓三叔真投奔那儿去了吗？圣婴心里头盘算着，一琢磨这事儿也差不多了，干脆回镖局子见着大伙儿再进一步商议商议吧。第二天圣婴提出来告辞，哎呀，老霍家这一家子相送啊。霍氏三杰还说呢，老镖师带着我们吧，我们要戴罪立功，叫我们干什么都行。霍天鹏也说，带着吧，老侠客，让他们戴罪立功。圣婴一想也行，镖局的人手还真不够用，最后点了头了。霍氏三杰非常高兴，心里头骂三只耗子。

到了我们霍家寨，我们把你们带入上宾呢。过去没教，就觉着你们是个英雄。结果事到紧急关头，你们鞋底板抹油溜了。我们在那玩命，你们仨跑了，这叫朋友吗？这叫冤家对头。我们把珍珠佛截下来的，他给拿走了。这个败类，早晚见着三只耗子，非把他们掐死不可。这霍氏三堂恨得叮叮的。霍天鹏、霍宝堂当然不能去了。料理家里的事儿，咱不必细说。盛英带着吴晓、霍氏三弟兄起身回到镖局。一进镖局，大伙儿从气色上判断不顺利。你像咱们也是一样，人得喜事精神爽，不用说话，你一看那个表情就猜个八九不离十。遇上密室了，乐也乐不起来，假乐他也不自然。飞天玉虎蒋国芳、神刀李刚，所有的人围拢上来，怎么样三哥，怎么样？哎，到屋说吧。来到屋里，盛英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一听，哇，怎么仨耗子没死啊？怎么搞的？定成死罪，押入死牢，秋后就处决，怎么事过多年了还没死呢？盛英摇摇头，不知道，不知道啊。究竟什么毛病我也猜不出，咱不管这个了。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蒋伯芳一听，这事儿我出个馊主意。三哥，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有可能落到九龙山石海岛，头叫什么？白玉祥。咱也不管他白玉祥还是黑玉祥，啊，打东西呀、啊！三叔不去是他的便宜，他要收留了三叔和珍珠佛，就是咱们的冤家对头。小弟头一个自告奋勇，我跟他们拼了。那蒋伯芳啊，代表少壮派，海底捞月叶成龙，所有的年轻人撸胳膊挽袖子一蹦多高，对，说的对，拼了，上九龙山石海岛找白玉祥去，找白玉祥去。年老的人没表态，因为什么呢？事关重大，这边得好好想一想。最主要的是盛英没说话，家有千口，主持一人，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盛英不表态，别人干咋呼？盛三爷沉思良久，你们先等等，我现在在想，太仓三叔能否真的到了九龙山石海岛。别看他们嘴那么说，三叔一贯狡诈，能不能声东击西？他说上九龙山石海岛，另投别处去了，结果我们上了当了，千里迢迢到了九龙山，到那扑空了，不但扑空，还得罪了白玉祥，我们犯得上吗？谁敢说他们真到九龙山石海岛了？我这、盛英这么一说呀，大伙儿没词儿了，可真是这么回事。怎么知道上了九龙山石海岛了？霍氏三杰说的。霍氏三杰怎么知道的？听亲友说的。亲友这小子

他说的是实话吗？万一他没去呢？那么老远到了九龙山石海岛往返徒劳，得不偿失啊。看来还是圣婴棋高一筹，说的有道理。那么那不去上哪儿找去？谁知道这仨耗子跑哪儿去？

0: 那官府还不知他信儿呢。到了第二天，盛英草草吃罢了早点，换了套新衣服，就带着黄三太、贾明、杨香五哥七个赶奔南京案院衙门。案院呢，就是案查院，最高司法机关呢，那主宰着大权呢。现在正堂官姓曹，叫曹科明，曹的老爷，过去是王熙王的人，王熙调走了，换的他。盛英啊，跟他打过交道，但不太熟。到了案院衙门之后，请人到里头通报，人家曹的人呢，还真行，搭了个请字。盛英领着小哥七个到了书房，一进屋盛英就跪下了：“大人在上，罪名盛英，罪该万死，我请罪来了。”喂喂，把这大人呢闹懵了：“老侠客，何出此言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盛英搀扶起来。老侠客，怎么了？您说请罪什么意思？大人，您委托十三省总镖局护送国宝珍珠佛上北京，结果走到霍家寨，在半路上出事儿了，珍珠佛被人家抢走了。曹的人一听，好悬没拉到裤子里，简直是五雷轰顶一样，汗珠子也冒了。我老侠客，你不是开玩笑吧？大人，这么重要的事情，罪民怎敢开玩笑？真丢了，真丢了！哎呀，呵呵，我老侠客呀，委托你的时候，我怎么说的？这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皇太后亲自点的名要的国宝啊，因此呢，才求你们送到北京。本官说的清楚，事情太重要了，你们千万留神注意。结果这，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皇太后怪罪下来，皇上也不能答应。老侠客，你镖局子也得关门，你我都得掉脑袋。我这些年呢，我容易不？我好不容易爬到这个地步，这回可好，把吃饭的买卖也混丢了。哎呀，这当官的嘛，这当官的顾虑就更多。他说的是心里话。你是多少年了？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爬来爬去，好不容易爬到省里，做了案院衙门的正堂。那正堂是三品官，官不小了。那再使把劲儿，爬到京城里头入了阁，那不就更好了吗？眼前一片光明，这回好。不插一下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他能不哭吗？他这一哭啊，盛英也冒了汗了，哭通就跪下了：“大人，罪名是罪该万死。”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圣手昆仑侠圣英到案院衙门来请罪，等把经过说完了，曹的人把嘴一咧：“

放声大哭。贾明好学妹乐了，贾明心说这么大个官儿，哎呀，这心里真装不了事儿。看来这当官的脑瓜皮儿是薄啊，啊，不如老百姓。他为他的前程着想，这话一点都不假。这案院衙门权力可大了，南京按察院监管行政和司法，比别的地儿权力大得多。在这熬上个正堂不容易，再往上爬充满了光明，这可好，啪嗒一下掉到十八层地狱里了，不但官升不了，脑袋还得搬家。圣婴也冒着汗跪这儿请罪，大人您别往下说，您呢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这次来就没想回去。曹大人，你看我老侠客，你死倒容易，那珍珠佛怎么办？起来吧，现在这个事儿啊，我还不能往上报，要报上去麻烦了。好在这时间还允许，我老侠呀，你得速想办法把珍珠佛找回来。要真找回来，满天云彩就散了，你也死不了，我也没事儿。咱得心往一处想啊，老侠客，不能说死，我也不能处置你。圣婴说：“那您看怎么办呢？”找啊！你是侠客，你认识的朋友也多，哎，有用官府的地方，你尽管张嘴。在我权力之内，我能办到的，我全力以赴。你别闲着，也别泄气，快去找珍珠佛。多谢大人。圣婴一看呢，一半会儿还打不了官司，我们俩是一只绳拴的俩蚂蚱，他也跑不了，我也蹦不了。哎，也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圣婴就说：“大人，我充其量是保镖的一个打官，我是买卖人，不过就是拿刀动枪而已，我有什么权利去捕人呢？这大人，你要想叫我办案，得给我海捕公文呢。行，你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海捕公文现成的，来人到欠押房办个手续。”这有权呢，一张嘴下边的人闻风而动，时间不大，把海捕公文给办来了。这海捕公文这权力大了，海捕就是大清朝范围之内，不管什么地方，不管哪座州城府县，都可以配合本地官府抓人。海捕嘛，上头盖着大印，把这权力付给圣婴。其实圣婴提这要求不过分，要不你有什么权利捕人呢？你凭什么呢？换句话说，海捕公文就等于全国通行的逮捕证，你没这个证件，你从什么去抓人去？谁听你的？圣婴把海捕公文接过来揣在怀里头。大人，我可以回去了。可以呀、啊、别问我，我脑袋疼透了，我呀，这事儿就委托大侠了，无论如何把这事儿抓紧办成，我听候你的喜信。没钱没关系，我这儿有的是，你张张嘴就行。多谢大人关照。圣婴能要他的钱吗？离开案院衙门回镖局子，大伙围拢上来，怎么样怎么样。哎，圣婴把经过说完了，把孩子

捕公文一亮，大伙儿知道怎么回事儿，公文有了，手续办完了，哪儿抓贼去？那罪犯在哪儿呢？这玩意儿真伤透了脑筋了。大家就坐在这儿琢磨，琢磨了两天，也没有头绪，甚至把大清国所有的地方全考虑到了，这仨贼能落到哪儿？第三天早晨起来，刚吃完早点，有人进来送信儿：“总镖头，您的老朋友来了。”“哦，谁呀？”“他自报叫常寿星啊，姓石，石老侠，请。”盛英一听，石老侠石多石俊山，人送绰号常寿星，今年90多了，老头倍儿棒，这不是常寿星吗？盛英赶紧带着所有的人列队迎接，到门外一看呢，和这老头比当初还精神，大秃脑门子倍儿亮，这脑瓜显得更大了。在这套书除了夏侯伤员大头剑客之外，二号大脑袋就这石多石俊山。老头拎着龙头拐杖，斜背着包袱，风尘仆仆，脑门子上还有汗，看这意思赶长途来的。盛英赶紧过去施礼：“老哥哥，多日不见，您挺好啊。小弟盛英有礼了。”“哎，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都在这儿呢，各位挺好吗？”“老侠可好，老侠可好，请请。”众星捧月一般把石俊山接到屋里头。盛英就问呢：“老人家，您这身子骨还这么结实？”“哎呀，没心没肺。”“我盛英啊，我要是像你这样，我早死了。幸亏啊，我无债一身轻，那点生活琐碎的事情也算不了什么，能过得去就过得去了，人一辈子何苦来的呢？”“盛英，今儿个我到你这儿来，我可不是串门来的。”“哦，有事儿吗？”“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哎呀，你们想什么呢？你们坐屋研究什么呢？你看这人这么齐，我这一看我就知道有大事儿。”“老哥哥说的一点不假，您猜中了，我又贪了官司了，珍珠佛丢了啊，是不是？告诉你吧，我就是为珍珠佛来的。”“嘿呦！”盛英这心就一翻个，心说这老寿星真有两下，鼻子真长。哎，我们这儿的事儿他也知道。老哥哥，此话怎讲？嗨，屋里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吧。我给你们报个喜呀，那仨耗子稻粱鼠崔通、飞天鼠秦游、过街鼠柳玉春让我逮住了。啊啊！您再说一遍，太仓三鼠让我抓住了。在哪儿？在我开的店房里头。咱们分别这么长时间了，我一想我老了老了也得找个归宿啊，我就在凤凰山脚下开了一座店房，门脸是饭馆，后边带住宿的。不大吧，也不小，看打开张到现在买卖还挺红火，客人往来不断。我说这干嘛呀，咱书说简短吧。前一些日子我们那儿来了仨客人，
我在后屋待着，伙计接待的。这仨人一进院，我就看出了有毛病。后来一看店铺子，登记的都是假名，都没报真实名姓。到了晚上，老朽多了个心眼儿啊，在窗户外头我偷听，我这才真相大白。闹了半天，是漏网的太仓三鼠，为首那黄脸的就是飞天鼠秦游，他们鬼鬼祟祟，还背着一只小箱子，把那箱子藏在这儿藏在那儿的。我又听说他们想要投奔什么地方，我没听清。就这样，我把我俩徒弟李明、李亮叫到近前，我告诉俩徒弟给他们加点佐料，晚上给他们做晚饭的时候把这佐料撒到饭里头了。我甭说你们也清楚，那是蒙汗药啊！没想到他们仨吃完了，全翻了白眼了。我领人冲进屋去，用绳把他们捆上，打开那只箱子一看，哎呦，光灿灿，夺人二目啊！闹了半天，是八寸多高的珍珠佛，那真是价值连城。用多少颗好珠子织成的啊！我就知道这是稀世的珍宝，我就把珍珠佛抱到我那屋锁到柜里头，把这仨耗子逮住之后，用解药把他们解过来，我还给他们仨过了一堂，他们也没隐晦，报通真名实姓，说他们偷的珍珠佛。就这么的，我把这仨小子关在地窖里头，让李明、李亮在那看着。我知道这个事儿跟你脱离不开干系，这才起身来到镖局子给你们送信儿。圣婴伸手把石俊山的手抓住了，老哥哥，你可救了我了。我们这么多人正为这事发愁呢，怎么那么巧您把他们逮住了？是啊，老天爷睁眼呐，兄弟，你看应该怎么办？圣婴说，事不宜迟啊，我们马上起身。樊老哥哥您辛苦一点，还得回去到您开的那个店房捉拿三鼠，把珍珠佛请回来，把三鼠交给暗院衙门。老头说，好吧，我怕你不在家，要知道你在镖局，我就把珍珠佛给你们背来了。但是圣婴心里的没底呀，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真害了怕了。尤其这个事儿这么重要，一旦老侠客离开店房了，在这段时间出了意外怎么办？这玩意儿还不像没信儿，没信儿呢，大伙儿一条肠子，逮住了再跑了，那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一般人承受不了啊。所以圣婴吩咐一声准备，大伙儿都想跟着。圣婴就琢磨，这也不是打仗，带这么多人干嘛呀？后来圣婴一想，不行，让其他人在家里听信儿，尤其蒋伯方不能带着，一般的事情不能出头，得把他养起来，在关键的时候把他放出去，那出去就有响，一般的事用不着。圣婴依然带着钱世忠和二师兄诸葛山珍，带着黄三太、杨祥武、贾明七位小弟兄，还有老寿星师多石俊山，
被快马赶。

0: 凤凰山。一路上这圣婴就问老哥哥，能发生意外不？你担心他们跑了？
1: 是啊。
0: 不呢，不呢，你100个放心，这件事儿除了我和我徒弟几个伙计之外谁也不知道，严密封锁了消息，而且给他们搁那个地窖里头十分保密，他们除非会变，有孙悟空那两下子估计没个出来。珍珠佛锁到我那屋大铁柜里头，嘿嘿，要是在我身上没事儿。是啊，但愿如此。路上无话，到了凤凰山脚下，石老侠开的店房，到这儿正好半夜，石老侠砸门，开门，开门呐，我回来了，开门呐，哎，都起来，我回来了，咣咣咣，咣咣咣，喊了好几声，没有反应。贾明这心一翻个，看着没，要出事儿。杨香武照他后脑勺啪给他一巴掌，我你怎么净说丧气的话呢？你怎么知道有事儿？
2: 废话，夜深人静，这么砸门，怎么谁也听不见呢？
0: 真的，又喊了两遍，无人答言。石老侠这心也一翻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飞身上墙，到里边把门开开了，大伙儿进去了。一进这院儿，院里头肃肃静静的，提鼻子一闻，坏了，一股血腥子味儿，就流出那血的味儿。嗯，怎么回事？往院里一看，好嘛，横七竖八全是死尸啊，数了数14个人，往台阶上的一看，有一人仰面朝天在那躺着，手里攥着条花枪，再往脖子上一看，一个大口子，气嗓管拉断了，那血咕嘟咕嘟还往外冒呢。老头一看，谁呀？大徒弟李明，赶紧冲进屋去，再一看，趴着一个人，后背上一个大口子，那血咕嘟咕嘟还冒呢。一看，二徒弟李亮，哎呀！石俊山脑袋嗡嗡直响，不知道迈哪条腿了，赶紧奔自己的房间。到房间一看，铁柜开着呢，珍珠佛没了。真是怕什么就有什么。石俊山转身行奔地窖，到地窖那一看，盖掀着呢，旁边两个死倒，脑袋将人砍下来了。往里边一看，空无一人，仨耗子跑了。石老侠就觉得眼前一黑呀，好悬没昏过去，两肋发胀，心口发热，嗓子眼一鼓一鼓的，眼睛一翻，哇，一口血吐出来，紧跟着老头扑通坐那儿。什么原因？受的打击太大了。那位说至于的吗？啊，就这就得吐血啊，就得吐。你没摊上，你摊上比他吐的还多，那承受不了啊！你看没他的事儿，没关系，逮住了，然后给人报信去了，把人给领来了，在他们家丢的，无形中把他卷到里头了。老头不是怕事儿， 没栽过这个跟头，谁不知道长寿星啊？在江湖上颇有名气，你说这跟头栽的多爆，家里边20来口子全死了，可见作案的人是手段残忍。上英啊，靠在门框上，要没这门框，圣婴也躺下了，因为他受的打击比任何人都大呀。但是老侠客习惯了，把眼一闭，还是那句话，灾难没满呢。我圣婴是苦命的人，眼前刚有一线希望啊，扑又灭了。把小弟兄气得一个个直咬牙，而三大爷，我发现死人还没凉呢，你看这血咕嘟咕嘟还冒呢，说明凶手走得不远，咱追吧。对呀，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圣婴心说，真是这么回事，可以判断得出来，杀人的凶手走得不远。追！他们人虽然不多，兵分四路，分东西南北，追吧。那庄稼地他们一般不去，因为在凤凰山脚下，凤凰山是架大山的，山路崎岖，不是怪石就是树木，这玩意容易藏身呐。干脆到里边逮去。这阵石俊山把嘴上的血擦了擦，拉着圣婴的手，兄弟，老哥哥对不起你呀。老人家何出此言，跟您有什么关系？哎呀，我这跟头栽的太大了，怪我，怪我，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就应当把这仨耗子脚脖子先拧折了，把他的缆筋给他挑了，我看他往哪儿跑，我就应该把珍珠佛带到身上给你送去，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哎呀，啪啪啪啪，干嘛？老头急得自己削自己的嘴巴子。您招着谁惹着谁了？您的损失比任何人都大呀！你看看，死了这么多的人，我心里都过意不去。老哥哥错非给我帮忙，焉能如此呢？您老人家何必难过呀？为今之计，您帮着我捉拿凶手，捉拿三鼠，这才是上策。哎，这能上哪儿去？哎，石俊山眼睛一亮，兄弟，等等，我想想想想。哎，对了，有门。你什么意思？这是，我想起一件事了。凤凰山的山坡那面有一座古庙，这庙的名字叫火云宫。火云宫里头住着不少道士，我跟他们没有来往，我听山里人跟我讲，那个吃饭住店的跟我说，火云宫新进来了个观主，就当头的，好像叫什么金钩蝎子李道林，这三鼠能否逃到火云宫？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

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会

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作为夏天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日照在逐渐的增多，而且雷雨频发，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养生的方式也需要及时的调整。

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起居、情志、运动和饮食四个方面来顺应时节，遵循晚睡早起这样一个节律，进行增酸减苦这样的原则，养心护脾，安然入夏。

立夏过后呢，正式进入了心火健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养生的核心呢，重在养护心脏，同时兼顾脾胃的调理，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节呢，在起居养生方面，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夏季昼长夜短这样一个特点。立夏之后呢，日照的时间在逐渐的变长，晚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不超过23点。早上起床呢，以顺应阳气的充盈。随着气温在逐渐的升高，那么日常我们使用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而且呢要避免出风口直吹我们的颈部啊，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肚子，减少寒湿的侵入。另外呢，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由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心火旺盛，容易心烦急躁或者是情绪波动，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的状态，静心养神。而且呢，中午的话，我们尽量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11点到这个下午1点这个区间段呢，是心经当令的时段。我们可以这个小憩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养护心气，缓解疲惫，帮助我们恢复精力。

运动养生呢，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立夏之后呢，不宜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我们可以选像散步啊，或者是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项目。那么运动呢，是以微微出汗为好。那么切记大汗淋漓，以免耗伤了心气与心阴。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适量的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绿豆汤，这样可以补充水分。

另外立夏之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逐渐的有一点这个减弱，那么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和容易消化为主的，建议适当的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山药、薏米和莲子这样的，帮助脾胃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同时专家提醒说，夏天呢虽然炎热，但是呢不能过量的食用冰镇的饮品和生冷的食物，避免损伤了脾胃的阳气，引发像肚子疼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不适的症状。

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早晨起床之后呢，也是我们养生的黄金时间。早晨，那么很多这个习惯性的内容，比如说喝水，或者是吃早餐啊，这些这个固定的这些习惯性的程序呢，都是涉及了一些细节的。那么这些细节呢，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拿喝水来说，那么大多数人呢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喝一杯水，那么白开水还是淡盐水还是蜂蜜水，怎么喝才合适呢？淡盐水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样呢会造成额外的盐的摄入，那么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的摄入超标进而升高血压，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提到蜂蜜水，蜂蜜当中的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是不建议喝蜂蜜水的。另外比如说苏打水，那么它是呈弱碱性的，假如说我们在早晨起床空腹的状态下来喝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柠檬水呢那么可能会刺激胃部，也是不适合早晨晨起的时候饮用的。那我们推荐的是温水，3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它可以稀释血液，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可以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

那么关于吃早饭呢，研究发现早八点之前吃完早饭，还有晚八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在九点过后吃早饭和晚九点，也就是21点之后吃晚饭，则是和高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上班族还有上学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啊，有的朋友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选择干脆就不吃早餐了啊，或者是这个到学校或者单位之后啊再吃。那么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加重了患肾病这样的患胃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专家建议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呢，我们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啊注意是不能够超过15个小时的。

一般来说呢，建议早餐安排在早7点到8点，午餐呢安排在11点半到下午1点半，晚餐呢是安排在7点钟到晚上7点钟这个区间，可以根据这个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也推荐大家两款比较活力的早餐。第一款呢，就是说一杯牛奶加上一个鸡蛋加上两片全麦的面包，然后再加上一个西红柿。另外的一款呢，是一杯豆浆加上一小把的坚果，或者是松子儿，或者是核桃啊这类的。另外呢，加上一个烧饼加上牛肉生菜。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不适合这个很突然的这样起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皮层呢，大脑皮质它是处于休眠和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也降低，然后呢，心跳减慢，血压下降。那么刚睡醒的时候，这种睡眠的惯性还是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意外。所以说我们可以懒床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疾病的突发，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在床上可以躺半分钟左右，起床之后呢再坐上这个在床上坐半分钟，然后再到床边缓一缓，然后呢再下床。

另外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可以起到这个保健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它干洗脸，就是说晨起搓一搓脸是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和舒筋通络的，同时也可以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另外呢，也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然后呢，这个双手对准这个劳宫穴，啊，把它搓热之后呢，放在我们的眼睛这个位置，

就是双手呢向两边给它分开，然后再向下轻抚，然后在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啊，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这个迎香穴，然后慢慢的向上再找到睛明穴，然后继续向上啊，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掌向下移，然后拇指呢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鼻子两侧这个迎香穴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的。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耳朵，有助于醒脑和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

善局部还有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呢，还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搓一下这个耳朵的根部，耳朵根后面呢有一个安眠穴，那么按揉可以充耳消肿，可以安神助眠。

也可以揉一揉耳垂，用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按揉，捏上十下左右，然后可以用手拉一拉，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和利胆明目。另外呢，耳背也是可以推一推的，双手四指并拢，然后托住耳后，轻轻地向上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每次可以这个重复十下来练习。

另外梳梳头发也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动作。梳头发呢，有助于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发它不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下发型，而是非常经济又同时又非常简单的一种养生方法。每天梳头发5分钟是可以起到助眠养气血，还有缓解神经紧张，改善头皮健康，甚至呢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脱发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用手指的这个手指肚或者是梳子呢沿着这个额头附近的这个发际线呢一直向后梳。在这个用手指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指腹来轻揉头皮，直至觉得头皮发热，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晨的那天清晨啊，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个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考古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考古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

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冬库里慢慢的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砌成的莫高，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的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姐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季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呢，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

府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担当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干完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一起走过的长街，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子都系不上的，越来吃的掉，甩不掉，个性苦，希望听懂。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

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脚步越来越。那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作为夏天第一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日照在逐渐的增多，而且雷雨频发，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在逐渐的加快，养生的方式也需要及时的调整。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从起居、情志、运动和饮食四个方面来顺应时节，遵循晚睡早起这样一个节律，进行增酸减苦这样的原则，养心护脾，安然入夏。

立夏过后呢，正式进入了心火健旺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养生的核心呢，重在养护心脏，同时兼顾脾胃的调理，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个时节呢，在起居养生方面，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夏季昼长夜短这样一个特点。立夏之后呢，日照的时间在逐渐的变长，晚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睡，但是呢不超过23点。早上起床呢，以顺应阳气的充盈。随着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日常我们使用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而且呢要避免出风口直吹我们的颈部啊，或者是腰背，或者是肚子，减少寒湿的侵入。另外呢，早晚温差较大的时候呢，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情志的调养呢是立夏养生的关键。中医讲究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心火旺盛，容易心烦急躁或者是情绪波动，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的状态，静心养神。而且呢，中午的话，我们尽量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11点到这个下午1点这个区间段呢，是心经当令的时段。我们可以这个小憩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养护心气，缓解疲惫，帮助我们恢复精力。

运动养生呢，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立夏之后呢，不宜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我们可以选像散步啊，或者是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项目。那么运动呢，是以微微出汗为好。那么切记大汗淋漓，以免耗伤了心气与心阴。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适量的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绿豆汤，这样可以补充水分。

另外立夏之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可能会逐渐的有一点这个减弱，那么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和容易消化为主的，建议适当的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像山药、薏米和莲子这样的，帮助脾胃来适应气候的变化。

同时专家提醒说，夏天呢虽然炎热，但是呢不能过量的食用冰镇的饮品和生冷的食物，避免损伤了脾胃的阳气，引发像肚子疼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不适的症状。

说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早晨起床之后呢，也是我们养生的黄金时间。早晨，那么很多这个习惯性的内容，比如说喝水，或者是吃早餐啊，这些这个固定的这些习惯性的程序呢，都是涉及了一些细节的。那么这些细节呢，也是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拿喝水来说，那么大多数人呢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喝一杯水，那么白开水还是淡盐水还是蜂蜜水，怎么喝才合适呢？淡盐水呢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样呢会造成额外的盐的摄入，那么晨起喝淡盐水容易导致钠的摄入超标，进而升高血压，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提到蜂蜜水，蜂蜜当中的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一岁以内的小宝宝，也是不建议喝蜂蜜水的。另外比如说苏打水，那么它是呈弱碱性的，假如说我们在早晨起床空腹的状态下来喝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柠檬水呢，那么可能会刺激胃部，也是不适合早晨晨起的时候饮用的。那我们推荐的是温水，300毫升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它可以稀释血液，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可以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

那么关于吃早饭呢，研究发现早八点之前吃完早饭，还有晚八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那么在九点过后吃早饭和晚九点也就是21点之后吃晚饭，则是和高发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相关的。那么对于上班族还有上学的这个朋友来说呢，早上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啊，有的朋友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选择干脆就不吃早餐了啊，或者是这个到学校或者单位之后啊再吃。那么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加重了患肾病这样的患胃病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专家建议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早饭呢，我们可以间隔12个小时，期间不进食，但是啊注意是不能够超过15个小时的。

一般来说呢，建议早餐安排在早7点到8点，午餐呢安排在11:30到下午1:30，晚餐呢是安排在7点钟到晚上7点钟这个区间，可以根据这个摄入食物的种类和量来判断间隔的时间。也推荐大家两款比较活力的早餐。第一款呢，就是说一杯牛奶加上一个鸡蛋加上两片全麦的面包，然后再加上一个西红柿。另外的一款呢，是一杯豆浆啊，加上一小把的坚果，或者是松子儿，或者是核桃啊之类的。另外呢，加上一个烧饼啊，加上牛肉生菜。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呢，不适合这个很突然的这样起床，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大脑皮层呢，大脑皮质它是处于休眠和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的运转，代谢水平也降低，然后呢，心跳减慢，血压下降。那么刚睡醒的时候，这种睡眠的惯性还是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如果这个时候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意外。所以说，我们可以懒床几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一些这个疾病的突发，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刚睡醒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在床上可以躺半分钟左右，起床之后呢再坐上。这个在床上坐半分钟，然后再到床边缓一缓，然后呢再下床。

另外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可以起到这个保健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它干洗脸，就是说晨起搓一搓脸是有助于提神醒脑、活血化瘀和舒筋通络的，同时也可以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另外呢也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然后呢，这个双手对准这个劳宫穴，啊，把它搓热之后呢，放在我们的眼睛这个位置。

就是双手呢向两边给它分开，然后再向下轻抚，然后在中间汇合向上提拉啊，这又是一个动作。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用中指按压鼻子两侧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这个迎香穴，然后慢慢的向上再找到睛明穴，然后继续向上啊，两手分开按摩两侧的头尾穴。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掌向下移，然后拇指呢放在耳后，中指和食指呢放在耳前，整个手掌呢用力的向下搓，最后呢回归到鼻子两侧这个迎香穴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搓一搓耳朵，这样一个动作也是可以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的。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耳朵，有助于醒脑和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改善局部还有全身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对高血压患者呢，还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搓一下这个耳朵的根部，耳朵根后面呢有一个安眠穴，那么按揉可以充耳消肿，可以安神助眠。

也可以揉一揉耳垂，用我们的食指和大拇指按揉，捏上十下左右，然后可以用手拉一拉，有助于疏风清热、益血养阴和利胆明目。另外呢，耳背也是可以推一推的，双手四指并拢，然后托住耳后，轻轻地向上推，使耳廓呢盖住耳孔，然后再松开，每次可以这个重复十下来练习。

另外梳梳头发也是很好的一种养生的动作。梳头发呢，有助于生发阳气，提神醒脑，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梳头发它不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下发型，而是非常经济又同时又非常简单的一种养生方法。每天梳头发5分钟是可以起到助眠养气血，还有缓解神经紧张，改善头皮健康，甚至呢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脱发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用手指的这个手指肚或者是梳子呢沿着这个额头附近的这个发际线呢一直向后梳。在这个用手指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指腹来轻揉头皮，直至觉得头皮发热，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我们的节目是向大家推荐好书的节目，一本好书背后有作者独特的经历，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考。今天我们要说一本书，准确的来说是说说这本书作者的人生经历。他很年轻，80后，他来自河北的一个农村，妈妈在他不大的时候呢就离开了，他一个人在外面经历了很多的打拼，做了很多的工作，走了很多的路，吃了不少的苦。不过现在的他却在事业上取得了同龄人很难获得的成功，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听说这里有蝴蝶的这本书的作者吴磊。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访谈，走进他的故事，走进这本书。你现在的工作和职位是什么？
2: 我现在是总裁办的新业务都归我管，等于整个集团分公司所有东西我都可以管。
1: 嗯，你在你们公司是一个什么层级呢？
2: 之前属于高管级的。
1: 嗯，
2: 但现在我负责新业务了嘛，所以可以说是管总部管理层。
1: 你是哪年生人？
2: 87。
1: 你们公司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这样一个位置多吗？
2: 没有。
1: 嗯，
2: 我去公司，我从第一年进公司，我08年进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在销售体系就是最小的。
1: 嗯，
2: 当我升了一级之后，变成销售的小管理，我是小管理里边最小的。
1: 嗯，
2: 然后就一直是这样的，到目前是我是总部这个级别里边最小的。
1: 嗯，那你同样的这个级别的同事啊，他们都是多大年纪？
2: 起码35岁以上吧。
1: 嗯，那你下属都是多大年纪？
2: 比我大很多。
1: 大很多是？
2: 差不多也是35岁左右。
1: 你有压力吗？
2: 我压力还比较小。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有压力是因为不自信。
1: 嗯，
2: 但是当你在这个公司或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东西之后，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压力来源，是因为他们确实是需要从你这得到一些帮助和资源的。
1: 你的老家是在
2: 河北？
1: 河北
2: 的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小村里。
1: 啊，河北一个市的一个县的一个镇的一个小村里。
2: 对，
1: 你们村是一个什么样子？
2: 我们村很传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隔绝于现代社会的一个村子。就在我小的时候，甚至连电视啊什么都没有。
1: 你们家几口人？
2: 我小的时候是3口啊，现在我就多了一个妹妹。
1: 那你们小时候的生活状况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2: 其实我老跟我朋友讲啊，我一直还是活在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的那个环境我是很向往的。就是每天不用想很多，因为你看不到很多欲望，所以你就没有欲望。你就觉得达到一个峰值了，所以每个人的幸福感都爆棚。
1: 你能跟我们说说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2: 我发现在村子里哈，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村子，都会有一些人他是不甘平庸的人啊，比如像我现在的我哈，像我妈她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村子里不甘平庸的人，但是在我们那个环境里她就属于异类。就别人都在这个收拾家打好屋子，我妈就爱化妆啊什么的，我妈爱写日记，但当时大家就不懂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说我妈的影响会很大。在我印象里，我跟我妈还没有。

0: 好像只有一次在餐厅吃过饭，
1: 是跟你爸爸
0: 对
1: 妈妈一起吃所谓的自助餐
0: 啊，因为
1: 能跟我说一下那个故事吗？
0: 那个印象很深刻啊，因为那是唯一一次嘛，就是那次就很高，因为我每次都会去县城去买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啊，
1: 赶集
0: 啊，但是不买，只是看一看，看看人啊什么标志。
1: 为什么不买
0: 啊？因为没有钱，啊，小时候家里很穷，而且穷到现在人可能不太理解的状况。
1: 什么状况？
0: 我们春节我们三口一共才120块钱。我们只有120块钱，但是我们要买很多的东西，包括压岁钱。所以有的时候，有一年是我上次回家翻日记，突然翻到2001年的时候的一篇日记，春节的前一天，大年三十我写的说我
1: 14岁的时候，
0: 对，我说我爸爸没有接到钱，然后那个我妈都很不高兴，大家都很不开心，年没法过了。然后我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多挣钱，改变这种状况。然后就发现啊，有一年还没有接到钱。所以小时候春节嘛，就是我一年只买一次衣服嘛，在春节的时候，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不会买新衣服了，所以很穷。
1: 但那次去赶集了，
0: 是那次去赶集了啊。那次可能有两个原因嘛，第一是那一次我爸里手里是有几十块钱的，然后那次我妈正好是生日那天，然后我呢正好是之前生病了，然后出来之后病又康复了。在农村啊，它是一个很单纯的沟通，包括我爸跟我妈他们的沟通也是这样，就大家就会很情绪化啊。我说情绪化是好的方向的哈，就是大家都会像在拍电影啊，所以情绪到了之后，我爸说那我们就去吃自助餐好了，就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记得是5块钱一个人，然后我跟我妈跟我爸是5块钱一个人，他好像只有两种菜，一个青菜，一个煮鸡架，你知道什么叫鸡架哈？
1: 就煮鸡架子，
0: 没有肉，只有鸡架和土豆，只有这两个菜，你可以随便吃。但是当时很兴奋。因为没有去过这种地方，然后就我妈我爸都很兴奋，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菜都已经没有了，那个青菜一点都没有了，只剩下我记得只剩下西瓜和土豆，然后我们就挖了很多过来之后，我们就靠着一个窗户边上去坐着，然后那个我当时呢还小，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幸福过，所以当时呢我就很刻意的感受这个幸福。
1: 你小时候好像还是有好多的伙伴的。
0: 是，因为怎么讲，就是你的交际圈可能是很小的，所以你的兴趣爱好是很容易被放大的。我喜欢唱歌，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这个时候跟你相同爱好的人就会跑到一块儿去，但是小时候我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腼腆，不像现在这么开朗哈。每年我们所有村里最开心的一个场面，但是书里没有写，就是每年秋收的时候，外边的一些公司呢会来我们村收这个。玉米粒儿，然后我们会弄成一大麻袋的玉米粒儿，堆得很高，因为村子里的房子都很矮，我没有看到很高的东西，没有见过，他就会把玉米的，弄得很高很大，当然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那个面积，所以全村的小伙伴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在一起玩捉迷藏。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小时候那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0: 因为我是很喜欢这个村子，可能是因为跟记忆相关哈，所以我会大量的描述村子里的美景，所以像我们村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四方形的村子，但是我们村的四周呢，在村边上都会有一圈的小水渠，相当于护城河哈，但它不是护城河，真的是很小的小溪，所以每年的夏天，小溪就会有很多的女人在那洗衣服，在笑。很少有人在吵架或什么的，就基本都是在笑，
1: 很和谐。
0: 你每次去的时候，就大家一波一波在笑。然后呢，小溪旁边就是一圈大柳树，很大的柳树，很粗，都是古树，很早些年的古树。所以，不管什么季节，都会有小孩在那边玩。我们会从树上找很多的好玩。春天我们就找树枝儿，把它变成哨子。现在小孩没有见过了哈，我们把树枝弄成哨子，很响的，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可以吹，可能有的朋友是知道的，然后像这个夏天呢，我们就开始弄树叶，弄草帽啊，但是春天我们还会从树上摘这个小嫩芽来炒着吃，这个也很好玩。像这个秋天呀、冬天啊，都有不同的玩耍，但是都围绕着这棵树来玩，
1: 那就是你们的游乐场哈，
0: 是的，
1: 那就是你们的据点哈，
0: 据点，
1: 你们的城堡，
0: 是的。
1: 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喜欢玩这个带兵打仗的游戏，是吧？
0: 对，
1: 我在书里也看到了哈，
0: 是
1: 你好几个朋友呢是扮演小兵啊，
0: 是，这个挺好玩哈，就是我觉得好多小朋友都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是很难有像我们这种环境。第一，我们相对来说，因为家长不懂得教育，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很宽松，你可以玩。另一方面，我们有个很先天的优势，就是我们有这些战壕啊、树枝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从小我是。

0: 逆青年，
1: 嗯，
0: 我小时候还是挺排斥一些打架呀、打仗啊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会跟他们一起玩，是因为我们可以团结搭建房子，
1: 嗯，
0: 所以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我就幻想着其他的一个景象。
1: 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会想一些比较虚幻的东西，什么这个王子啊、公主啊，什么天上人间啊，这些好玩的东西，很虚幻的魔法的东西。
1: 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想法跟其他的人是有一点不同了。
0: 其实我小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自闭的倾向哈，我小时候经常在自己的幻想里活着，我会捡一些石头，但是我觉得这些石头是宝贝，就是在我姥爷生病的时候，我去捡石头，和这个别人丢弃的这个玻璃瓶碎片，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好像告诉我，我只要捡满三口袋，我姥爷病就会好，所以我就一直活在自己那个世界里，我就一直在捡宝贝，然后家里运石头，然后当然我们家也不会去管我，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是正确的，就是我不去打架呀，不去触碰一些不好的，不骂脏话呀，这些爱写写爱画画啊，所以爱唱歌跳舞啊，所以之前但是在老家，老人们就会觉得你应该出去玩，你应该去扔石头，你应该去这个骑骡子，但是当时我就会不喜欢，我就喜欢在家画画画画个画，写首小诗。我记得我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才三年级，就开始写小说了。所以基本上我很区别于其他的小孩。
1: 再往后聊，再往后看，你后面的发展跟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性格特质可能是一脉相承的。
0: 对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1: 嗯，你跟你妈妈的感情是特别好的。
0: 非常好。在我们家发生大事之前，一些大事之前，我们村里人都是评价我说你太弱小了，你太腼腆了，甚至于腼腆是个褒义词啊，他们都会用很贬义的词来评价我。其实为什么我弱，就是因为我对我妈妈太依赖。
1: 嗯，
0: 我才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还必须要每天跟我妈妈一起睡觉，因为我很害怕，我怕鬼。然后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其实很多人说你是农村出来的，你是不是小时候会受过很多苦啊？我说在我那个期间段，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做。
1: 嗯，可是当后来生活发生改变的时候呢，你所经历的呢，可能比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啊要多得多得多。
0: 对，
1: 你上学对于你的人生是一个转折点吗？
0: 我原本以为是。我很爱学习，我到因为我们上学会去好几个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刚开始在村子里上学的时候，那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上学机会，也是对我启蒙很大的。就是我们老师呢，他是一个，现在我很喜欢他，我这次春节回家碰到他了，抱头痛哭，因为我很喜欢他，他给我的启蒙很多，他会教我唱歌，他也是我的书里很多写他的，他会问我的梦想是什么，并且记录下来让我记住我的梦想是什么。但是我们又渐渐地换了两个学校之后，你就发现啊，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在农村，我说的是美好的一面，但是是因为我之前看不到不很美好的那一面。
1: 嗯，
0: 就当大家的这个业余生活比较匮乏的时候，或者是他的教育啊文化呀比较匮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后来在哪里上学？是上中学了？
0: 对，上中学。我上我一四年级在我们村，五六年级在另一个村。
1: 嗯，
0: 初中的时候，我就会去到我们这个刚才我说镇里边去上学了。
1: 嗯，
0: 因为他会遇到在镇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大。
1: 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0: 首先我看到打架，就是男孩子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女孩子也很享受，就是大家打架拼老大啊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痛苦。我首先我不想接触，然后另外呢我也。其实不想看到，我现在还在想啊，就是可能我现在的内心里的我还是停留在五年级的我，就是我一直不愿意成长，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问题，我是不愿意成长的。所以到初中的时候，其实很多男孩子已经开始习惯这些东西了，而且并且接受这些东西，我其实从心里边我是很排斥的，甚至于我是一步都不肯退让的。所以首先看到这些，那另外我又经历了一些，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会开始这个欺负你啊。
1: 比方说呢？
0: 我记得我退学的原因哈，
1: 退学了。
0: 对，我退学的原因爆点就在于说，有一天我在寝室吃东西，我好像吃包子，突然来了一个男孩，就说你吃什么？我说吃包子。他说你给我买一个。我说我不买，我什么要给你买？然后待会儿来了一帮人，然后就好像抢了我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离开学校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现在老跟一些

0: 些小孩来讲啊，小时候我太怎么讲，就是很多东西不太懂，我以为上大学呢只能是考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东西，我不知道绘画和唱歌还可以考大学。所以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两个的话，其实他们再怎么欺负我，我也不会走。所以当时我会有两点，一是我觉得你这个环境不适合我了，我不想变坏，而且我接受不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反正我要的是唱歌和画画，我不要的不是上学，所以我就离开学校，我去这个寻找自己的梦想好了。
1: 但是在当时你并不知道，你只是想
0: 不知道。我是我的小伙伴们上了高中，我才知道有一些同学是因为特长生考上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很怎么讲，很失落，有一段时间。
1: 你带着失落从学校回家了？
0: 对，我回家了。
1: 那时候敢回家吗？
0: 我回家了。回家之后，因为我们家那会儿还很宠我，我这宠爱还在，所以家里人基本都是，而且那个阶段其实退学的很多，我为什么要冒这个想法，是因为前面有很多人退学了，所以说家里也还好，但是老师去我们家去了两次，然后我就又去上学了，但是我去了没多久，我们家就出事了，然后我又一次退学了，
1: 后来再出来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去上这个。
0: 就没有
1: 全日制的这种
0: 基本是没有的，没有了，基本就没有了。
1: 后面你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列举一下的话啊，我们排一个次序的话，你都去过。
0: 我不上学先去的饭店，然后饭店是很小的时候，那会儿还很小，算童工啊，然后饭店出来之后又去了我们那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厂子，叫做灯泡的，叫灯泡厂。但是在那个厂子里，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造成的特别不好，就是黑暗面。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简直就感觉是我在小说里没有写，因为我不想提及那一段。但是如果要提起来，我看了一下我的日记，前两天看了之后，我还在一直在哭。所以那段记忆很痛苦。然后在那个地方坚持了一年，拿了一些钱回家之后，我又第二年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去想上学了，当时说还是上学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当时其实是很痛苦，就是让我爸借钱。3000块钱，然后其实当时很大的一个数目，借了很多家，然后因为上学这个事儿，我其实哭了有5-6天，而且是不停的哭，夜里也哭，哭一宿，然后就是家里人也哭，都没办法。
1: 为什么哭？
0: 因为我想去，但家人没有钱，不同意我去，然后我想去上学，所以后来就是我爸到后来他还是支持我了，我很感动，就是他借了3000块钱把我送上车，但他没钱买车票，所以我就自己坐到另一个很大的城市，就张家口，我们的市区，那是第一次出去，而且是自己出去，所以就去到那个学校。结果去了学校之后，发现原来学校都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挺痛苦的。就是、
1: 什么都是这样的？
0: 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充满着这些不好的事情、黑暗面的东西，它还是不是一个学习环境。然后，尤其是这个学校里所谓的老大，就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人。然后他因为他是学生会主席，就是他能看到我们老家有多少人去了，所以他晚上就去找我了，所以你要加入我们这个团体。
1: 就是学校内部也分这个帮派，
0: 对对对，就他是最大的一个帮派。但是你知道，当时我是因为我爸借的钱过来的，如果当时我加入他的帮派，我会活得很好。但是我是借的钱过来学习的，当时我就想说，我来学习，我不想玩这些东西，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校长说要退钱。但他是一个私立学校，
1: 是个什么学校？是技术培养学校还是
0: 学校？对，
1: 学什么呢？你原来打算？学电脑。
0: 对，因为当时电脑是很遥远的东西。
1: 那年你多大？
0: 15、16岁、17岁。
1: 对，
0: 然后第二天我找校长，但是他因为是一个民办的嘛，他不是公立的，他不会考虑你个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不退你学费，所以我在校长办公室哭了又哭了一天，然后晚上校长就同意把钱退。

0: 早上5:30的时候，我们那有个商场，它还有升旗，我看了升旗，看了升旗之后呢，我又去了一个早餐，喝了一碗红豆粥。我说，哎，我从来没觉得红豆粥这么好喝，很甜。嗯，喝完之后呢，我就把行李放到我姑姑家的门洞里，然后我又不敢进去。
1: 门洞里是？
0: 就是他院子里有一个大门，门的里边有一个像一个小房间一样。嗯，然后我就

放进去了。放进去之后我就走了，我走了之后我躲在，因为我不敢见家人。我听到我姑姑出来了，她说这是谁的被子呀，谁的盆子呀，说不知道啊，然后出去看看没有人，因为我就在门后边躲着。他们进去之后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就因为我那会儿还是属于很不太勇敢的时候，我不爱讲话，但是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我自己去找工作，就找我们当地有一个剪纸艺术，所以我就去学剪纸了，自己找到的。

0: 说，你就说是我推荐你去的，然后我就直接就背着包就去了。
1: 嗯，剪纸还有专门的学校，
0: 是
1: 到里面你发现人还不少，
0: 很多啊、有男有女，很多、那段时间也很快乐，学到很多东西。
1: 在书里我看你的描写，你在那里交了几个好朋友，
0: 是的，
1: 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感觉跟之前你在几个中学里面看到的
0: 不一样，
1: 很不一样了。
0: 因为我发现来到学剪纸的，都是弱势群体，大家都是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所以当有故事人在一起，大家会有共鸣，而且大家的性格又很类似，是个大男孩。他来的，他也是他的故事哈，他是学习很好，但是因为考高中的前几天突然出了车祸，就没去考高中了，然后那个吃中药因为粉碎性骨折，然后他又是体育特长生，所以就没有办法搞体育了，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俩性格就很像，我们都喜欢周杰伦的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讨厌周杰伦，不知道不理解，但是我发现哎，有一个人竟然跟我一样喜欢周杰伦，然后我们俩就一起每天谈论梦想呀，谈论小说呀，他爱看小说，他爱看小说，我爱写小说，所以其实当时还挺快乐的。然后但是失联了现在，然后我去他们家也找过，他们已经搬走了，然后怎么都找不到他了。
1: 你在那个剪纸学校待了多长时间？
0: 一年半，快两年了。
1: 在那里你学会了什么呢？
0: 我学得很快，我基本上因为我爱画画，我们剪纸分几个步骤，设计制作东西，然后刻到涂色，涂颜色，涂了颜色之后再到制作，这么几个步骤。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学课，大部分学课，但是我去了几天之后，我们师傅就我们老师发现我在画画上特别好，所以我去了几天就可以做设计了，然后我又学得很快。那另外在课上我又学得很快，所以其实我去了半年我就成为比较，因为它分级别，我就最高级别那一个。
1: 你现在还记得当时都设计了什么，画了什么吗？
0: 记得，我画了很多，十二生肖啊，一百的福字啊，什么脸谱啊，我画了很多。然后我很喜欢那个，我现在也没事的自己再刻一刻。然后但是当时就半年，其实到就可以挣钱了，其实所以整个过程下来之后，你发现我刚去第一半个月先做刀，我的手全是泡。然后但这个时候我们家还不知道我回来，半个月之后我们家才知道。
1: 你是个爱幻想的人。
0: 对，我特别爱幻想。
1: 但是你把很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现实。
0: 因为太爱幻想了，所以会相信幻想。
1: 非常谢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胡
0: 磊。谢谢。
1: 祝你能够实现更多的梦想。
0: 谢谢。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97.9 兆赫。

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

0: 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1: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为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

0: 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
3: 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会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

0: 日益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型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0: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1: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6: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2: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

0: 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拉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哈，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两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

0: 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患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1: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六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2: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的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六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的在群众中。

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

0: 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青春，
5: 青春
0: 成
5: 长。成
0: 长
5: 在窦一新看来，那些有自闭症的孩子家庭中，父亲比母亲更不容易。某种意义上，他就是自闭症孩子的爹。几年前，经商的他了解到自闭症孩子，出资几百万成立了一家康复学校。中间的变故让他不得不最终选择关闭学校，但他并没有放弃。中间几经周折，现在他又萌发了成立自闭症青年社区的想法。六月十五号，故事恳谈会，一起分享窦老爹和他的星星孩子们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段文字，这是一个读者写的。他说，合上书的时候，不经意间卷过书页，照片上男孩安静的脸停顿片刻又一闪而过。他坐在细软的沙发上，坐在细软的沙地上，有些拘谨的双臂环膝，背上的行李堆成了小山，目光却定定地望向远方，静默的样子俨然是一个若有所思的清俊少年。这个少年就是这本书里的自闭症画家阿蒙，来自星星的孩子。关于自闭症孩子，我只隐约记得年少时曾经在儿童文学上看到的故事，来自星星的宝宝。在那个故事里，母亲放弃了工作、婚姻等一切，只为了把亲爱的宝宝从遥远的星球上唤回。而当宝宝揪着他的裙角，终于能够说出那句妈妈的时候，连最轻柔的爱也在千万重的梦境里沉如泰山，浓如琼浆。在爱与孤独的旅程里，阿蒙的情况显然要好很多。他除了还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和表情外，普通的交流沟通基本无障碍。曾经沧海的老窦大叔带着他骑着滑板车，从漠河一路向南，将旅途一直延伸到中国最南端三亚。书里那些看似琐碎的行走记录，点点滴滴却都犹带着含泪的微笑。阿蒙学会用揪成一团的脸表示高兴，学会去对自己好的人心怀喜欢，会很认真地告诉别人他们是在为自闭症儿童做活动。孤独是人类共同的特质，逃不掉，躲不了。但是即便如此，迷路的我们也不会成为宇宙中的尘埃，没有谁注定要永远待在那颗孤独的星球上，阿蒙也有离开的权利。书页翻到最后，七千里的旅程已经结束，阿蒙被母亲接回了北京，开始新的治疗。老窦依旧在守护着星星的孩子的路上。老窦说，都说要看清路再走，有时看不清也要走，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

0: 来等待就意味着生命的消失。今天刚才这本书当中提到的老豆，孩子们口中的豆老爹，就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特殊的爸爸豆老爹和他的那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的故事。欢迎豆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还沉浸在那段文字当中呢。
1: 是
0: 听过那段文字或者看过这段文字吗？没有，
1: 没有，
0: 第一次。
1: 谁写的？真的好美。
0: 这是一个网友写的，他在网上读了这本书之后写的读后感，其实好长好长，我只是节选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和大家分享。
1: 把我都感动了。
0: 但其实是您先感动了他，因为他是读了新近出的这本书之后才有感而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觉得他说的很好，每个人都有权利离开那个星球，
1: 对，
0: 就是来自星星的那个星球可以回到地球，就像阿蒙他们一样。
1: 是，我们在协助他们。
0: 是，
1: 因为总归你是落在地球了
0: 嘛。没错，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 也不能说，很多人说它是个游记，实际上我觉得
0: 完全不是游记，没有写太多的什么风土人情啊，
1: 对对对，
0: 景色，主要讲的其实是内心的感受，还有你们两个人的经历。
1: 这本书主要主线还是阿蒙的日记。
0: 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每天写日记。
1: 他每天都写日记。
0: 他写的什么内容呢？
1: 就是流水账。
0: 啊，流水账。
1: 很真实。每天他的日记记录的事件，有时候我都想不起来，所以我也是看了他的日记才回想很多东西。那么这本书实际上，我们出这本书也是想让大家从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角度去看看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我想通过这本书，可能更多的人会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些孩子。
0: 就是说，是以阿蒙曾经和您进行的这个长途行走，或者说用滑板车的这种行走，每天路上写的日记作为一个蓝本，然后中间又有您写的文字，
1: 对，
0: 跟他结合在一起。
1: 对对对。因为阿蒙写的是即时性的
0: 流水账
1: 。那么中间发生的很多事，我会每天把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啊，包括我们从这个刚开始行走，我们俩的陌生，一直到最后我们俩的生命融在一起，这个过程，一步一步的，大家可能会通过这本书能了解一些。
0: 真好，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您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话也非常的打动我，说孤独是一种病，每个人都有，它根植于灵魂，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唯有爱可以触及。如果你向他微笑，他也会给你最美妙的拥抱。
1: 我想每个人不用去说这句话，每个人都有感觉。这种孤独感。
0: 您就是给孩子们爱的这个人。
1: 你很多人的孤独感你拉不出来，那么我觉得爱它的时效性最强。
0: 其实说起来，就是这本书的缘起是因为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每一年有几个月您都会带着阿蒙从一个地方，基本都是从北京出发哈，然后辗转到一个地方，然后呢行走，通过走路和滑板车的方式到达另外的一个遥远的地方，比如说你们去过三亚，然后也去过西藏，
1: 对，
0: 都是离北京特别遥远的地方。然后经历了这些之后，阿蒙变得成熟了，然后您对于自闭症孩子，包括对于自己将来要走的路，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1: 是因为你跟他们行走，他不像每天在学校里去接触他们。你跟他们在一块儿
0: 生活，对吧？
1: 生活，你是零距离跟他们接触，而且我们作为老师，他不是作为一个家长，他可以跳出换一个方向去看这个一个普通人怎么和这些孩子去打交道。可能作为家长，他的爱，他的呵护更多一些。所以跟他们在一块儿，慢慢的，我感觉他们给我打开了一道门。
0: 我看您写的挺有意思的，声情并茂的。比如说到第一天你们旅行的时候，您就特别痛苦。您说，不是第一天啊，就第一阶段吧，说阿蒙玩得很兴奋，一切还好，我松了一口气，看来没有想象那么难，有一点比较头疼。阿蒙妈妈说阿蒙的肠胃不太好，屁多。 我当时没有说什么，我可以跟他比着，但是当时没觉怎么样，晚上一躺在床上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阿蒙上了床进入睡眠状态，大约半个小时打嗝放屁清嗓子，扰得我心烦意乱。第二天我开始给他计数，三种声音合起来总数在70个左右，这以后可怎么睡觉啊？这是开始的阶段。
1: 对啊，这个您想想，您如果在家晚上要睡觉了，旁边在装修有那种电锤，您想想您是什么感觉？
0: 睡不着，
1: 真的睡不着。
0: 阿蒙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小噪音器。
1: 对，后来慢慢就减少了很多。
0: 嗯，
1: 后来我也发现他是有时候他是故意的。
0: 哦，
1: 他想逗你玩。
0: 哦，所以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很强很强。
0: 当把他当成亲人之后，
1: 我回到北京，我回不是回到我们完了以后回到北京以后，有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阿蒙了。
0: 嗯，
1: 有一次我们聚会，我和阿蒙妈说，很长时间晚上睡觉前没有听见阿蒙那些声音以后，蛮不习惯的。嗯，有一种依赖感。
0: 嗯，好吧，全当是真的这样。
1: 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你看着他每次放屁也好，或打嗝也好，他会看着你。
0: 嗯，他是吸引注意力。
1: 他吸引注意力，当你一笑的时候，他也笑。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怀念他那种笑。
0: 他其实是想让大家来
1: 关注
0: 他，
1: 对，
0: 爱他。
1: 对对。
0: 好，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窦校长这个窦老爹的身份，或者说这个爸爸的身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跟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们开始建立的。窦一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孩子们口中的窦老爹，成为自闭症孩子们的父亲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窦老爹和他的星星孩子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被孩子们当成爸爸应该不是从阿蒙开始的吧？
1: 不是。嗯，我印象里应该是2009年年底的时候，就一年，就是学校干了一年以后，
0: 嗯，
1: 一个孩子，因为也是都生活在一块儿嘛，孩子蛮依恋的，然后就不叫老师，叫干爹了，就这么叫。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回事，特别的感受。
0: 嗯，就是一个称谓。
1: 一个称谓。后来叫的多的，真的是从阿蒙那儿开始的。当我们回来以后，
0: 嗯，
1: 建了这个学校，很多就梦想秀以后，很多孩子来到学校以后，都叫干爹。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说你看，我跟他们说，我说窦老师告诉你应该怎么干。嗯，不是窦老师啊。哦，我说哦，干爹怎么？他们纠正我，他们觉得窦老师是不是陌生啊？
0: 他们能理解干爹这个词？
1: 他能理解的，他能理解。但是他们是怎么理解的我不太清楚。
0: 嗯，
1: 但是他们就
0: 是不是跟普通人理解的一样？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0: 啊，但是对他们来说，干爹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1: 让我自称是老师。
0: 哦，
1: 他们觉得干爹是不是有一种，我说不上来这种感觉，但是我感觉非常好。
0: 因为没法就这个问题交流。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反正他们叫您干爹的时候，他们也高兴，你也高兴，大家都乐意，就这么叫了呗。
1: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随口一说，看见他们有时候做错事儿，
0: 嗯，
1: 我就批评人家，哎，你怎么又让窦老师看见了？或者说，哎，窦老师怎么嘱咐你们？哎，他们就制止我，
0: 嗯，
1: 就让我干
0: 干爹。
1: 哎，我一说，哦，我想起来，我干爹。嗯，我说我老忘。嗯，其实当他们制止我的时候，当我改的时候，改变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
0: 嗯，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被阿蒙跟阿蒙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愿意给人家当爹。
1: 阿蒙叫我干爹的时候是4个月以后了，原来是窦总，
0: 嗯，
1: 窦老师，
0: 嗯，
1: 最后还是4个月以后嘛，我们那次。买水嘛，买水的时候，老板
0: 那是你们在行走的路上，
1: 行走的路上，4个月，老板看着我，指着阿蒙说：“这是你儿子。”阿蒙说：“我没说话。”
0: 嗯，
1: 阿蒙说是。
0: 他有这个概念吗？爸爸、儿子？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
0: 啊，有。
1: 那个时候您知道，其实让我感动的是什么？过马路啊，或者什么？不是我搀着他，就是他拉着我的手。然后就开始叫干爹， 我觉得我们已经是父子了。
0: 嗯，那个时候有了转变。您说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别扭，带着他在路上走。
1: 对，很别扭的，他很多习惯我也不适应。另外，他那些很多的行为，出情绪啊，闹情绪啊，和我们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蛮奇怪的，就看他，然后看我。
0: 对，我记得您说当时出发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就出小状况了，也不知道人拿那扳手是什么，然后也不太配合安检。
1: 对，他叫唤呢，
0: 嗯，
1: 他声特别大。
0: 对对对，会让大家就觉得不安全。
1: 对对对。
0: 所以有这么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也是很正常的。
1: 其实我跟家长说，这些孩子，我们当他在社会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不是看孩子，
0: 嗯，
1: 要不就是看他身边的人，
0: 嗯，
1: 要不就看家长，
0: 嗯。
1: 后来家长说，我们都习惯了，
0: 嗯，
1: 我也是，就这么一步一步习惯过来的。
0: 也是被别人用不理解的眼光、目光看过，
1: 对呀、非常那个眼光你接受不了的，
0: 嗯，
1: 不是指责呀，
0: 嗯，
1: 是就看一个外星人，就看一个动物似的这么看着。
0: 嗯嗯，
1: 那个人
0: 很不好，
1: 好面子嘛，你知道，好面子受不了。
0: 是，但是就从买水的时候，阿蒙说这是我爸爸之后，您觉得当这些孩子的爸爸也挺好的。
1: 真的好哎，我有这么一群孩子，真的幸福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简单啊。我女儿大二，我的很多同学，初中同学的孩子都工作结婚了。
0: 嗯。
1: 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在回忆我们孩子四五岁那种天真、那种童真、那种好玩的年代啊。
0: 对对对，
1: 要么就看照片，要不看视频，
0: 没有太多的心计，也不太会跟爸爸妈妈斗智斗勇、拌嘴，
1: 喜欢、那个、
0: 叛逆都没有。
1: 可怀念那个时候了，怀念没有用，回不去了呀。可是你跟这些孩子在一块儿，他们二十多岁了，
0: 嗯，
1: 还那么童真，还那么天真，还跟你去一块儿，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去说呀，去笑啊，去那么接纳你，这种感觉我觉得太美妙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
0: 而且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他是发自内心的，他不会觉得说啊是窦总是窦校长，所以我要对他好一点，没有这个概念，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我的干爹或者就是窦老爹，哦，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就是这么简单。
1: 对，你对他不好他也对你好。
0: 对于一个就是处在自闭症的状况当中的人来说，他的眼中的世界跟我们眼中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吗？
1: 不一样。
0: 有相交的地方吗？这个真不好说、啊、
1: 很少，
0: 就
1: 那很少，我们只能靠感觉吧。
0: 嗯嗯
1: 嗯，靠感觉。所以说跟他们在一块儿，我们本身是也变得单纯了。
0: 嗯，
1: 当人一单纯的时候，欲望一少的时候、你那种快乐感、幸福感成倍的增长。
0: 没错，容易开心。对、所以说就是跟阿蒙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是一个开始。
1: 对，
0: 那后来就跟整个学校里面的孩子，就是他们那不接受啊，你老说自称为校长称为老师人家不乐意啊，必须得叫干爹、后来就变成所有孩子的爹了。
1: 对，这是我曾经有个不算梦想吧。
0: 嗯，
1: 我说当我老的时候有这么一群孩子围着我身边，
0: 嗯，
1: 多开心的一件事。
0: 嗯、那倒确实是。好，那我们了解到了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成为这些孩子们的爹了。我们再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也请窦校长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和这些孩子们当中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蒙的故事，那其他孩子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其实和孩子们在一起，窦玉仙也不是一开始就适应的。比如说陈萌，和陈萌之间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一开始的不情愿，到后来心甘情愿的被陈萌叫做老爹，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窦老爹和他的星星孩子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陈萌就是阿萌，我们大家都喜欢叫他阿萌。虽然他已经是一个20多岁，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哈，
1: 对，
0: 是一个青年人了。但是在窦校长的眼中，在周围的人的眼中，阿萌还是一个很天真的孩子。是从他这儿开始叫您窦老爹干爹叫开了，然后其他的孩子也就这样的水到渠成，把您当成干爹了。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曾经有一次，您特别兴奋的跟大家说，我记得是一个公益群，群里面都是热爱公益的人，说我们那儿有一孩子唱歌。

0: 歌特别好，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呐！你们知道什么叫天籁之音吗？然后整的我们当时所有的人都特别好奇，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声音，但没办法，因为微信圈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发音频嘛，那个时候就没有听到，直到好像后来有机会见到您，您用手机放给我听了，我确实发现唱得很美，很空灵，而且是飙高
1: 对
0: 音，
1: 对对。
0: 一个男孩飙高音。就是在我的眼里，我感觉就这些孩子们一点点的小闪光点，在您的眼中那就是了不起的成绩，然后一点小小的进步对您来说，哇，那简直就是质的飞跃。
1: 是这样，这个孩子实际上去年2014年的时候，跟着我还有阿蒙，我们一块儿从成都用滑板车一直走到了拉萨。那个，因为这孩子特点呢，他徐长荣嘛，他的特，这个孩子很聪明，人也特别好，还爱关心同学，在学校里的时候，但是他就是胆小，喜欢唱歌只能一个人就一个人在那听。你让他唱，死活他就不唱。
0: 恨不得就是水房厕所澡堂，
1: 哎，对对对，是。
0: 水房歌手。
1: 对，而且我们这次走拉萨、走三藏线的时候，他见着狗，他浑身哆嗦的
0: 胆小。
1: 就会发抖。2周，他可以摸狗了，然后他可以喂狗了，他在路上他可以当着我们的面去唱歌了。
0: 为什么老爹跟他说了什么，
1: 我
0: 做了什
1: 第
0: 么？
1: 一鼓励，
0: 怎么鼓励？
1: 就是。说他唱得好啊，
0: 先让他
1: 先
0: 有
1: 鼓
0: 自
1: 励啊，
0: 信。
1: 先有自信嘛，因为他缺乏的就自信嘛。另外，有时候还强逼或者引诱啊，好吃的呀，今天给你咱们多买零食，但你一定要唱啊。甚至强逼就是你今天不唱，我就不让你走了，买车票让你回去。
0: 他就很简单，他就会觉得是真的。
1: 哎，他就会觉
0: 但
1: 得真
0: 会
1: 的。
0: 不会难过呀？觉得老爹不爱自己了？
1: 一瞬间难过难过，我会补偿他。但是就要让他迈过这个坎儿去。当他一迈过这个
0: 释
1: 坎儿，
0: 放出来。
1: 释放出来，就完全没问题了。
0: 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最后
1: 你得用尽一切的办法。
0: 他愿意释放自己了。
1: 哎，
0: 那对狗的这种怕，当然我们其实并不建议孩子们去摸狗，因为你不知道这狗的习性是什么。但是就通过您举这个

0: 交流
1: 交流，但他就可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浑身也没有哆嗦，拿个饼干就去喂那只狗。
0: 啊，饼干。
1: 饼干。
0: 狗吃吗？
1: 我们都照下来吃啊。那个时候，他再见着狗，只是稍微躲一下。
0: 嗯。
1: 然后他甚至可以去手轻轻的去触摸一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万物好像都可以去
0: 交流，
1: 去交流的。
0: 嗯，那就像是他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是因为您摸到了这类孩子的特点，嗯，怎么样因材施教哈，啊，
1: 引导，
0: 因人而异。
1: 对对对对，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
0: 比如对于这个昌荣来说，
1: 嗯，
0: 就是鼓励他，给他信心。
1: 对，对，
0: 然后他就有那么大的变化。
1: 对，他们实际上每个孩子他的潜能，我们完全的无法去把他
0: 想象出来。
1: 想象出来。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嗯，谢谢窦老爹，
1: 谢谢
0: 孩子们的窦老爹，
1: 谢谢
0: 窦校长，也谢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吧。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秦香莲拉着英哥和冬妹拜别而去。秦香莲母子回到了殿中，对张正义诉说陈世美不认前妻之事。张正义路见不平啊，气愤地道：“陈世美一朝成了新贵，骨肉不相认，真正可恨可恨呐！”秦香莲眼含痛泪。老人家，我们母子是无家可归的了。张正义呀，也是爱莫能助，急得来回直走动。秦香莲恨道：“难道说天下就没有王法了吗？在这天子脚下，连个说理告状的地方都没有吗？”秦香莲说到这里，张正义听了，哎呦，心中一喜。哎呀，夫人呐，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当朝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相爷，那可是一位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呀。他不怕皇亲国戚，你何不去找包青天告状啊？秦香莲闻听，哎呀，老人家如此真是感谢你老了。就这样，张正义带领秦香莲母子三人来到了开封府击鼓鸣冤。这时也呀，在开封府是展昭代替，因为包公带着妻子回到老家合肥去了，不是铡了包勉吗？他对嫂嫂得去赔礼道歉呢。展昭听见有人击鼓鸣冤，立刻传上堂来。展昭就问：“你们有何冤枉？状告何人？慢慢说来。”一看下边有个女子哭哭啼啼的，秦香莲往上叩头：“哎呀，大人呐，民女秦香莲，我要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哦，展昭一听真是暗吃一惊啊，心想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糟了，案情重大，我怎敢做主啊？现在包兄长后天就能回来，暂且拖延两天吧。想到此处便说：“你是何人？为何要状告驸马？”秦香莲以为堂上老爷呀就是包青天呐，急忙说：“我乃陈世美的结发妻子，拖儿带女乞讨为生，进到了京城。可今天寻到了驸马公府，不料想陈世美忘却父母，抛妻弃子，不肯相认。”哦，原来如此。展昭明白秦香莲的身份了，连忙离开工作，走下堂来：“哎呀，夫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只因为包相爷铡了侄儿包勉之后，向皇上告假回乡去向嫂娘赔礼去了，现在没在府中。驸马案情重大，展昭我不敢妄断，好在包相爷也该回来了。我这里有纹银20两， 望夫人笑纳，暂且住店，你母子先用着。另外，求人写好状词，待包相爷回来，你再告状也不为晚呐。秦香莲泪如泉涌，多谢展老爷，多谢展老爷。可是状词之事，我求谁写呀？

寿诞之日啊，满朝文武都得去拜寿，夫人应该手拉儿女去到驸马府门前喊冤，一定有人替你说话呀，或者还能破镜重圆呢。秦香莲听了忙说，多谢老人家指教，我明天一定前往。到了第二天，秦香莲就托儿带女二次来到了驸马府门前，一路之上秦香莲心中真是难过呀，觉得自己好像失群的孤雁一样，无枝可依，满腹的冤屈向谁去说呀。他正在伤心之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喊，哎呀，来了大官了，来了大官了。秦香莲趁此机会高声喊道，陈世美，你为何不出来见我？这门官一见是驸马的原配夫人，哎呀，吃惊可不小啊。夫人，眼看各位大人都来给驸马拜寿来了，你这样，你这可如何是好啊？秦香莲看了看，这有什么不好的？我丈夫陈世美过生日，难道我来不得吗？只见大理寺文彦博走下轿来，什么人在此处喧哗？门官急忙对秦香莲悄悄地说道，夫人呐，这位老爷是大理寺的文大人，夫人快去向他告状吧。秦香莲闻听此言，多谢，就朝文彦博走来。文大人，老管家文义伸手把他拦住，哎，你是何人，敢到这里来挡住大人的去路？秦香莲大声说道，我是陈世美的原配夫人，我要找文大人